0: 六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0.3 点，环比回落 1.7%， 同比增长 17.6%。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六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1种，其中焦煤、焦炭和瓦楞纸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 20.3%、 11.2% 和 5.3%。分行业看，随着中东局势缓和，国际油价大幅回落，化工价格指数降幅明显，环比下跌 4.8%。 能源价格指数则受焦煤、焦炭阶段性供应收紧以及夏季能源消费季节性提升等因素影响，环比上涨 0.8%。 分析认为，六月份大宗商品价格多数较上月有所回落，企业原材料成本压力继续缓解，同时生产活动扩张有所加快，国内外需求也在趋稳回升。总体来看，积极因素正在急剧增强，下半年有望延续稳中向好运行态势。当前全球经济、地缘政治与金融市场仍存较多不确定因素，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仍需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进一步提高风险甄别与化解能力。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4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斯德哥尔摩会见王毅。
3: 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如果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可以在此与他见面。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转由俄方控制。如果泽连斯基表达的是准备来俄意愿，俄方表示欢迎。
1: 英国首相斯塔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就此回应，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
4: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4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
1: 当地时间4号，据委内瑞拉新闻和通讯部通报，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954人，另有16592人受伤。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凭借乌纳西和拉希米的进球，3-0完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成为首支连续2届晋级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
1: 在随后进行的另一场世界杯1/8决赛中，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凭借下半场比赛姆巴佩打进的点球，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挺进8强。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
5: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从细分品类看，我国机器人出口已形成多元矩阵格局，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 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依托自主导航、自动集尘、智能污水循环等核心技术，国产清洁机器人精准匹配海外差异化的居住环境，优势显著。在工业应用赛道，前五个月国产工业机器人出口约7万台，海外落地场景持续拓展。搭载视觉识别与智能算法的搬运机器人广泛投入海外基建、交通等大型工程，具备自动扫描建模功能的焊接机器人可实时测算最优工艺方案，协作机器人则在海外食品、医药、日化等轻工制造行业大显身手。在前沿新兴赛道，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8000台，覆盖设备巡检、科研教学、公共服务等多元场景。凭借国内完整齐备的产业链配套优势，国产机器人出口规模稳步扩容。
4: 昨天17:3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歼帆级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昨晚9点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登陆后迅速穿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我国广西境内。
1: 今早7点，其中心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逐渐向广西湖南交界处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4: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叠加强对流影响，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万尾金滩风雨加剧，海岸多处防护堤出现海水倒灌。
1: 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万尾金滩。在我远处的这个金滩海面上呢，已是巨浪翻滚，这个海水呢已经倒灌过了这个防洪堤坝，然后漫上了沿岸的街道。据我们了解呢，3号晚上8点左右呢，这个万尾金滩呢封控了整个海岸线，禁止游客和群众靠近这个堤坝。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量海水漫上观光步道，沿岸路面大范围积水，部分临海商铺遭遇海水倒灌，低洼路段的积水甚至没过了成年人膝盖。同时，树木枝叶在大风的冲击下剧烈摇晃，部分出现倒伏。目前，东兴市万尾渔港的近海作业船舶已全部回港避风，鱼排、海上设施也已完成加固与断电处理。气象部门提醒，台风美沙克对广西的影响还将持续，群众在恶劣天气下非必要不外出，远离临海堤坝及低洼地带，确保人身安全。
4: 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广西金州市海洋局昨天发布风暴潮黄色警报，并继续维持海浪蓝色警报。
1: 预计今天上午广西近岸将出现2至3米的中到大浪。
2: 在金州海事局海巡基地，一艘救助船和4艘海巡船全天候值守，6艘大马力拖轮部署在重点水域，另有20艘搜救小艇在附近水域随时协助处置突发险情。
7: 目前，19个海上石油平台非必要人员已撤离，景区和渡口全部关停，62个水工项目停工，相关船舶按要求避风。
2: 钦州沿海渔港也进入防风状态。截至昨天，钦州市已有813艘渔船，共计2439人回港避风。辖区内所有乡镇船舶及渔民均已全部回港上岸，2098名海上养殖作业人员也已全部上岸。
1: 随着台风美沙克对琼州海峡的影响持续减弱，昨晚9点，琼州海峡客滚船恢复运行。
2: 在海口铁路南港带渡车厂，记者看到带渡货车正有序排队等候过海，车上满载着花苗、水果等生鲜农产品。港口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车厂内设立临时物资发放点，将矿泉水等物资送到滞留的司机和旅客手中。
8: 针对我们的瓜果蔬菜、绿色农产品以及鲜活农产品等重点物资保障车辆，我们会开出专用通道，来提升我们的通行效率，确保这些重点物资车辆能够第一时间登船离港。
2: 受台风影响，琼州海峡于三号凌晨两点起全线停航，停航时间超过40小时。截至昨天下午3点，琼州海峡南北两岸共有3200辆车在港口待渡。昨晚9点复航后，各港口优先疏运了停航前已在港口待渡的车辆。目前各港口已基本恢复正常秩序。
4: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继续组织多部门开展联合会商，进一步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同时，国家防总昨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和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9: 会商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台风美沙克再次登陆，广西部分地区降雨量可能超过历史同期极值，珠江流域防汛抗洪形势严峻，东北地区近期降雨频繁，呈现面弱点强、极端性强的特点。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聚焦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渡汛等薄弱环节，切实做好巡查防守、人员转移、关停管控等工作，狠抓海上船只避风和人员上岸避险工作，以及危险地区群众应转尽转。要靠前预置力量、物资、装备，发生险情灾情第一时间组织开展抢险救援，全力减少人员伤亡，扎实做好台风暴雨防范应对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11: 炒饭前认准一颗大，
12: 高标准高品质。
13: 吃
14: 番茄专家一颗大，
3: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4: 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的消息，3号晚至4号凌晨，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
2: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4个居民点。 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三号晚至四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通报称，三号至四号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通报还称，乌国防力量于四号凌晨在亚速海空域击中1架俄军军用直升机。此外，乌克兰军方还对卢甘斯克地区一座横跨北顿涅茨河的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4: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四号在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
1: 但乌方称，有关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
5: 鲁茨科伊表示，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处于俄方控制之下，俄军在该市控制区域为约66平方公里，乌军已被击退至数公里外。鲁茨科伊称，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意味着控制了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的关键门户。俄军正从多个方向向该城市群推进，并已抵达距离斯拉维扬斯克东部郊区8公里处。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说，有关俄罗斯军队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发表声明说，俄军仍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1: 康斯坦丁诺夫卡这座城市为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3: 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近来一直是俄乌争夺的要地之一。俄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四号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乌军防御最严密、梯次配置最完善的防御区，夺取该地就控制了克拉马托尔斯克到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的关键门户。
5: 康斯坦丁诺夫卡此前也被称作堡垒城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四号报道称，该市是乌克兰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中的重要据点之一，曾被乌军大力加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也报道称，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四号还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随着俄军控制该市，乌军就此失去这一地区后勤保障。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称，如果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可以在此与他见面。
1: 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回应称，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转由俄方控制，如果泽连斯基表达的是准备来俄意愿，俄方表示欢迎。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在莫斯科的观察报道。
1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在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时称，如果康斯坦丁诺夫卡真的在俄罗斯控制之下，那么俄总统普京大概不会介意在那里与他来进行见面，并且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来最终结束战事。泽连斯基还称，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的表述严重不符。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同日也称，康斯坦丁诺夫卡仍然在乌军的控制范围内。 在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回应强调，康斯坦丁诺夫卡完全处于俄军的控制之下，如果泽连斯基表达的是准备前来俄罗斯的意愿的话，那么俄方表示欢迎。他提醒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表示愿在莫斯科来接见泽连斯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的首都是莫斯科，而不是康斯坦丁诺夫卡。纵观当前的

0: 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5: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继续来看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四号报道，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组织窝点。
5: 声明称，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多地开展行动，捣毁数个行动小组，相关人员已被逮捕。声明称，这些人员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
4: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少将阿里·阿兹马伊被任命为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他此前担任革命卫队海军第五区司令。
5: 报道说，阿兹马伊就任后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守护霍尔木兹海峡，延续已故最高领袖的道路，以尊严和力量坚决维护正义。
4: 英国首相斯塔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就此回应，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6: 英法联合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已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行动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他同时强调，上述警告是严肃的。今年四月，英法两国宣布将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此后，两国开始在中东海域加强军力部署。三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部署在中东海域的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该国土伦港。
4: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四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报道称，这将是两人自二月白宫战情室会面以来首次会晤。当时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提出了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行动的计划。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将维持停火。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三号发表的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通电话，同意在不久后的将来双方在美国会面。
5: 近期，一场大范围罕见热浪正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多地刷新历史同期最高气温纪录。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七月四号美国独立日假期期间，美国多地将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将有超过1.65亿人面临重大或极端高温健康风险。
6: 本周，美国国家气象局已针对美国东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预计多个地区将刷新同期最高气温纪录，部分地区还可能打破月度甚至历史最高气温纪录。 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多地体感温度将达到38至46摄氏度，导致大范围地区面临重大至极端高温健康风险，公众应减少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全美多地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但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

0: closing it down due to the heat. A lot of people were passing out.
1: 高温还造成全美多地电网运行波动，多地出现断电的情况。在纽约，当地一度有超过 1.7 万户居民断电。为了降温和保存食物，人们排起长队购买冰块。
2: We got a bunch of meat to cook and barbecue. Now it's all going to go bad.
1: 气象部门表示，本轮极端高温主要由覆盖美国中东部的大范围高压系统形成的热穹顶效应所致。高压系统犹如一个盖子，将热空气滞留在近地面，使地表热量持续积聚。持续的高温叠加较高湿度，进一步推高体感温度，加剧高温健康风险。专家指出，全球变暖不仅导致此类极端高温事件发生的频率增加，而且使其更容易发生，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
3: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四号报道，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7月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尽管死者年龄和所处环境各不相同，但这一数则较去年热浪期间报告的6例死亡明显增加。华盛顿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华盛顿提醒民众，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夏季热浪，可能很快危及生命。他呼吁居民保持补水避暑，避免长时间待在户外，并留意社区中可能需要帮助的人。
4: 当地时间4号，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葡萄牙和西班牙多地山火肆虐。
1: 据葡萄牙国家应急和民防局当地时间4号16时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北部沃泽拉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000公顷，已有1238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另有411辆消防车和6架飞行器协同作业。山火已造成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危重。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目前已有来自西班牙的120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辆抵达葡萄牙参与灭火工作。意大利4号也派出2架灭火飞机驰援。
5: A situação que nós temos a vivenciar neste momento é particularmente difícil. As labaredas, as chamas, o fumo torna o ambiente insustentável, além do medo que nós temos, obviamente, de podermos deparar-nos com a nossa casa em chamas. Temos aqui algumas casas muito próximas, inclusivamente a minha fica num sítio mais afastado, mas encaixada na floresta, e nós estamos a viver uma situação muito difícil, desde que
1: 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当地消防部门出动超400名消防员，动用多架直升机和灭火飞机参与扑火。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也派出人力增援。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4号表示，目前已暂时遏制住火势，但受天气影响，谨慎提防火情反复。西班牙多家媒体此前援引当地警方的消息说，已有1人因涉嫌纵火被拘留。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是公路施工时使用设备产生火花引发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3: 进入暑期，意大利旅游市场迎来传统旺季，但是受住宿和餐饮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意大利人的暑期度假方式正在发生改变。过去那种时间较长、安排相对固定的夏季度假，正在变得更短、更分散，也更加精打细算。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意大利发回的报道。
1: 在意大利，暑期集中休长假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但现如今这一传统正在发生一些变化。
6: Se noi andiamo a vedere i dati, ci rendiamo conto che agosto continua a essere il mese di picco, questo sicuramente. Con vacanze però che iniziano a distribuirsi maggiormente sul periodo estivo, quindi la curva si sta attenuando e è soprattutto il periodo da giugno a settembre.
1: 推动变化的一个核心因素是成本。暑期随着大量外国游客的涌入，意大利热门时段、热门目的地的价格持续上升，当地不少家庭不得不开始重新计算旅行预算。

0: 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46次余震，1046座建筑不同程度受损。
1: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4号停靠在香港昂船洲军营的南宁舰、衡阳舰，迎来大批前来参观的香港市民。舰艇官兵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让参观民众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
2: 今天的昂船洲军营可谓人气拉满，我们看到很多香港市民都是全家总动员，一家老小一大早就来到了军营大门外，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一睹人民海军的风采，脸上满是期待。
3: 那舰艇官兵啊，为了丰富市民的参观体验，也还精心准备了很多多种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让市民在参观的同时充分感受人民海军的热情。
4: 适逢建党100周年同回归29周年，国家就派咗南洋同恨洋南嚟香港，咁啊，我哋亦都系展现出国家对香港嘅关怀。咁你参观途中啦，参观之后咧，都感觉到我作为中国人啦，嘅身份。
2: 感到感到自豪，步上光荣嘅，亦都感受到国家对于我哋香港同我哋青年人嘅培养。现在我们就登上了南宁舰的后甲板，那这个区域呢，主要是舰载直升机的升降区。我们看到很多香港市民在这里热情地拍照打卡留念。那我们在朝这边看啊，这边望过去呢，就是衡阳舰568舰了。那我们正对应的就是衡阳舰的前甲板，那这边呢？ 可以看到的是装备展示区，就是舰载装备展示区，包括主炮、副炮、导弹这些。那这次开放活动呢，不仅仅是开放了前后甲板，舱室内的很多区域也面向公众开放。那香港市民可以大饱眼福了。
5: 而家睇到祖国啲军舰万分感心情激动啊！点讲呢？ 我都唔識講話嘅。咁先進嘅軍艦嚟到呢個香港，作為一個香港中國香港人嚟，覺得好自豪嘅，亦都覺得為國家嘅國力嘅發展同埋軍事嘅強大而覺得非常之自豪嘅。喺度咧，我哋祝福國家更加繁榮富強，亦都祝香港能夠明天會更好。
0: 近日，清华大学全新研发的水面微型机器人集群实现重大突破，颠覆了传统机器人协作逻辑。这套系统无需网络、人工调度和中心通信，仅依靠基础环境感知就能自发协同完成多项任务，为极端环境下机器人群体智能落地应用开辟了全新路径。这款机器人单体设计极其简单。 机身是80立方厘米的三能柱，没有高端芯片、复杂代码，全程只靠两套最基础的物理本能，就可以实现所有的协同动作。一是屈光吸引，自主抱团，每台机器人都搭载着光敏电阻和 LED 灯，自带追光本能，就像是飞蛾扑光一样，它们会自动的向光源发光同伴靠拢，形成自发的集群效应。二是水波排斥，自然散开。 机器人滑行机器的细微水波会形成无形的弹性屏障，靠的过近时，水波斥力会自动的推开彼此，避免扎堆卡死，让整个队伍始终保持着灵活有序的状态。那么，一吸一斥两条极简的物理规则，就是全部的运行逻辑。64台机器人同时入水，不需要任何的指挥调度，一旦水面出现发光的信号源，他们会瞬间自主集结协同发力，稳稳推动重物在水面移动。如果是放置两个信号源，机器人还能够精准的分布在两点之间，用身体搭建出一座连贯的集群桥梁，自主协同能力拉满。 对比传统机器集群，这项技术实现了质的突破。目前主流的无人机蜂群、地面机器狼群、海上的无人艇编队，全都是依赖网络通信和程序调度，依靠设备间数据交互协同作业。那么，一旦断网、信号异常或者是程序出错，集群协作呢就会彻底的瘫痪。 而清华大学这套水面机器人集群实现了颠覆式的突破，全程零联网、零显示通信、零人工指令、零中心控制。这一研究的核心价值是颠覆了机器人研发的固有思路，证明通过精准的设计底层物理规则、简单的微型单体，也能够涌现出超强的群体智慧。 最关键的是，这种极简智能拥有

0: 广阔的应用前景，可以适配很多的极端场景，比如深海探测，无需通信基站，机器人依靠水流光线交互就能够自主地完成海域探测、环境监测。灾害救援中，机器人集群可以在没有网络的灾区自主地集结探测，高效地开展搜救工作。大道至简，靠最简单的规则应对最复杂的环境，这就是群体智能拥有的独特魅力和前景。
1: 随着暑期到来，北京一批扎根胡同、景区及热门打卡地附近的文创小店火了起来。
2: 其中，古法手工纸文创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实用的产品设计以及年轻化的体验场景，正受到游客和年轻消费者的青睐，成为北京暑期文旅消费的新亮点。
3: 最近，北京一家古法手工纸铺在社交平台走红出圈，店内特色的传统技艺体验和精美的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出游打卡的新选择。
4: 我手上拿到的就是老师刚刚制作完成的纸灯，灯的外面呢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纸，打开灯后通过内部灯光的照射更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除此之外，这种带有特殊纹路的手工纸制成的工艺摆件、画作以及冰箱贴也都深受现在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5: 回家之后还可以摆在床头当一个试用小夜灯。
3: 这家店铺汇聚了全国650余种古法手工纸，打破了传统纸张的单一用途。通过创意设计，古朴的手工纸被改造为各类贴合日常的文创用品。
6: 结合这些纸张本身的这些独特的特性，我们给它开发出一些跟我们现代人生活有一些契合的应用场景，有很多这种年轻的这个消费者朋友然后愿意过来购买，这样手工纸这个技艺就能传承下去。
2: 除了文创好物创新出圈，主打传统手艺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也悄然兴起。
3: 在北京西城区的一处老胡同里，一家草木香氛手作店独具韵味，暖色调木质货架错落排布，各类香料香品琳琅满目。
7: 在这里还可以体验手作制香，在这一面木席墙前呢有30多份香方，确定好香方之后可以来到这边按照香方进行原材料的配取，配好之后呢就可以上手体验了。在一杵一盐之间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技艺。
3: 而同一条胡同里，传统篆刻体验门店同样人气满满，游客可以亲手挑选石料，比对字体，临摹底稿，落刀篆刻，在1至2小时的沉浸式手作中定制一枚独一无二的个人印章。
8: 我们通过时间结构转化，然后想通过一个方式让自己慢下来，在每一个笔画在每一刀之间都可以找到比较舒缓的时间。
1: 除了传统文创产品与沉浸式体验备受追捧，年轻人的不断加入更为这些传统工艺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蓬勃活力。
3: 在北京一处手工市集内，数十个特色摊位整齐排布，版画冰箱贴、木雕香插等文创手作品类丰富，蕴藏着多样的中式传统工艺技法，辨识度十足。
9: 最喜欢的其实还是琉璃，它可塑性比较强，所以我就用热加工和冷加工一起做了一个雕塑摆件，发现喜欢的人很多。
3: 如今不少青年创作者已打造出专属手工品牌，通过线上电商加线下市集的模式售卖作品，并承接定制化订单。部分创作者更是从独立创作走向团队创业，成立专属工作室，让传统手作实现规模化发展。
10: 目前团队有6个人，开创这个品牌以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惊喜，因为比我们想象中的欢迎度要高一些。
2: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未来的电影院会带来哪些新体验，来看记者的报道。
11: 未来电影院将彻底打破单一观影模式，变身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那么这个文化体验空间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下面我们就要来仔细说说。首先，以后看电影吃喝体验将彻底升级，新规明确支持影院引入咖啡、烘焙、轻食，电影院再也不是只有爆米花和可乐了，而且还鼓励结合国潮国风电影 IP 做专属的联名美食。大堂还会增设自助售卖区、智能取餐柜，体验感直接拉满。第二，电影院将变成文创潮玩打卡地，以后影院里不仅有电影周边潮玩手办、设计师文创， 更可以联动非遗传承人、手工艺人，推出带有城市特色的电影主题文创，打通线上直播、线下逛买的全渠道。那第三，电影院玩法全面变多，休闲娱乐一站式配齐。以后影院不只有电影，美育分享、读书沙龙、科普讲座、艺术展览将常态化举办，还将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 K 歌等娱乐业态。闲置大堂、空影厅、走廊等都有可能被全部盘活，改成快闪店、文创集市、艺术展厅。就算没有新电影上映，你也完全值得专门去电影院逛一逛、坐一坐、放松一下。那同时，影院还会和商圈、步行街、文旅景点联动，客流互通、消费互通，真正融入我们的城市生活。那第四，未来电影院将告别千店一面，政策明确推行一店一策，可以做文艺影院、科技影院、社区影院、主题特色影院，每家影院打造自己的专属风格、专属 IP、 专属文化特色。那以后看电影也能挑风格、挑氛围、挑特色。除此之外，影院还会升级放映技术，提升服务品质，精细化运营会员，针对年轻人、家庭、影迷做个性化的服务。那可以说，中国电影院将迎来一次全面换新、全面升级，从过去单纯的放电影场所，真正变成可看、可玩、可逛、可社交、可体验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1: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深入全国多地影院，持续探索影院观赛新模式，凭借专业放映设备与沉浸式场景，丰富球迷的观赛选择和视听体验。
3: 在北京的一家影厅内，近400名观众齐聚观赛，场内座无虚席，高分辨率、巨大画幅、色彩显示丰富的银幕搭配震撼音效，让素不相识的球迷因为同一份热爱共同欢呼雀跃。而在成都的影院里，足球与巴蜀文化同台上演，球迷击鼓助威、齐声高歌，还有川剧变脸演员也登台互动，热闹十足。
12: 因为影院的话，这种它有坡度，给我们感觉更像看台，声音会聚得更浓一些，就是大家在一起的这种凝聚力啊，以及观赛的感觉会更好。
3: 在福建福州，当地影院推出观赛套餐、特色饮品，并叠加消费补贴，让球迷在大屏观赛的同时享受便捷的休闲消费体验。西藏拉萨高原球迷在家门口解锁了专属大屏观赛体验，当地影院配备标准化放映设备，并接入稳定的赛事直播信号，观众紧盯银幕，屏息凝神，在光影环绕中感受顶级足球赛事的独特竞技魅力。
13: 能在高原、在拉萨、在自己家门口能够走进电影院，通过电影院的大屏沉浸式的观看世界杯的大型赛事直播，我是头一次，非常的震撼。
3: 据了解，截至目前，中影集团及华夏电影公司已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世界杯赛事放映活动超2.8万场，覆盖全国31个省份、255座城市。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3-0战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成功晋级8强。
11: 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报道。
14: 本场比赛从一开场双方动作就比较大，场上的火药味十足。在上半场，主裁判就罕见地出示了6张黄牌，因为比赛犯规过多，比赛并不流畅，也比较沉闷。双方在上半场都没有获得很好的得分机会。下半场开始不久，摩洛哥队在前场右路获得定位球，队长阿什拉夫送出一记精彩的横传，精准地找到了埋伏在禁区外无人盯防的乌纳西。乌纳西跟进不停球，直接推射远角破门得分，摩洛哥队1-0取得领先。之后加拿大队加强了攻势，但球员们过于急躁，始终无法真正威胁对方的球门，反而是久攻不下，后防失守。摩洛哥队在第82分钟由26岁的乌纳西通过反击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为2-0，杀死了比赛的悬念。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全队压上，基本放弃了防守。摩洛哥队的拉希米在全场比赛的最后一分钟通过反击轻松再进一球，他们最终以3-0的比分锁定胜局。这样，摩洛哥队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的球队。而作为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虽然无缘8强，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创造了多项历史，实现了球队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场胜利、第一次小组出线和第一场淘汰赛胜利，以优异的表现结束了本次世界杯之旅。
2: 另一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凭借下半场比赛姆巴佩打进的点球，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挺进八强。
1: 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15: 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
16: 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1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8: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5: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FM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9: 什么好吃的呀？
20: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9: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2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9: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2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 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2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20: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李宇春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在吗》。《在吗》这张专辑是歌手李宇春在2017年出版发行的一张演唱会的翻唱精选集。那这张精选集一共收录有15首由李宇春重新演绎的在历年演唱会翻唱过的歌曲，像我们熟悉的《春分十里》《情书》《南方姑娘》《你的甜蜜》《好久不见》《天黑黑》等都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那打量世界的目光是会变的，好比见山水，初见自在，复见无常，再见又如昔。那么这种关照就是人生况味。那一首歌呢也是如此，每每与共时都有画面被唤醒，而各种细节或随目光丰满，或因时间满换。所谓温故知新，那说到底是一种指向个体经验的真实。我们用日常塑造一首歌的形态，有多少日常就会有多少隐秘而且微妙的同一首歌，就像从厨房获得的能量足以供养身体、灵魂和语言，一首歌呢也将融入人生光谱。它让时间变得可逆，让记忆有迹可循。它的每一次在场都是我们梳理人生轨迹的坐标。那都说岁月如歌，歌友何尝不似岁月呢？蜀往之来，点石成金。那李宇春呢精选了15首翻唱作品，向你轻声问候着在吗。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一起听一听李宇春带给我们的这张《在吗》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李宇春1984年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2005年他获得了超级女声的全国总冠军而出道。2006年发行个人的首张音乐专辑《皇后与梦想》。那这张专辑的总销售量达到了137万张。2007年李宇春的发行专辑《我的》，并举行了首次巡回演唱会。2008年发行音乐专辑《少年中国》，获得了 MTV 亚洲大奖中国内地最受欢迎歌手奖。2019年至2017年先后发行了同名音乐专辑《李宇春》、《会跳舞的文艺青年》、《野蛮生长》、《流行》等。2018年李宇春举行流行巡演。2019年他获得了微博之夜微博时代先锋荣誉，发行了专辑《哇》，还荣获了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内地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年度金曲、年度最佳舞台演绎女歌手三项大奖。此外呢，李宇春也在影视、话剧、艺术等方面有所发展。她还凭借着电影《十月围城》提名了香港金像奖最佳女配以及亚洲电影大奖、金像奖、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提名，两度入围了香港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并且参演了话剧《如梦之梦》，多次担任了戛纳电影节的颁奖嘉宾。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二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9: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1: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2: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2005年，当时还在四川音乐学院读大三的李宇春，参加了湖南卫视举办的超女比赛。那么在数万人的海选中，李宇春是脱颖而出，以绝对的优势获得了成都厂区的冠军。那在总决赛期间，李宇春的短信票数几乎每次都是高居榜首，成为了超级女声的人气王。那在超级女声的总决赛中，李宇春演唱了一首山歌好比春江水，最终呢获得了350多万张的短信投票，以其超强实力夺得了湖南卫视超级女声比赛年度的总冠军。那在当年，李宇春呢就和泰禾麦田签订了唱片和演出的5年合约，同时著名的制作人张亚东担任了李宇春第一张专辑的制作人。自此呢，李宇春的身份从一名普通学生转变为了职业歌手。2006年，李宇春呢发行了首张的 EP《与你在一起》，限量发行84,310张，其中收录了李宇春签约后的第一首单曲《冬天快乐》。那在2009年，李宇春呢还跨界电影领域，携手监制陈可辛，导演程德森，主演了《十月围城》。那在剧中呢饰演一位戏班主的女儿方红，并且演唱了电影的主题曲《粉末》，成为了首位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同届3项提名的歌手艺人。最终呢，李宇春凭借《十月围城》获得了亚洲电影大奖、亚洲影评人协会奖、香港电影金像奖、香港导演会大奖、大众电影百花奖、大学生电影节等多个电影颁奖典礼的最佳新演员、最佳女配的提名和奖项。2010年，李宇春还出演了徐克导演的电影《龙门飞甲》。2011年，李宇春主演的音乐电影《序幕》在北京举行了全球首映。这部电影是为李宇春量身打造的， 那同一年他还出演了由陈可辛监制刘伟强导演的电影《雪滴子》。那2024年李宇春呢先后参演了2024花开天下国运新年演唱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特别节目以及2024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等等。

0: 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有着舞台皇后之称的李宇春呢，不但拥有着超高的发片效率，而且呢，她的每一张专辑都曾经获得过年度销售总冠军的荣誉，使得唱片连连出现呢供不应求的高人气的表现。那她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明星偶像的代言词，那李宇春的这个名字已经拥有了众多的代号。他的音乐作品兼具突破性、深刻性和流行性，在特立独行和大众审美中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那在音乐世界之外，他也用全面超强的实力，有态度的表达和价值输出的作品，传递着具有时代性和先锋性的偶像精神。那这些年呢，在音乐、影视、时尚界全面开花的李宇春，用实力诠释着自己的影响力。

好，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您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由宁夏教育厅与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联合打造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名师在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佩。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到来，六年级的学子即将告别小学，迈入我们的初中新阶段，很多孩子会出现焦虑不适应，家长呢也会对小初的衔接充满困惑。那初中课堂的节奏有哪些变化？学习心理生活我们又该如何提前过渡？学校、学生、家长三方分别该做好哪些准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银川市兴庆区第32小学的教学副校长魏娟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魏老师深耕小学教学管理，拥有丰富的小初衔接的实践经验，同时呢，也请到了我们本届的毕业生，也是我们校内学长分享会当时的现场主持人刘佳浩同学，以及我们的学生家长冯俊琴女士，共同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围绕学校打造的这个三层联动衔接系列活动，我们一同在毕业季谈一谈成长，细致的去拆解小初学科衔接的路径，分享贴合学校以及学生家长三方的使用办法。那先请三位嘉宾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魏老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魏娟老师，很高兴来到名师在线栏目，
0: 欢迎校长。那也欢迎我们的刘同学。
2: 大家好，我是银川市兴庆区第32小学六年级的刘佳浩。
0: 那还欢迎我们的冯建春女士，也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刘佳浩的妈妈冯俊琴女士。
0: 想问一下校长，我们现在这个小学还有几天就正式的毕业了，是不是马上就刘佳浩就要从这个六年级告别了，要升入到这个初中阶段了，所以在说在这个一个时间节点里，我们去聊一聊小学和初中的衔接，感觉这个时间点也是特别的好。六年级呢既是我们小学阶段的收尾，同时呢也是我们初中阶段的一个铺垫的非常关键的转折点。从教学管理者和一线语文老师的双重身份来看，我们想采访一下校长，您认为这个只靠考前的复习到底够不够？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专门做一套这个小初的衔接的系列活动，当时我们是什么呢？什么样的想法和契机？
1: 好，首先呀，我们学校做这件事儿是具备一定的地理优势，幼儿园、小学、初中都在一个教育园区里面，离得特别近，路的对面中学就是我们片区的对口校。我们学校呢也是一所新建校，去年才有了第一届的毕业生，两边的校长也会经常沟通，我们输送过去的学生他们现在的学习和发展情况。那在聊天间呢就萌生了这样的一个想法，这幼小衔接我们越做越好了，不如小学和初中也来个衔接吧，就这样一拍即合。另外呢，我想说一个真实的小场景，去年我带过的六年级的毕业生回来看我，特别优秀的一个小姑娘，在小学语文数学都没有下过90分，结果第一次初一的第一学期期中的考试，数学考了70多分，回来红着眼眶跟我说，魏老师我是不是变笨了？我当时安慰他说，当然不是，只是适应中学的学习节奏，你还需要一点时间而已。孩子的话呢也让我陷入了沉思，那肯定不是孩子变笨了。从语文的老师的角度上来看，小学的一篇课文我们可能会用到2到3个课时，到了初中肯定不是这个节奏，光阅读量就翻了几倍。那从教学管理者的角度上来看，小学的班主任全天候的关注，到了初中孩子要更多的去发挥自主的意识，得学会自我管理，这种从被扶着走到自己跑的转变不是一场期末考试能够解决的。如果我们只盯着考前的复习，那充其量是给他的小学阶段画上一个漂亮的句号，但六年级毕业对于孩子来说不是结束，而是另一段新的旅程的开始。我们做系列衔接活动也不是为了让每一个孩子多考几分，是为了帮孩子把心里的落差能够提前填平，把学习的方法的台阶提前铺好，把家长的焦虑提前化解掉。
0: 对，我们回想自己上学的时候，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真的就是这种从被扶着走到自己跑的一个转变的过程啊。孩子的自主性以及自主的意识在不断的提高，这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进行变化，所以每个阶段的衔接都很重要。那教育家精神强调的是启智润心、因材施教，小学与初中在课堂模式还有认知容量、自主管理的要求上差异可以说非常的大。那很多孩子升入到这个初中之后会出现成绩滑坡、心理落差的情况，那您观察这类不适应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会比较集中一些呢？
1: 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节奏，初中课堂的知识容量大了，相比较小学节奏可能会快一些，逻辑性更强，需要孩子快速的理解、快速消化，听课习惯如果跟不上的话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吃力。第二个呢就是自主管理，小学的班主任老师跟得紧，有时事无巨细，到了初中科目多了，任课老师也多了，很多事情要靠孩子自己，比如安排复习时间、整理各科作业、学会记笔记。三是心理落差，小学成绩优秀的孩子到了初中面对的是来自几个学校汇聚到一起的学生，优秀的孩子也跟着多了起来，可能会觉得我怎么没有像小学的时候显得那么的突出和优秀了呢，觉得竞争加剧，情绪上多少会有一些波动。
0: 嗯，之前跟校长您聊到我们这个三层衔接活动的时候，我们最初的设想其实是用3周的时间来做这个事情了，后来又担心这个时间有点长，效果不太好，所以我们把这个活动集中到1周来做，在这1周的时间里每天都有不同的任务和内容，我们分别面向学生、家长以及学校啊，来覆盖3个不同的群体。那当初设计走进初中课堂、学长返校分享、中学校长这个家长讲座这套体系，我们的核心的设计思路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呢？
1: 其实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每到一个新的阶段或者是一个阶段的转变，大家都会频繁地谈到焦虑这个高频词。其实这种情绪就是对未来的不确定、对未知的一种担忧。我们做幼小衔接时，通过调查数据看到，小朋友对幼儿园毕业了要上小学这件事儿是十分期待的，他们是憧憬进入到小学校园的。焦虑呀、担忧这种情绪是家长的，但是小升初阶段，孩子们长大了，有更强的自主意识了，也会去独立思考，就和家长一样会对下一阶段是什么样充满了好奇，会去猜想，也会去讨论。那与其这样，不如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让师生先去看，让学长回来讲，给家长做专场，这样的三层衔接活动，让孩子先看看初中的样子，让学长说说真实的感受，让家长知道怎么配合，三方心里都有底了，过渡自然就顺了。
0: 嗯，这个过渡的衔接的工作不只是学习知识的过渡，其实也是我们身心成长的衔接。那结合校长多年的德育呀、教学管理的经验，我们如何来通过这系列活动去落实立德树人，我们帮孩子平稳地去完成这个学段的过渡呢？
1: 立德树人就是要落到教育的每一件小事儿上，在小升初衔接这个事情上，我们希望能让孩子能有准备、有底气、有方向。第一个，让孩子有准备，提前揭开初中的面纱。我们希望他们踏进中学校门的那一天心里是有底的，知道课堂什么样，知道节奏有多快，知道该怎么听课、怎么记笔记，知道遇到困难能够找谁倾诉。
0: 其实很多的焦虑都源于不了解啊、未知，那已知的话其实焦虑就会减轻很多啊。那这是我们第一个，让孩子有准备。
1: 第二个就是想让孩子有底气。学长分享会上我们特别注重传递一种健康的成长观。我记得有一位学长回来分享时，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学弟学妹，你们进初中如果第一次考试没有考好太正常了，我也是，但慢慢找到节奏就好了。这句话如果从老师的嘴里说出来和在孩子之间说出来，力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孩子们听到的不是你要努力，而是你可以有起伏，可以暂时落后，这不丢人。 这就是在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认知，学会接纳成长中的不如意，
0: 知道自己的前辈也这样啊，也会有起伏，也会有起落，所以呢也就不那么焦虑了啊。我们再聊第三个
1: 呢，就是想让孩子有方向。我们不是把孩子送进初中就不管了，后续我们还会持续的关注毕业生的适应情况，对中学老师反馈过来的信息呢，我们会梳理成经验，反哺下一届的衔接活动和孩子们。我们也很期待用学校的一种教育态度告诉孩子，成长是持续的事儿，学校和老师始终在关注你们的每一步。我认为这也是立德树人的落地，从关注分数转向关注人的持续成长。
0: 其实之前跟校长交流的时候，提到我们这个活动启动的其中的一个点的时候，说到校长告诉我说，就是因为我们两所学校离得特别近，所以呢有时候也经常到对面去串串门，看看我们的学生到底怎么样，交流沟通之后呢，大家就都觉得我们建立这样的一套衔接的机制特别好，所以在这样的契机之下，我们两校的老师就共同努力把这套衔接机制做了起来。那今年到刘家浩的时候应该是第二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和体验啊，所以稍后的时间我们先请问一下刘家浩同学，他在参加校内组织的这个初中课堂观摩活动的时候直观的一些感受和体验。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AM891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984 宁夏交通广播，我们并机直播的名师在线节目。那与此同时，我们的视频号也为大家在开始这个视频方面的直播。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在观看视频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去留言。已经有很多的小朋友给刘家浩留言了，说这个刘家浩小朋友你真棒啊，有可能也有我们的这个同学啊，回头可以找我们的同学联系一下。那如果大家在收看直播的时候还有什么的问题的话，有哪些疑惑，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提出来，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会请校长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回复。那我们先问问刘家浩同学，那之前也参加了校内组织的这个初中课堂的观摩活动，当时你直观感受到初中课堂和小学课堂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能不能在这里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经验和感受呢？
2: 好的，令我感触最深的是初中课堂的授课方式与小学有很大的差别。初中的课堂上，老师主要就是重点在于讲授知识，而需要我们自己去圈化并记忆重点，不像小学的话，老师会提醒我们去圈化去记忆，而且课堂节奏也会更快一些。一般的话，老师讲知识点只讲一遍，十分考验学生们的专注力。如果像平时上课经常分心的同学，那么到初中的话就会很难跟上学习的节奏。
0: 所以在小学阶段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学习习惯是吗？掌握这个小学的这个课堂上的效率啊。那你最想了解到哪些真实的初中生活和生活经验呢？
2: 我最想了解并想问的是，初中还有没有像小学那样那种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具有拓展性的活动，还是专心于学习，而是注重于学业呢？
0: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这一天的活动，比如说我们校内的观摩，有没有解决你这个疑问呢？
2: 听初中的学长跟我分享说，初中的活动其实跟小学的不相上下，也有很多比较丰富多彩的活动。
0: 那我们再问问家长，冯女士，在学校开展系列衔接活动之前，您对于孩子升入初中当时最大的顾虑是什么？
3: 在这个学校开展这个系列衔接活动之前，我主要有两方面的顾虑。一呢，就是作为家长，我不知道该如何用这个引导的方式，然后助力他这个平稳的进入这个去提前适应初中的这个学习与生活。第二点呢，就是比较关心初中的这个师资配置，还有班组划分的等相关的安排。
0: 对，我们了解到这个老师的家长还有学生对于这个小学升入初中的一些焦虑或者说关心的问题之后，我们再来采访魏校长，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我们这个三层联动衔接的活动哈。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安排在一周之内，那周一的时候呢，我们是走进31中去听课啊。那校长，学校呢是 每个班挑选10名学生走进初一的真实课堂。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一个选择？这样安排的优势在哪里？还想问一下校长，我们这个是走进一堂课呢，还是这一天会安排不同的课？
1: 我们是在同一个时间段带着这些孩子去走进了各个班，每个班他开设的这个科目，我们参与的课堂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常态课呢？其实比起精彩纷呈的展示课，师生们接触的更多的是这些扎扎实实的常态课。第一，就是这样的课堂真实，这种真实感本身就是一种脱敏，神秘感破了，恐惧就少了。看到初一学生真实的学习状态，有直观的课堂感受和体验，孩子们在课堂中去寻找自己想要的答案。第二呢，就是对老师也有价值，陪孩子一起去听课的还有我们6年级各学科的任课老师，他们坐在后排听完回来，教研会上就会讨论，初中的老师的提问方式是这样的，那我们6年级是不是也该往这个方向上调。

0: 找一条初一的课堂容量节奏，那我们最后一个月能帮孩子怎么样去慢慢的适应呢？所以跨学段的教研就这么自然发生了，
1: 也源于我们老师不断的钻研啊。那入校听课的学生我们是怎么来挑选的呢？刚才我们提到是每个班挑十个人，那是不是分层挑的？这其中有没有包含比如说像我们会不会考虑到这成绩优啊、中等啊、基础薄弱不同类型的孩子去分别挑选？那我们希望孩子们获得怎么样的收获呢？校长。
0: 对，其实我们是想把更多的学生能够带到中学的课堂中去，但是走进常态化的班级课堂，第一，班级容量是有限的，第二，就是刚开始开展这样的活动没有太多的经验，我们也会担心会太多的影响中学课堂的授课质量，所以当时我们每个班只选了10名学生，把这个选择权交给了班主任，因为每一位班主任他才是最了解每个孩子情况的。我们提出了要求，就是不要只选择成绩好的孩子，要能够兼顾各个层面，把你觉得去了能带给他触动的孩子带过去。对于成绩靠前的孩子，我们想让他收一收心，就是说句实话，这一类孩子在平时小学的学习中是比较顺利的，同学喜欢，老师喜欢，同学羡慕，有的时候也容易产生我都懂这样的优越感。我们也想让他去初中的课堂坐一坐，看能够看到初中的课堂容量和难度和小学是完全不一样的，提前打破那种盲目自信，让他踏踏实实的能够为初中去做准备。那对中层次的孩子来说，我们希望能够帮他提一提劲儿。这类孩子往往潜力不错，但动力不足，缺乏目标感。进了初中课堂，他看到周围的初一的学生都在认真听讲，积极回答问题的状态，会有这样一个直观的感受，哦，原来初中学习是这个氛围，这种环境刺激比老师讲上100句你要努力都管用。那对于基础薄弱的孩子，我们不想谈成绩，只想让他别怕。这类孩子平时在班里容易有受挫感，一听说初中更难了，可能就会更慌了，甚至会提前放弃。我们选他们去不是为了让他们去受打击的，恰恰相反，我们31中7年级的老师们很用心地设计了和6年级孩子们的互动。

0: 要。优等生我们去收心，中等生去提劲儿，后进生去壮胆。不同的孩子缺什么，我们就想给什么，也想让因材施教同样落到这件事儿上。
1: 哎，所以说从老师的介绍来看，这样的安排是非常的有意义的。而且老师你也提到，除了学生在听以外，老师也在听，会考虑这个初中老师提问的方式方法等等啊，我们也会开展类似的，比如说校内的一些教研的一个研讨。那这样的跨学段的教研会不会反向的去调整我们六年级期末的教学的侧重点呢？
0: 其实这个教研还不是说回到学校的教研会上才开始的，实际上出了中学的班级门的那一刻，再带孩子回到学校路上的时候就已经悄然发生了。我们的老师在回来的路上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人家初中需要什么，我们六年级还能做点啥。初中的课堂对阅读的速度这个要求呀是明显的提高了，课堂上回答问题需要快速的提取信息概括内容，老师就商量在六年级最后这段时间，那阅读课有意识的增加现实阅读的练习。数学老师说到，上课节奏快，板书多，擦得也快，我们就在六年级的课堂上有意识地训练学生快速记录重点信息的能力，不要等到老师发了导学单，要学会自己动手去记。还有英语老师听到了新的英语课堂指令，在最后几周的时候，课堂上就多说多听多用，让孩子提前熟悉起来。所以会在最后的那一段时间有意识地进行一个微调，把初中比较看重的这几个方面的能力提前融入到六年级的课堂中来。这种跨学段的教研让我们六年级的教学不再是关起门来复习，而是打通了小学和初中的一个通道，让孩子带着准初中生的能力走出小学校门，而不是只带着一个毕业成绩离开。
1: 刚才呢，请校长给我们介绍了我们周一的活动内容，是三层联动衔接活动的第一项，走进三十一中去听课。我们会在每个班呢挑选十名学生，这十名学生呢也是不同层次的，有成绩优秀、中等、基础薄弱不同类型的孩子。那我们希望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成绩靠前的孩子收一收心，不再这么盲目自信对于中等层次的给他提提劲儿，让他有个目标。对于基础薄弱的孩子，让他能够怎么说呢，也能够体会到初中的知识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难。通过这样的事情呢，可以说呢，我们对我们的第一项内容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啊。那稍后的时间我们还是会进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老师给我们介绍我们下面的三项衔接的后续内容好吗？好的，各位听众，那我们稍后的时间进入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9: 哎，你看
10: 这么快回报。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好头啊，这个
9: 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0: 这么高啊。
9: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12: 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7: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3: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

0: 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名师在线节目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听众朋友继续锁定关注 AM 八九一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 FM 984宁夏交通广播，以及我们新闻广播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观看今天的节目的直播。刚才呢，有位朋友叫波妞，他说我们的节目什么时候开始啊？在这里给您回复一下，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的上午的10点到11点。那可能刚才问到的时候，我看到你提问的时候应该是半点时段啊。如果前半个小时的节目没有看到没关系，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后面的进行这个视频的直播回放，同时呢在明天早间的10点到11点也会在新闻广播重播我们节目的广播版本。好的，节目继续进行。那校长还是要问问您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通过这样的一些听课，会给三个不同学习状态的孩子给他们不同的指引，那有没有孩子听完这个初中的课以后会产生畏难的情绪呢？有这样的情况吗？
1: 有，
0: 确实有啊，
1: 不可避免吧。因为每个孩子的这个想法和他的感知不一样，所以我们也会通过后面的活动逐步来缓解他的这种情绪。
0: 哎，我们就要讲讲接下来的第二项内容，就是初中生经验分享会了。选择已经深入到对口中学的本校的毕业生返校来进行分享，那相对于老师单向的讲解，同龄分享具备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1: 把本校的往届毕业生请回来，有一个东西啊，就是我们老师给不了的，就是信任感。孩子的话孩子信，学长说的每一句话六年级的孩子都当真经听，因为觉得我们是一样的人。另外就是他们这些孩子是亲身的经历者，从自己的感受和角度出发，说得更真实更实用。另外还有一个发现，我觉得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那些被邀请回来的孩子在准备分享内容的过程中，自己会主动复盘我是怎么适应初中的，我踩过哪些坑，我有哪些经验是可以分享给学弟学妹们的。这个整理和输出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自我总结和成长教育，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锻炼和提升。学校也能通过这些反馈反过来了解孩子们进入到初中后真实的问题和需求，便于后续调整衔接活动的内容。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双赢的事儿，同时也契合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让走出校门的孩子带着感恩和责任回来，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德育实践。
0: 其实同龄的孩子他们的讲述更加具有这个代入感啊，而且同理心也会更强一些。那分享会现场会设置一个自由答辩的环节啊，答疑的环节，孩子们提出的问题大多会集中在哪几类哪些方面，我们学校又是如何来引导这个孩子们去回答全面的理解的呢？
1: 第一就是关心作业和作息，第二呢就是活动还是不是像小学一样这么丰富，刚才刘家浩同学也说到
0: 了，他也关心这个点，
1: 他也关心，对，还关心体育课会不会少，
0: 体育老师会不会生病。
1: 第三就是关心考试和排名。对于学长的回答，其实我们根本就不用去引导，因为他们解答得非常好。第一点呢就是说实话，孩子们不回避问题，
0: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求孩子们也是真实的体现啊。
1: 对，他们说的也很客观，不吓唬也不隐瞒。比如说他们会说作业肯定会比小学多，但要学会合理的规划时间。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他们在分享的时候还有方法，比如有些作业不用动笔，比如朗读背诵预习，学长会建议利用零散的时间来完成，回家的这个整块的时间呢留给专注思考的书面作业，还有不同性质的作业用不同的时间来处理，把每天的时间价值发挥到最大等等。
0: 所以说能来分享的孩子们也都是非常优秀的孩子啊。那我们也会邀请我们这个本校的学生来当这个主持人，也会有锻炼孩子的考虑。那我想问问我们这次分享会的主持人，问问刘家浩，那在整场活动的筹备主持的过程当中，你有哪些收获呢？能聊聊你的感受吗？
2: 听学长学姐讲述的时候，就是初中的学业生活与小学的直接变了一个样子，人际关系复杂，学科增多等等等等，而这些解决这些问题就得全靠自己的心劲儿。而且听了初中学生听了初中学长的经验分享，我的感悟也很多的，比如初中学习方法的必须要转变，而且学习态度必须要端正等等。
0: 因为会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是一个不同的竞争的状态啊，而且大家长大了，心思也会多一些，这就是你刚才提到人际关系也会有些变化。那现场同学们，你的感受啊，通过你的角度来感受，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呢？收到了哪些建议呢？
2: 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和我一样，就是初中有没有那么多精彩的活动，
0: 就是初中有好不好玩是吧？
2: 好不好玩。
0: 对啊，
2: 我想同学们就是对课外拓展和丰富多彩的活动就是比较感兴趣吧。初中的学长学姐给我出的建议就是有例如合理安排时间，积极参与活动，因为不可能就是每一个学科都面对到这样很容易累。然后要根据学科的作业的多少，然后来那个安排时间。另外还要养成做计划的习惯，计划也可以让你的这个作业以及一天的生活变得井井有条，
0: 可以更充分的利用时间，因为初中毕竟它的科目会多一些啊。那校长，我们接下来说说第三方面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周三的内容，就是小升初主题家长讲座。为什么会单独的去设置面向家长的这样一个专题讲座？这是不是就是把家长纳入到我们这个小升初的一个衔接体系当中？还想问问您，通过您的这个实际的接触，家长在衔接阶段比较容易出现哪些认知方面的误区？
3: 其实我们这个教育园区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对面的初高中，大家的教育目标非常的一致，就是想办家门口满意的学校。那家长在这里买了房子定居，孩子们出门就能上学，对他们而言是最方便的。但是随着学段的上升，家长们就会逐渐有了择校的想法。如果我们把整个这个片区的教育生态做好了，他们就不用择。当然我们这几所学校都还很年轻，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和进步的空间，但我们会持之以恒地做好这件事儿。所以我们把家长请来，开诚布公地说清楚小学初中目前的现状，我们的规划发展前景，来解答家长们的困惑和担忧，也特别能理解他们想择校的想法。我们帮忙梳理出来利与弊，他们可以更好地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选择。那家长也会在衔接阶段有这样的几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初中全靠自觉，我不管了，
0: 觉得孩子一下子就长大了啊，一天之内就变成一个大人了啊。
3: 对，所以家长该关注还得关注，只是关注的方式要从小学的盯着他干变成引导他学会自己安排。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赶紧把初一的课本全学一遍，提前这个学课本一定是弊大于利的。第三个误区呢，就是成绩好了其他的就都不管了。那我们讲衔接是从知识到心理都有覆盖的，也想提醒所有的家长朋友们要全面的看待孩子的成长。
0: 刚才您提到说这个暑假赶紧把初一课程学一遍，这个您是不提倡的对吗？
3: 不提倡，可以适度的关注，但不必要超前学习。
0: 所以说刘家浩应该是松了一口气。那其实我们也是依托学校常态化的家长学校的这个平台，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开展了这样的一个讲座，也是非常的有好处。那中学的副校长他们从初中的校方的视角给家长传递了哪些容易被忽略的一些陪伴和引导的方法呢？你能在这里分享一下吗？
3: 好，首先31中的李霞副校长给我们那个讲座讲得非常的好，对于家长而言也很实用。他当时讲到了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做好角色的衔接，一做 引导者，不做包办者；第二个呢，就是做倾听者，不做指责者；做配合者，不做旁观者；做示范者，不做说教者；做支持者，不做施压者；做协同者，不做质疑者。我觉得李校长的分享的这一套角色的转换的理念，不仅适用于小初衔接，对孩子整个成长的阶段，我们家长应

0: 该怎么做都有指导意义。
1: 而在这个讲座结束之后，我们学校还会继续的去跟进家长的疑问啊，搭建一个长期沟通的渠道。同时呢，我们这个学校学生，即便像刘家浩今年升入到初中以后，其实学校还会继续的跟踪他的这个状态。好，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刚才和大家聊聊这个我们的三个阶段的衔接啊，让小升初平稳过渡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刚才已经是把三个阶段聊完了，最后一个阶段聊的是会有一个中学副校长的家长的专场讲座。那这就要问到我们的家长，冯俊琴女士，那您听了这个讲座之后，您之前的顾虑有没有得到缓解？收获最大的一点是什么呢？
2: 好的，听完那个中学那个李校长的那个专场分享以后，我这颗悬着的心也是终于踏实了不少。最大的收获呢，就是理清的这个小学与初中在学习模式还有成长阶段上的差异，这让我就是不再过度的焦虑，也学会了尊重孩子这个循序渐进的这个成长过程，不再急于要求孩子他一下就做到非常完美。
1: 嗯，那刚才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一点，在后续的阶段里，我们的学校还会和这个学生和家长以及我们的对方的学校进行一个长期的沟通，是吗？校长，那您能讲讲我们这个长期的一个沟通的机制？
3: 首先可以和班主任保持联系，家长有任何困惑随时可以和班主任沟通，
1: 即便到初中以后。
3: 对，可以。另外呢，就是学校是有一个少年邮局的社团信箱，就设在学校入校通道门房处的窗台上，这个是由我们何志林校长开设的学校的一个特色社团，会定期的带着学生取出信箱里面的信件，然后和孩子们一起去进行分拣，这也是我们建立沟通的一个渠道，所以各类的问题我们后续都还会持续跟进。
1: 那刚才我们聊完这三点之后，其实我们三个阶段的活动结束

0: 随后周五的时候，我们学校的教导教研部门还将收集上来的家长的这些问题和困惑利用 AI 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分析，给出了参考建议，把结果反馈给班主任，可以利用对会课和私下与家长沟通的方式给予有针对性的引导和指导。
1: 嗯，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些具体的实操的一些建议。毕竟如果适应性好的孩子来说，他怎么适应性都很好，他到初中他不存在问题。但是比如说像有些孩子自律性相对差一些，心理敏感，学习能力也是强弱各有不同，那么像这几种不同特质的六年级的学生，能不能分别的给出一些过渡的一些规划呢？更具指导性的一些建议。
0: 好，先说自律性相对较弱的孩子，我们说给门槛，给框架，降门槛。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一下子要求他们从今天起就完全管住自己，这也不现实。我们建议老师和家长一起帮他把大任务拆分成小台阶，比如说每天列出一日清单，每完成一项打一个勾，用计时器定15分钟的专注时间，时间一到休息5分钟，慢慢的拉长这个专注时间。同时在升入初中前最后的这段时间，有意识的训练孩子自我记录，每天花2分钟记一下今天我独立完成了什么，让他看到自己的进步。目标不是让他一下子就变成自律的孩子，而是让他比昨天进步一点点，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
1: 嗯，
0: 再说心理敏感的孩子，稳情绪，建安全网。这类孩子可能会比较在意别人的评价，在日常的沟通中有意识地多做过程性的肯定，不说泛泛而谈的你真棒你很好，而是说你刚才那道题虽然没做对，但你的思路是对的，这次没考好没关系，我看到了你这段时间的努力。帮他把自我价值感和具体的行为去挂钩，同时我们建议家长在孩子升入初中后保持和班主任的定期沟通，以便及时掌握孩子们的情绪变化，这类孩子给他足够的安全感，以保证稳稳的过渡。
1: 哎，家长也一定不要说怕麻烦老师啊，我们老师也很期待和你们进行沟通。
0: 对，最后呢，我们说一说能力强的孩子可以适当的压担子提要求，布置一些稍稍超出小学要求的学习任务，让他提前感受一下有挑战的感觉，帮他建立对初中的合理预期。
1: 嗯，刚才我们还提到一个话题，这里我特别想向老师来进行求证啊。刚才您说就是很多家长会在暑假期间让孩子们去疯狂的去补习一下初中的新知识，这就是超前补课哈。您刚才提到您是不赞成的这样的一些做法，那毕业假期您更推荐孩子完成哪类成长类的习惯类的准备呢？校长。
0: 首先我前面说过，就是超前补课弊是大于利的。开学的头两个月，这些孩子可能会觉得我都会了，上课他有可能就会出现不认真听讲呀，作业马虎应付这样的情况。等到期中考试一过，新鲜劲儿也过了，真正的难度上来之后，他可能会反而跟不上了，这就是典型的抢跑反而摔跟头。初三呢，初中的这3年是一段长跑，不是百米冲刺。所以建议家长毕业假期别总盯着课本使劲，可以把精力花在习惯的培养和能力的储备上。第一，练一手好字；第二，培养阅读习惯。初中的阅读量要求比小学要高出一大截，阅读理解的难度也上来了。假期让孩子读上几本自己喜欢的书，小说、散文、科普都可以，不限类型，关键是保持每天有固定的阅读时间，锻炼静下心来读文字的能力。不用追求读了多少本，而要关注有没有读进去。阅读能力上去了，各科的读题审题能力也是跟着有所提升。第三呢，就是调整作息和生活的习惯，养成规律的生活起居，形成生物钟，同时让孩子自己收拾房间，整理书桌，安排一天的时间。这些自理能力呀，就是初中自主管理的一个基础。
1: 刚才老师提到说可以，刚才校长说可以去练练字儿啊，这刘家浩的字儿就特别的漂亮。我问问刘家浩，那这个假期你有一些打算和安排吗？想提前养成什么样的习惯和计划？
2: 这个假期我准备养成一些比较好的习惯，例如就像前面提到的每天练习行楷字帖，因为六年级下册的时候书写题是已经变成了已经开始

0: 练成形态了。
1: 嗯，
0: 而且我想利用教科书提前稍稍的过目一下初中的一些知识，
1: 嗯，
0: 然后跟知识混个脸熟。对，
1: 嗯，这样的一个初步的预习可以吗，老师？
2: 可以，就是提前了解一下我到初中可能会接触到哪些方面的知识。
1: 嗯，我们再来问问家长，冯女士，那结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一系列的活动，那能不能给其他六年级的家长分享一下您在这个活动过程当中的一些陪伴的心得？
3: 好的，那个小升初衔接，关键就是不在于就是让孩子提前学习多少知识，
1: 嗯，
3: 而在于家长先放下这个焦虑，用对这个沟通方式，陪伴孩子培养自律和自信的底层能力，然后做到家校携手同心，让孩子才能平稳地跨过这一学段。
1: 嗯，那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想请把这个时间留给校长啊，对我们即将毕业的六年级的学子、陪伴的家长，还有我们一线任课的教师，能不能送上您的寄语呢，校长？
2: 嗯，想对六年级的学子们说，毕业不是终点，而是远行的起点，你们即将启程，奔赴下一站山海。祝愿我们所有的同学脚下有路，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不惧风雨。想对陪伴的家长朋友们说，亲子关系大于亲子教育，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学习，成为他们学习和成长中的伙伴。那想对我们的老师们道一声，你们辛苦了，感谢教育伙伴们对每个孩子的悉心关注和默默付出。教育是一场温暖的守护，而你们是这段旅程中最长情的那位守护神。
1: 非常感谢魏娟副校长细致地分享了我们银川市兴庆区第32小学特色的三层联动小升初衔接系列活动，也感谢我们的刘佳浩同学、冯俊琴女士带来的真实接地气的亲身的感受。时间的关系，我们本期的名师在线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我们也在这里祝愿所有的毕业生心怀热爱，稳步成长，顺利完成小升初的平稳过渡。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会。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今天全球首座第4代核电，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5: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区内方面的信息。为促进宁夏地区运动损伤诊疗与康复领域的学术交流，7月3号至4号，宁夏回族自治区第5人民医院成功举办石嘴山市第2届运动损伤诊疗与康复新进展学习班。本次学习班聚焦防、诊、治、康一体化理念，设置手术参访与学术讲座两大板块，邀请北京、广东、重庆、河北及宁夏等地的20多位知名专家齐聚石嘴山，围绕关节置换、关节镜技术、术后康复及护理科研等热点展开深入交流。 随着最后一台风机叶片在百米高空精准对位，紧固锁定。近日，由中铁十六局五公司承建的宁夏延迟高沙窝120万千瓦风光储项目风机吊装作业全部完成，标志着项目主体土建与安装工程取得决定性胜利，为七月底时项目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目标打下坚实基础。宁夏延迟高沙窝120万千瓦风光储项目是宁夏首批绿电园区重点配套项目，布局92万千瓦光伏、82万千瓦风电、320兆瓦、640兆瓦时储能电站，构建完整风光储协同供能体系。项目投运后，预计年发电量23亿千瓦时，对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具有重要示范作用。近日，由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联合深交所、宁夏证监局、银川市政府共同主办的创新向未来创业板改革宁夏宣介会暨证金企融资对接活动举办。此次活动是自治区党委金融办主办的2026年宁夏证金企系列融资对接活动之一，全区政企金融及产业界约200人参加活动。近日，一只装载着274头西门塔尔牛肉牛和51头荷斯坦奶牛的专用运输车队，缓缓驶出位于宁夏吴忠市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出境活牛隔离场，启动前往乌兹别克斯坦。这是宁夏肉牛首次实现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出口，标志着宁夏优质畜牧产业在融入贡献"一带一路"中迈出实质性步伐。7月3号下午，宁夏银川市召开民生观察员民意分析智库聘任座谈会，现场为首批获聘的民生观察员民意分析智库成员代表颁发聘书。本次选聘呢，严格经过公开选聘、组织推荐、综合考察等程序，首批共确定100名民生观察员、20家民意分析机构及专业分析师，受聘队伍覆盖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专业研究机构、新就业群体等多元领域。受聘人员政治素养过硬，贴近基层群众，专业能力突出，能够全方位捕捉各类民情民意。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共20条，主要内容包括5个方面：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并推动电子商务法尽快修改出台，为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夯实法治基础。据中国广核网集团发布的消息，昨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这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基地的第二台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据介绍，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于2020年10月15号开工建设，并网后经现场确认，机组运行状态良好，各项技术指标符合设计预期，后续将按计划执行系列试验，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将于2026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超9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年度用电需求，每年等效减排二氧化碳超830万吨。记者7月4号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据了解，该机型以运12F 飞机为载体，围绕大气颗粒物、气态污染物、温室气体及云水物理化学等多污染物高灵敏立体探测需求，完成了60多项任务设备的整机大规模集成加改装工作，具备多污染物、温室气体与云水探测的集成航测能力。该机的成功研制将为我国区域大气污染监测提供重要的垂直探测手段。7月4号，我国中医和西医领域的两家高水平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与北京协和医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打造中西医协同发展高地。根据协议框架，两家医院将立足现代医学与中医药特色优势，在临床诊疗、联合科研、人才共育、成果转化等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合作，共同提高中西医结合临床诊疗水平、科研创新能力和人才质量，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中西医结合医疗服务。据介绍，下一步，广安门医院与北京协和医院将建立健全常态化合作机制，加快推动联合门诊开设、科研项目共建、人才交流培养等合作事项落地见效。当地时间7月3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比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宇彬。

0: 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1061新闻快报，稍后的时间是乐享生活。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把，
4: 好，知道了。
5: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0: 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等等，
0: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0: 那是。
2: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3: 哦，吼吼吼，狭路就美了，不妨了，不妨了。
4: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6: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7: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早间的11:1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106.10嘉兴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周末版节目，各位好，我是 Damon。那节目的开始呢，还是来跟各位首先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以及高温中暑的防范提示哈。那据中国气象台报道呢，未来一周，新疆、甘肃中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浙江中南部、福建北部等等地啊，高温呢是尤为频繁的，高温天数呢可达5天及以上。所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白天，银川、狮子山两地以及利通区、红寺堡区、青铜峡市、同心县、沙坡头区、中营县呢，将会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那部分地区呢，可达37度及以上。在明天的午后呢，隆德县、泾源县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阵雨。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因为今天是周末，如果说各位出门游玩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去防暑避温啊，尤其是把咱们中午的这个12点多一直到下午2点，我觉得至少到3点之间的这个时段，尽可能的避开，或者说这个时间段呢，咱可以选择去到一些室内的场馆去溜达溜达，比如说我们的各类的博物馆啊，各类的好玩的一些场馆啊、美术馆等等的这些地方啊，其实有很多的内容可以去选择啊，一定要把这样的一个时段避开，然后呢，咱们在3点之后呢，再继续去游玩就是比较舒服的一个方式了。那么受高温天气的影响呢，银川、狮子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沙坡头区、中营县高温中暑气象等级呢为极易中暑，延池县、海原县为易中暑，固原市和蓝山、盐山为较易中暑。那持续的高温天气呢，紫外线比较强，易发生中暑、热射病等，建议呢大家应该是避开高温时段外出，保证充足的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应关注自身的健康状况，身体不适时呢要及时就医，尤其是户外作业人群啊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如何发现自己中暑了呢？其实中暑啊是有三级信号的。首先，如果说出现头晕、口渴、多汗、四肢无力等症状，那此时呢身体已发出求救信号，需立即补水降温，这属于轻度的预警。那如果说体温已经开始上升到38度以上，伴随着面色潮红、皮肤灼热、恶心呕吐，这是身体机能紊乱的表现，需停止活动并就医，这已经是属于中度的警报了。那如果说体温呢骤升至超40度以上，并出现昏迷、抽搐、无汗等症状，已发展为热射病，随时可危及生命，这就属于重度危险了。所以以上的3种不同的信号呢，各位都需要去及时的关注。那什么是热射病呢？热射病呢是高温环境下最严重的急症，死亡率高达60%，发病后的黄金救治时间呢只有30分钟，延误救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尤其是老年人、婴幼儿、肥胖者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都是热射病的高危群体，是需要格外关注的。无论是中暑的不同阶段，还是致命的热射病啊，都是提醒我们高温天气下健康防治是不容有失的。那了解到以上的这些信号与风险，才能够在高温中及时察觉自身的异常，为自己和他人的健康筑牢防线。那么除了自身的身体情况之外呢，对于我们的生活啊，高温天气也是会产生一些影响的。那么接下来呢，会有一些防范的建议。首先呢，第一点呢是防范中北部地区高温对能源保供、人体健康的影响。那么受持续的高温天气影响，咱们中北部地区的电力负荷大幅增加，居民生活用电增加，造成用电高峰。那也是建议相关部门呢提前做好电力调度、供电应急准备工作。另外呢，持续高温使城市供水需求是急剧增加，也是建议供水部门呢加强水源统一调度和管网巡查维护。那户外作业人员呢一定要适当的调整工作时间，室外活动要注意做好防晒及防暑降温。对于我们的家庭生活来讲呢，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之下呢，咱们家庭当中是避免不了要使用到空调的。那么每年的这个时间呢，我们都在说啊，空调呢它有一个非常就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啊，讲的一些模式能够让空调吹起来呢，既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舒适，而且呢很省电。
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黄金的温度啊，这是我们一直说到的26度。其实从省电的角度来看呢，温度设置越高越省电。那么之所以说设置为26度呢，是因为26度是咱们人体比较能够接受的最稳态的一个热舒适温度。那刚刚回到家呢，先打开空调的情况下呢，可以放到23度来快速降温，在半小时之后呢，调回到26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那么在夜晚睡眠的时候呢，可以放到27到28度哈，避免后半夜过冷。那以上呢就是对咱们的用电以及人体舒适度方面的两方面的考虑哈。有朋友在说了，我们短暂出门，比如说出门取个快递啊，吃顿饭的时候呢，到底要不要关空调？那如果说外出少于1小时的话呢，还是不建议关空调的。那专家介绍呢，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所以说如果外出少于1小时的话呢，还是建议各位不要去关闭空调了，把空调温度调高1到2度即可。那么另外呢，频繁的开关空调还可能给压缩机造成较大的压力，导致它的使用寿命缩短。开空调制冷时呢，最好将空调风向调为朝上哈。我觉得这个事情各位应该都是知道的，因为冷空气呢一般会向下来走，热空气向上来走。所以说呢，利用这样的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性哈，我们空调的风口向朝上吹，会达到一个均匀舒适的室温。另外呢，就是通过空调加风扇的组合的方式啊，可以让屋内的空气流通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呢，这个降2到3度。比如说空调设置28度加风扇，体感就等于大概26度的一个效果了。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也可以把风扇呢摆放在空调的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当然现在很多的一些立式空调啊，它呢本身就是有这种室内循环风或者柔风及自然风的一个选项，本身就是将风扇和空调的功能相结合了。所以说如果是使用一些立式空调的话呢，就可以不用太关注到这样的一个内容了。最近呢，咱们宁夏还是因为比较炎热，所以说比较干燥哈。那长时间开空调呢，会更加的干燥。所以说呢，大家可以选择在空调出风口附近的放盆水，也可以去缓解相关的一些干燥的症状。

那么开空调的时候呢，到底要不要去开窗通风，这也是很多朋友很纠结的一件事情。不开窗通风，总觉得屋里面的空气好像是有一些那么的没有那么的纯粹和干净了哈，当然有新风功能的除外。那如果说开风扇开这个开窗通风的话呢，又会觉得说这样的话把我们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冷气全部都吹走了，那怎么办呢？我们从健康角度来讲的话呢，使用空调的时候呢，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之后呢开窗通风换气10到15分钟，那期间呢是不用关闭空调的，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小缝儿哈，保持咱们室内空气的清新。当然了，如果说一直吹空调的话呢，就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所说的空调病。长时间处于空调环境中出现的一系列不适的症状统称为空调病，常见的包括头晕、乏力、嗜睡、注意力不集中、鼻塞流涕、喉咙干痒、咳嗽、眼睛干涩、皮肤干燥，甚至可能诱发呼吸道感染或者加重原有的不适感。那怎么办呢？首先，如果说各位已经是一个至少是一个春夏期间啊，春天期间是或者是冬天没有怎么使用过空调的话呢，一定要首先去进行一个空调机的滤网的清洗或者清洁。那么在夏天呢，也是每半个月清理一次空调机的滤网。最为重要的就是不要去直吹啊，这也是很多朋友现在逐渐去清醒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呢，都觉得哎呀，在空调口底下坐着特别的舒爽，那么现在呢，会发现真的吹不得了哈。冷风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面部、膝盖、小腹、腰部等对温度比较敏感的部位呢，确实是会产生一些身体机能方面的问题啊，所以说一定要避开。OK，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板块首先开始的阶段为各位来分享到的一些关于近期的温度及高温的提示哈，还有包括一些室内空调使用的一些生活提示。所以呢，此时此刻，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出门啊？因为今天的活动还是比较多的。昨天呢，各位去看过了岚山音乐季之后呢，今天又是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哈，所以说出门肯定是必须要出的。那包括呢，像这两天咱们在粤海湖边的桨板，包括北海湖这个北塔湖旁边的桨板活动哈，也是非常非常这个热门的一个活动。那如果说各位要出门的话呢，还是那句说话还是这样的一个信息，大家一定要记得避开午间的时段哈，我觉得尽量赶到2、3点之后再出门，可能大家出门的活动这样的一个舒适感会提升一些。而且因为如果说各位要是去湖边玩的话，其实完全可以吃过晚饭之后早点吃晚饭哈，像个5点半到6点把饭吃完，然后呢出去溜达会非常的舒适。那这一瞬间节目跟各位先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继续来到我们的乐享生活的节目当中，稍后见。

0: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0: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2: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3: 午间的11: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1061乐享生活。各位好，我是Raymond，来跟各位继续关注到出行及文旅方面的一些信息哈。那刚刚说到了今天呢，昨天咱们非常温柔非常热闹的在玉海湖边感受了揽胜音乐季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冲击力哈。虽然昨天我没有去到现场，但是通过各种短视频看到了大家真的在现场玩得非常的嗨，然后这个我们也很有诚意的放了烟花，然后呢，我觉得对于我们作为主人来招待这些从全国各地来到咱们银川的音乐人们来讲哈，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我们也做到了满满的诚意啊，就是反正据他们在现场表述出来的内容来讲，应该都还体验感不错，那估计应该不会那么着急回去啊，所以说应该这两天会在银川玩的比较开心一些哈，不知道他们会去哪里呢。那么除了咱们文艺方面的活动啊，我们今年的体育类型的赛事还真的是蛮多的。那今天呢，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足球青年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呢，也将会在贺兰山体育场正式开赛。那昨天呢是有举办一个赛前的新闻发布会的。那么在发布会上呢，中国、澳大利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四支 U17 国家男子足球队的主教练也是悉数亮相，介绍了队伍的备战情况，畅谈了赛事和目标和一些期待哈。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中国 U17 男足的主教练呢，也是分享了球队的备战思路和参赛愿景。他也表示说呢，本次赛事是足球队锻炼实力、提升整体战斗力的重要契机。那本次的集训阵容呢，纳入了多名的新进球员，球队也将借助本次高水平的国际赛事，重新考察新人的状态和实战能力。同时呢，他对本次的赛事也是充满了期待哈，相信四国对决的高强度挑战将助力队伍快速成长，累积宝贵的国际赛事经验。那么来自澳大利亚的 U17 男足主教练介绍啊，队伍呢正在全力冲刺世界杯的备战工作，为适配本次国际赛事的节奏，全队呢已经完成了系统性的备战训练，状态调整到位。他坦言呢，此次能够远赴宁夏银川与东道主中国队及两支非洲劲旅同场竞技，对于队伍而言呢，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历练机会。同样呢，来自参赛的两支非洲队伍当中呢，有一支队伍是成功晋级到了世界杯的正赛啊，所以说呢，赛事的整体 体含金量是十足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与赛事有关的出行信息。那么在赛事期间呢，贺兰山体育场馆的附近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体育馆的 P1、P2， 体育场的 P3、P4， 体育场的东门以及西夏万达的地面及地下停车场是全部开放的，能够提供大概2000多个固定的车位。那么同时呢，在金波街道路的西侧增设临时单排停车泊位。贺兰山路以北、正通路、栗子园街、金波街以北区域呢，也规划出来了多处的停车区域，最大限度的缓解观赛停车压力。现场呢也将根据实时的车流动态增设硬隔离护栏，规范通行秩序。那么公共出行方面的话呢，公交部门也是加密了体育场周边的42路、48路、49路、54路、55路、101路等常规的线路班次。在赛事期间呢，还将开通专属的观赛接驳车，停靠金波街体育场西门，方便市民的绿色出行。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哈，咱们的观赛市民呢，也是可以优先的选择公交、共享单车来出行。那周边的停车场饱和时呢，需严格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在指定的临时区域规范停放。红景向全域禁止乱停乱放，违规车辆的话呢，将依法的清拖，避免造成道路拥堵。赛事的临时管制路段、接驳车路线、全部停车点位等完整的观赛出行指南呢，也欢迎各位呢去查看我们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交通广播以及宁夏本地的各大微信公众账号啊，都可以来查询到。好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各位关注一下这一次的赛程哈。首先今天的赛程呢，今天下午的4点是尼日利亚对战坦桑尼亚，同时呢在19:35啊，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段，因为那个点呢太阳也下去一些些了哈，不会那么热了。到时候呢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对阵澳大利亚。那么在7月8日就是下周的周三下午的4点是澳大利亚对阵尼日利亚，晚上的19:35呢是中国队对战坦桑尼亚。那么在7月11日就是下周的周六的下午4点呢是坦桑尼亚对阵澳大利亚，晚上的19:30是中国对阵尼日利亚。同样呢，因为本周宁超赛是暂休的原因哈，下周呢周末除了能够去看 U17 之外，还可以去看到咱们的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哈。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活动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哈，等就是看完这个看这个，看完你的看你的。我们来继续关注文旅活动啊！刚刚说到了揽山音乐季，昨天晚上的8点呢，由银川文旅集团、宁夏摩登兄弟、宁夏神伞飞扬主办的“中国狼2026红哈狼揽山音乐季”在宁夏银川市揽山公园开唱。当晚呢，由黎明、陈慧琳、海莱阿姆及内地男子组合 Honor 联袂献唱啊。那么此外呢，银川文旅集团也是顺势推出了一个宠粉福利啊。那么从即日起呢，一直到7月11日，也就是下周六之前，凭借咱们购买这个音乐季的本人有效的购票凭证，即可在银川文旅集团旗下的西夏林、贺兰山岩画、耿中口、名醉湖以及君博园享受免首道门票的优惠啊，这样的一些景区，同样呢也是来到咱们银川非常值得去体验的一些景区哈。那有些朋友应该是从外地来的，今天应该还在逛各大景区，真的不要错过我们这几个景区哈，都非常的好逛。西夏林呢作为我们的世界文化遗产，贺兰山岩画最早在10000年就已经有刻画一些岩石上的绘画哈，不是绘啊，纯刻画在岩石上面。那滚中口呢，今天凌晨应该刚刚举办完咱们的滚中口的日出之约哈。我昨天晚上其实有点后悔，我昨天失眠到大概又凌晨2点，然后我就看他们在做直播，当时就心痒痒，我就觉得哎，我要不要直接就青春就应该活在当下，我当时就应该开车直接出门然后上山。但我后来冷静的一想，今天还要上节目还要值班，算了吧，等哪天不上班的时候再说啊。明翠湖呢最近荷花也开了，卢米宫正长得旺盛，而且呢咱们的石头也疯狂的主题活动啊很好看，很值得去拍照，很出片。军博园呢有非常多好玩的一些跟咱们的军事以及包括爱国主义相关的一些参观而且体验项目，今年真的超级的多。咱们有高射 炮的礼花，有咱们的这个那个叫不到礼花叫礼炮啊，高射炮的礼炮，然后呢还有一些射击的，我真的觉得那个射击体验超级棒，就是我是第一次感受到，就是除了你在国外能够去体验到的一些这个实弹射击以外啊，当然咱们国内应该也有一些地方有合法合规的实弹体验了。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这是我第一次体验那种激光射击还带反馈的，当然可能也是我本人没什么见识啊，这个方面体验的少，然后我觉得玩得很好啊。然后呢，包括咱们的银川号潜艇啊、银川舰啊，都是可以登上去的。而且咱们的银川号潜艇呢，除了能够进入潜艇之外呢，潜艇以上的部分也是可以去登上去参观了。那么包括咱们的五大馆、场馆啊，全部都开放了，航空馆了、兵器馆了等等的这船舶馆了什么的，全都开放了，所以真的很好玩。那本周末的这个蓝山音乐季结束了，但是呢，下个周末哈，同样呢还会有郭富城、苏有朋、严仁中以及蔡健雅联袂现场，我觉得依然也会有很多的朋友去到现场。如果说没买票的话呢，应该还能买到，抓紧时间购票吧。其实呢，进入到了咱们的夏季以来呢，整个蓝山公园的业态会非常非常的多哈，内容可以体验的老多了。那么在这两就是这周末和下周末中间这段时间，同样也会有一些好玩的活动，比如说在下周的周四哈，7月9号，2026年银川花儿歌会文化惠民展演活动呢，也将会在蓝山公园盛大启幕。那本场歌会呢，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宁夏山花儿为载体，依托咱们蓝山公园的自然山水实景，以原生态的民歌串联咱们塞上风土人情，用艺术赋能城市公共文化品牌建设，持续擦亮塞上红中大美银川的城市文旅品牌。那演出的总时长呢，一共会有75分钟，分为四大篇章。整场活动呢，将在宁夏川的花儿手中拉开序幕。第一篇章根在黄土，初心如歌，呈现拔了麦子、拔胡麻等山野原生花儿，还原民间歌谣的质朴本色。那么第二篇章的话呢，西北之声塞上画卷，就会有像是雪白的鸽子、巴西古六六等经典的曲目了。那么第三个篇章山河辽阔，花儿逐梦。第4个篇章薪火相传，心声绽放等等哈，这些呢也是通过咱们的非遗代际传承新老花儿歌手以及咱们的青少年艺术团同台献艺，演绎新编花儿作品，呈现非遗展演的蓬勃生机。那本次的演出呢，特邀区内外多位花儿非遗传承人及优秀的民歌歌手倾情参演。咱们宁夏的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萨琳娜老师呢是领衔主唱，还有包括马希尔、马全、段兴华助阵献唱。咱们回族乐团现。

内容还是很丰富的。而且呢，在这期间哈，我还是真的蛮推荐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咱们蓝山公园的落日桨板的。就是因为咱们暑期呢也是水上项目哈，水上运动大家会体验的比较多。在这里你也是要跟各位提示的信息是什么呢？一定要去正规规范的场地啊，然后你一定要去佩戴，就是所有的这些水上项目的体验一定要去穿救生衣。因为我们就是我自己去体验的这个蓝山的落日桨板呢，首先它是划定了这样的一个空间，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所有人是一定要去穿着救生衣，教练才能放你下水的。那么第三点的话呢，现场是有教练的，他们呢会一直去开着咱们这个救生专用的冲锋舟啊，然后呢在整个活动场域内去巡视啊，就在全场巡视，所以说有任何问题会第一时间去发现，那么以保证大家的一个安全。那么既然都已经聊到了咱们的蓝山了，再来说说隔壁的花博园。花博园的话呢，也会有一些非常多的内容来进行呈现。今天晚上的8:30到10:30的话呢，在花博园当中的山海剧场会有鸿运华章的主题专场演出，在这里哈，也会有一些舞蹈啦、歌曲啦、诗朗诵啦等等的一些内容哈，来到这里。那么在7月12号下周呢，周末啊，在山海剧场呢会有万人的篝火狂欢。那么在7月17号到19号期间呢是万人泼水节，7月26号呢是童戏逐梦哈。以上这些活动呢全部都在咱们银川花博园的山海剧场。这个山海剧场在哪里呢？大家从花博园东门进入，东门进入之后呢，要一路往北往西走哈，一路往西走，去到咱们靠近企鹅馆那个地啊，不是靠近那个四季馆那个地方啊，然后呢就是山海剧场了，可能比较深入哈。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呢，确实是有一个很好的山海剧场。我们上周的金风好声音就是在这里举办的哈，所以说这个内容呢，各位可以去关注和留意一下，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去体验的。好了，那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看一下时间，跟各位先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歌曲之后继续回来分享更多的文旅及出行方面的信息，稍后见了。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2: 北京时间的11:5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各位好，我是 Damon， 我们来跟各位继续关注银川方面的我们先从银川开始梳理一些暑期出玩以及包括文旅分的一些游玩的指南。那刚刚说到了咱们的懒山以及花博园，我们继续来说一个有水的好地方。那很多家长呢都在纠结说天气比较热，但是又想出门，该去哪里比较合适。那其实呢，咱们的明翠湖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因为首先呢，明翠湖的荷花呢几乎已经陆续开放了，大概在7月中下旬会有荷花节。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这个地方因为有湖面的原因所以它的体感温度，而且它远离城市体感温度呢其实相较于城市当中的一些地方来讲肯定会凉快很多的。那么剩下的明翠湖真的是有剩下的浪漫的，而且活动也是非常之多的。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石头也疯狂的主题狂欢，在每个周末呢时间当包括节假日当中呢都会有主题巡游，还有这个 NPC 的互动整个呢在园区当中有花车还有小火车都在湿地当中去穿梭。那么同样呢有三个大战三个趣味大战。首先呢是水枪大战，水枪大战真的我觉得这样的天气太值得去体验了。我没有时间，我真的很想去体验水枪大战。我听说今天下午在懒山那个落日桨板那个地方有桨板的水枪大战，我特别想去玩，但实在是没有时间。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体验那大家也可以去明翠湖带小朋友们去体验水枪大战。因为我觉得真的是需要一个地方给小朋友们去释放一下他们的压力的。毕竟刚考完试嘛，对不对？其实呢不要觉得孩子小，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压力的，每个年龄段都会有每个年龄段的烦恼，但是玩水这件事情就是让任何人都可以解压。那说到解压这件事情呢，除了可以去玩水枪大战之外呢，还可以去体验枕头大战，对吧？在彩色城堡前的草坪上，你就去打闹吧，没有什么形象，你就玩吧，就开心吧，对不对？既是成年人解压方式，那小朋友也可以欢乐一下。而且呢，获胜队伍是可以获得银票兑换这个小礼品的。第三个部分呢，叫做捉鸡大赛这个也很有趣，大家呢一起去捉鸡也很简单嘛，就是谁能先捉到，那谁就能够把幸运家庭是能够把大公鸡抱回家的。这个事儿吧，反正有点艰难。难的点在于哪呢？第一个就是鸡小人大，所以它很灵活，你很难去捕捉到。第二点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对这种尖嘴的小动物本身就有一种恐惧感。因为我之前虽然没有捉过鸡，但是我捉过鸭子，反正我是抓不到，我真的抓不到。它头往前一伸，往前一冲，唰就跑过去了，你就真的很难捕捉到，而且你真的很担心被它叨一口。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体验过程那么同样呢，我们的中高考已经全部结束了。2026年的中高考考生呢，是可以凭借本人的准考证免景区首道门票来进入园的。同样呢，可以享受游船加盟宠乐园的专属特惠套票，每人49元。所以我觉得还是挺适合大家。那么中考生呢，刚考完可以去放松。高考生的话呢，应该已经志愿也填报完了，对不对？然后呢，也是可以来溜达溜达，好好的放松一下了。那么说到玩水这件事情呢，除了去咱们东线黄河东线旅游带上的明翠湖，也可以去到天山海世界。天山海世界的话呢，在下个周末网红沙滩就要全新的对外开放了。那么网红沙滩呢，也是经过精致的打造，沙质非常的细腻干净松软舒适，你光脚走在上面也非常的治愈踩下去之后呢，可以说是轻盈柔软的，适合大人放松，适合孩子玩耍。 那么除了咱们这样的一个网红沙滩，配套的内容呢，还有像是趣味的一些互动，比如说民族风情的舞秀啦，小丑的气球派对啦，还有包括沙滩寻宝大挑战啦，吃瓜大赛啦，套西瓜了，龟兔赛跑了等等的一些活动，在下个周末啊，都是为各位来重磅开放的。我昨刷了一下短视频，看了一下最近的话呢，天山海世界里面也可以说是下饺子啊，人很多，所以说呢，尽量还是建议大家周内去玩哈，周末人确实是会多一些哈。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跟各位来关注到的我们区内方面啊，尤其是在银川的一些文旅的活动啊。那么稍后呢，在下半个时段，应该就是第二个小时的乐享生活当中，会跟各位来继续关注咱们宁夏其他城市的一些文旅活动及动态。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再见喽。

0: 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0: 一杯青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青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4: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区内方面的信息。7月4号，银川市教育局正式发布2026年银川市辖三区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工作方案。根据方案，今年自主招生共分为一类、二类、三类，覆盖拔尖创新人才、一体特长生及出国留学预备生等不同培养方向。志愿填报工作将于7月6号陆续启动。各学校自主招生方案将在银川市中考服务平台发布。市教育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及时关注。7月4号，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宁夏回族自治区体育局、中卫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7届全国大漠健身运动大赛在宁夏中卫市启幕。大赛设群众组、高校组和家庭组三大组别，涵盖沙漠足球、沙漠排球、沙漠拔河、沙漠障碍赛、沙丘竞速、沙漠定向越野及亲子趣味运动等15项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体育项目，兼顾专业竞技性、青年趣味性与家庭互动性，实现全年龄段健身群体全覆盖赛事，吸引全国19个省市区市共计49支代表队、2477名运动爱好者齐聚中卫沙海同台竞技。7月4号20点，2026懒山音乐季在宁夏银川市懒山公园开唱。当晚由黎明、陈慧琳、海莱阿木及内地男子组合 Owner 联

0: 为献唱。此外，活动主办方还推出了宠粉福利，即日起至7月11号前，凭揽山音乐季本人有效购票凭证，即可在银川文旅集团旗下西夏林和揽山岩画、本钟口、明翠湖、军博园景区享受免首道门票的优惠。民营协作30年暨彭阳县2026年红梅杏开源促消费系列活动近日在宁夏彭阳县启幕。当天活动现场集中展出新鲜红梅杏、杏系列加工品、小杂粮、招纳鸡、牛羊肉、本地蜂蜜等100余种彭阳特色农产品，种植大户合作社现场鲜果展示，客商现场品鉴洽谈，面对面敲定采购订单。本次促消费活动热度将持续至7月31号。7月4号，2026中国山地越野公开赛固原站暨六盘山登山节火热开赛，吸引来自北京、广东、福建、陕西、甘肃等10余省份的1900多名越野跑爱好者参赛。本次赛事赛道选址极具特色，串联中庄水库、莲花沟、杨岭村等固原特色地标，沿途囊括了平整乡村公路、原生态高山草甸等丰富地貌，一路风光层次丰富，景致宜人。据了解，30公里、15公里大众体验组分别于今日岷江开跑，此次活动也将持续掀起六盘山下的户外运动热潮。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自今天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下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航段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了解，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线将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50元。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3号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本次展览精选汉代楚国文物100件套，超60成展品为国家珍贵文物。S 型玉龙佩、雷纹玉环、龙纹凤射形佩等一批国家级文物展出。展览围绕以器鉴韵、以玉观心的理念，分为上下篇。展览串联朝堂遗范、军旅雄姿、起居礼乐、美玉信仰多重脉络，琳琅古迹、镌刻汉家故事，再现西汉楚国的政治威仪与生活风华。展览将持续展出至2026年11月8号。期间，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将推出汉文化主题讲座等配套系列活动，为观众全景展示汉代历史。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2025至26赛季，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世界锦标赛上海站首回合比赛4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落幕。保时捷车队帕斯卡维尔莱因从单位发车，在受降雨影响的赛程中占得分站冠军。捷豹车队达斯科塔收获亚军。安德雷蒂车队捷克丹尼斯继三亚站夺冠后再登领奖台，位列第三。FE 上海站第二回合比赛将于今天在上海国际赛车场继续进行。以上就是本节1061新闻快报的全部内容了，稍后的时间是乐享生活，欢迎继续收听。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吧，
5: 好，爸，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

0: 晴晴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2: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3: 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4: 哎呦，哎，等等，
3: 痒死了！
4: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3: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4: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3: 那是。
5: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2: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6: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7: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8: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9: 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来自路虎的波浪谷早间，应该是午间了，午间的12: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各位好，我是天南。那上半应该是前一个小时跟各位来关注到的应该是我们银川的一些活动哈，银川市内的一些活动。那么接下来呢，来跟各位关注到其他一些区域方面的活动哈。首先是来关注到中卫市，那么中卫市的活动呢，其实刚刚我们在资讯板块当中也提到了，昨天呢我们中卫市的第七届全国大漠健身运动大赛也是正式的开赛了。因为今年的这个赛事啊，它设置到的是群众、高校和家庭这三个组别，内容很丰富哈，有沙漠足球、沙漠排球、沙漠拔河、沙漠障碍赛、沙丘竞速、沙漠定向越野以及亲子趣味运动等等，一共有15项非常丰富而且独具特色的体育项目。那今年呢可以说是一共有19个省区市啊，49支的参赛队，还有2477名的爱好者来到这里来同台竞技。那么除了活动啊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以外呢，我们在现场同步推出了像是星空音乐节、露营嘉年华、非遗市集等特色文旅配套活动，也可以说是打破了体育赛事的单一竞技边界，整合到咱们的大漠风光、黄河文化、星空休闲以及非遗民宿等等的资源，打造白天赛场竞技、夜间休闲体验的全天候沉浸式文旅场景，推动体育运动与自然生态、民俗文化、户外休闲深度联动。我觉得这个好特别好玩的点在于什么呢，就是像比如说上周末哈，各位有没有去参加到沙坡头区的这样的一个沙坡头应该是景区内的一个半程马拉松哈，当时呢跑的时间应该比较晚，然后呢更为关键的是什么呢，跑完马拉松之后呢，晚上在这里呢咱们就就地有音乐节的现场，我觉得整体来讲应该是体验感非常不错的哈，看起来呢很好玩很有趣。所以说呢，其实已经到了暑期了，我们中卫的相关活动哈，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多。我们来继续关注。那么7月10号呢，青春么么哒沙漠营地文化旅游促消费活动启动仪式呢，也将会正式的进行。那么本次活动的话呢，有以下的几个亮点啊。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9大原创节目的首秀啊，9部新作。想象当中是什么样，我觉得现场去看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模样哈。确实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沙漠舞台也是全新升级了，舞台更大，全新的舞美哈，沉浸式体验感是直接拉满了。第三个亮点的话呢，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去年沙漠当中的那场烟花秀哈，我真的到现在都是念念不忘的。那今年的话呢，会有2000架的无人机点亮夜空，我觉得又是一个以科技的方式哈，与我们的大漠星空啊进行相结合的一种全新的体验了。那么活动时间的话呢，是下周的周末啊，应该是周五，7月10号的晚上8点，地点的话呢就在沙坡头旅游景区的音乐盛典基地啊，各位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关注一下，提前安排一下，下周末呢可以去溜达溜达。那么10号的活动结束之后呢，11号，7月11号，万人的星空大合唱也是重磅来袭了。那么青春么么哒本身是一个沙漠的一个社交文化的内容体验哈，那么去年的感动呢今年是依然继续的。刚刚说到哈，咱们除了10号会有无人机点亮夜空之外呢，7月11号同样也会有哈，而且还有万人的嗨唱沙漠，因为去年就有数万人在沙漠的星空下齐声合唱，真的是那种年轻的悸动感。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值得体验了。那今年呢，因为也是涉及到毕业季，对不对？所以说呢，沙漠呢，中卫的沙坡头也是带着更酷的舞台、更燃的音乐呢，依然是把这样的一个好玩的活动呢放在这里等待着各位。而且呢，歌单马上也快公布了，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那有了歌单之后呢，一定要提前先练一练兵啊，这样的话你每一句歌词至少都是能够去张嘴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OK， 那么关注过了中卫市，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固原市啊。固原市原州区的2.7万亩红梅杏哈、也是陆续进入成熟期，迎来了开园的采摘季。那么就在昨天呢，官厅镇薛庄村红梅杏正式开园。昨天呢，也是进行了一个非常热闹的开园仪式啊，一个开园的市集。那么今年呢，薛庄村是种植了500亩的红梅杏，而且长势特别的好，挂果率高，果香浓郁，酸甜爽口，其汁水充足哈。确实啊，在当地来讲的话呢，咱们的村民朋友们也是常年精心管顾，按时的除草啦、修剪啦、防虫啦，让所有的红梅杏是全程自然生长，不打这个催熟药哈、那果子都是树上自然熟透啊，吃起来汁水很多，酸甜不腻，是原汁原味的农家味道，各位呢是可以放心采摘，放心来吃的。昨天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游客来到咱们的活动现场哈、直接去采摘，而且现场的话呢也是可以直接采摘称重装箱，现场打包去发给外地朋友的。那咱不仅本地朋友们能吃上新鲜的红梅杏哈、一定要让外地有朋友们哈、有机会也要尝尝咱们本地的红梅杏。那么接下来呢，在固原来讲的话呢，头营镇河川乡寨科乡等等的红梅杏主产村的果园也将梯次开园迎客。那么各开园点呢，也都设置了鲜果的采摘、农旅产品的展销、快递现场发货等等的一些配套服务啊。那么也是希望各位市民还有游客朋友们都有机会能够走进杏林，亲手采摘剩下的幸福果实，品尝地道农家味，感受丰收的喜悦和田园的惬意吧。

好，现在时间早间的午间的12:21，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各位好，我是 Damon。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先听首歌曲吧，稍事休息，更多的文旅方面的内容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各位来继续分享，稍后见。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9: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 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6: 最美宁夏川。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7: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0: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8: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9: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3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他们也是
20: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21: 干嘛？
20: 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21: 他们看得明白吗？
20: 哎，
21: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20: 应该吧。
21: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20: 看懂了吗？
22: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20: 你看他们都懂的。
21: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2: 好了，午间的12:3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各位好，我是林曼。那最后一个板块，我们来跟各位继续关注近期的一些活动。那么刚刚说到了我们中卫市和固原市的活动，大家关注一下吴中市。吴中延池的哈巴湖呢，也是在这两天为各位送福利了。今天呢依然还有啊，地点呢是在哈巴湖景区，还有一个主会场呢是在王乐井乡的十里瓜郎采摘基地。那这样的两个主会场和分会场搞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呢？其实就是一个关于吃瓜的一个活动啊，党亲瓜香甜蜜送党恩，这样的一个跟这个咱们这大西瓜有关的活动。那首先呢，在主会场十里瓜郎啊，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些攻略呢？首先呢是趣味吃瓜挑战赛，然后呢还有一些传统戏曲啊，这两天都是有在这里，比如说今天会有像是大升官、窦娥冤等等的一些经典的秦腔大戏在这里来开唱的。那么哈巴湖的分会场呢，我觉得还同样挺值得去看一看的。哈巴湖的话呢，今天会有一个免首道门票入园的福利啊，它也是仅仅是因为此次的活动。那么大家呢进入到园区之后呢，可以畅玩整片的湿地景区，漫步湖畔，观原生态风光。那么景区内的欢乐谷、萌宠乐园、催宅参观等公共游玩项目也是免费对外开放的，游客都可以体验。那往返瓜郎与哈巴湖自由出行，白天呢可以去瓜郎看戏、吃瓜比赛，午后的话呢，大概在3-4点以后，各位就可以移步到咱们的哈巴湖纳凉散心了。而且哈巴湖也是可以去露营的，它不仅可以露营，而且可以有它是这个5星级的自驾车露营地，还是4C级的旅居车营地啊。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呢，在这儿还是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体验的，而且哈巴湖会非常的凉爽。好了，关注过了咱们各地的一些文旅活动，我们再来关注一些整体的信息。那不知道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文创爱好者，应该是更为重要的是文创的设计师和创意团队。那么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2026宁选好礼文旅商品暨我为宁夏选好礼创意大赛呢，正在火热的征集当中。我们也是诚挚地邀请全国的设计师、创意团队、国内的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用各位的才华和智慧哈，为咱们赛场江南设计一份独特的宁夏礼物，让世界各地都可以通过一件件精美的作品读懂宁夏，爱上宁夏。那本次大赛呢，也是有以下的几个核心元素哈，我们期待各位呢能从以下的几个角度出发来进行创作。首先第一部分就是壮美风光了，以大漠、黄河、贺兰山、六盘山、沙湖等为代表的自然资源，展现宁夏塞上江南的独特生态魅力。第二个部分呢是历史文脉了，以我们的西夏陵、贺兰山岩画、古长城、引黄古灌区等为代表的文化遗产，活化历史记忆，讲好宁夏故事。第三个部分呢就是特色物产了，以枸杞、葡萄酒等为代表的风物特产，彰显宁夏紫色名片与红色瑰宝的独特价值。第四个部分呢就是时代新篇了，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志、和美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民宁协作等主题，展现新时代宁夏的蓬勃生机与人文内涵。我们有两大板块呢等待各位报名。首先第一个板块呢是文创板块，那这个板块的话呢，面向咱们全国的企事业单位、设计团队、组织和个人，无地域限制啊，鼓励一切形式的创意表达。那么分为了创意设计类啊，就是图文或者视频，以及文创产品类，这个是实物产品了。那更为重要的依然是我们的旅游商品板块了。那这个板块呢是面向咱们宁夏 区内哈、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各类企事业单位啊，旨在挖掘和培育一批能够代表宁夏形象、深受游客喜爱的优质旅游商品。那这里面就包含了食品类哈、这种开袋即食的休闲食品啦、方便食品啦等等哈、酒类啊，具有地方特色的葡萄酒、烈酒、低度酒，还有无醇饮品。时尚生活类，融合宁夏特色的服饰、箱包、美妆、首饰、潮玩等。旅游茶品啊，茶品或者饮品，各类茶叶、冲调品，还有水饮品等等。旅游纪念类啊，咱们的文化创意、日用陶瓷、工艺品、研学用品、小型旅游装备等。城市礼物，带有宁夏各地鲜明文化特征、兼具市场与创意设计的，可用于政务、商务馈赠的综合性礼盒。那以上的这些内容呢，就是我们征集的方向。征集的时间呢，一直截止到7月15号的中午12点截止啊。那么创意设计类设1、2、3等奖，最高补助20,000元。文创产品类呢，四大主题分别设奖，每个主题最高补助20,000元。那么旅游商品板块的话呢，六大类别分别设1、2、3等奖及入围奖，最高补助500元，入围就有500元的补助哈。所以以上呢，我觉得还是很诱人的哈。如果说各位感兴趣的话呢，真的是可以来参与一下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能够考验大家创意和创新能力的文创产品设计大赛。

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午间的12:46，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跟各位继续关注文旅分的一些动态啊。刚刚呢，招募呢说到的是我们文创产品的一个设计招募哈、啊，那么接下来呢是另外的一个招募，就是我们西游漫记宣推官的一个招募公告哈、啊。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地方呢都是在招募一些民间的一些达人们啊，一些这个关键意见领袖啊，然后呢去为我们的文旅进行一个助力。那么今年呢，也是为了全方位的展示宁夏银川市西夏区独特的文旅魅力，进一步提升贺兰山下最美西夏的品牌影响力，广泛汇聚社会力量，参与西夏区文旅宣传推广。那也是面向社会的公开招募100名的西游漫记宣推官。各位呢，不论是短视频达人、旅游博主，还是热爱记录生活的一些朋友们啊，只要热爱咱们的西夏区，善于发现美乐与分享啊，我们就希望各位呢能够来参与到我们这次宣推官的一个招募过程当中。那首先呢，我们的这个基本条件呢，首先第一点肯定是品行端正、积极向上、具有社会责任感、传播网络正能量哈，无违法违规行为。那么第二点呢，是愿意主动宣传推广西夏区的文旅资源。第三点的话呢，是具备一定的内容创作能力和传播能力，擅长拍摄短视频，还有剪辑图文、撰写直播等。那么第四个部分的话呢，比较主要哈，自有账号，任意平台的自有账号，真实的粉丝量呢不低于300人，门槛非常的低，或者呢单条作品的最高播放量不低于3000字，同样呢门槛也非常的低，或者呢已公开发布文旅相关作品不少于5条，创作能力突出者可酌情放宽。你看所有的条件基本上门槛放得很低啊，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有创意的朋友们能够来到我们的西夏区，成为西游漫记的宣推官。那如果说各位成功入选的话，需要干什么呢？首先肯定是围绕咱们西夏区的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来创作短视频啦、图文攻略啦、直播啦等等的一些优质的内容，重点宣传西夏区的历史文化、葡萄酒文化、非遗传承、特色美食、夜间经济特色资源等等内容。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宣传推广了，在自有账号呢发布西夏区文旅相关内容，添加指定话题标签，主动转发推广西夏区的文旅官方发布的活动内容，扩大文旅品牌影响力。第三个部分呢，也会有一些采风活动、文旅推介、宣传推广等活动啊，也希望各位能够去积极的参与。最后呢，就是结合创作的实践和游客的视角啊，为咱们的西夏区的

文旅宣传产品优化服务提升，提供合理化的建议。那么如果咱们成功入选的话呢，当然也可以获得到一些宣推官的权益啊。首先呢，就是可以获得咱们西岔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颁发的西游万季宣推官证书，聘期呢会到今年的12月31号。那么对产出优秀作品的作者呢，可以持续的续聘啊，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第二个部分呢，持咱们的西游万季宣推官的证件啊，可以免费进入西岔区的各景区、文化场馆等文旅场所进行素材的这个采集和内容的创作哈。那也可以优先受邀参与西岔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组织的采风活动、重大文旅推介活动等。当然了，优质的产品呢，也将通过西岔区的文旅官方平台以及主流媒体平台进行广泛的宣推。那这个活动的报名时间呢，是截止到7月25号，所以说还有3周多的时间，各位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来报名参与一下哈。那么具体的信息，各位可以去关注西岔文旅或者银川文旅的相关微信公众平台。最后呢，我们跟各位来继续关注到一个活动的信息啊，因为今天的话呢，也是看见贺兰3周年的生日会哈，真的觉得还挺快的，新野3周年哈，这贺兰看见贺兰呢已经3周年了，记得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演出啊，夏天的、冬天的，然后呢不断的更新1.0、2.0、3.0，基本上每一出戏其实我应该都是看过了哈，所以我觉得真的会发现时间在这一点上过得还确实是非常之快的，所以说呢今天此时此刻，如果说各位想要出门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在3点左右可以选择去到咱们的看见贺兰，因为今年呢准备了超级生日玩法，开城巡游、蹦迪狂欢，每一处呢都有浓郁的活动哈，这种生日的氛围。那首先呢，在开场的节骨枪的一响的这样的一个开场迎宾秀啊，也是准备了一个开城3年照的活动啊，应该是有一个非常正式的官宣啊，它已经不是普通的入园仪式了，而是一个独属于看见贺兰3周年生日庆典的一个见面礼。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6匹战马列队开到了金甲将军的全沉浸巡游。我们一直都说哈，我们可能在长安啊，这不是在西安、在洛阳、在开封，能够感受到是大唐的、大宋的盛世年华，而来到宁夏呢，就能够感受到大唐的边塞文化，这也是一种边塞的豪迈气质嘛。所以说，今天也会有非常多的一些 NPC 跟各位在盛唐灵州的街头去碰面、去互动。日落呢，就是狂欢的信号了。今天的晚上呢，贺兰山蹦迪大会会特别升级为大唐边塞生日派对，各位呢都会拿到荧光棒，戴上生日帽，尽情的开拍啊，尽情的开造。而且呢，各位应该也看到新闻了哈，今天呢，这个生日会也会有非常特别的一位重磅嘉宾，我们的小图雅，乌兰图雅老师也会空降看见贺兰，将会在现场演唱《站在看见贺兰放北京》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所以说欢迎各位呢来到现场，而且据说还会能够有机会收到小图雅的随机小礼物啊，我觉得这个很棒，而且大家可以和图雅老师在现场大合唱啊，那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哈，你平常都是在其他的方式渠道来听，这一次你可以和乌兰图雅老师现场一起合唱，我觉得这样的机会还是不太容易见到的，所以今天的看见贺兰3周年的生日庆典哈，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我们宁夏本地在文旅方面哈，应该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和尝试哈，应该会非常的好玩啊，也欢迎各位呢今天到现场去参与去体验。

好了，早间的午间的老想说早间，因为以前上早间节目的午间的12:53，今天两个小时的1061乐享生活跟各位就分享到这里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半天的时间，还是要祝各位周末愉快的，那我们就下周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4: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6: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7: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1061收。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今天咱们说空城计。这个空城计呀，在这个36计当中，它是第32计。这个原文是这样说的：虚者虚之，一中生一，刚柔之计，奇而复奇。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吧，就是在自己兵力啊不足的时候，不加掩饰，还故意让对方看到自己防备空虚的样子，那么就会让敌人不知底细，对我们的实力啊他就产生怀疑了，从而认为我们是故弄玄虚，故弄作假啊，刚强和柔弱相撞的时候啊，用这种阴弱的方法对付刚强的敌人，属于这个奇法中的奇法。那么这个空城计要精，就精在一个空字，运用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一种更为诡诈危险的策略啊。打开中国历史，这个用兵打仗啊，都是一种诡诈行为，绝不可让敌方知道自己军队的详情。因此呢，在用兵打仗上，往往能攻的假装不能攻，要打的假装不能打，要在附近行动的装作在远处行动，要在远处行动的装作在附近行动。你看这玩意儿是不是？哎，这个运兵打仗空城计是诡诈之术啊。这里边呢有这么一个故事，非常棒。公元前676年，楚文王过度的操劳，就一病不起，来了不少大夫，是吧？号脉呀，这个熬药啊，药都灌进去不少，都灌拉肚了，结果给灌死了，就吹灯拔蜡，嗝屁朝凉了。随后呢，楚成王继位。那么这个楚成王啊，还是个10多岁的孩子，你就这么一个孩子就当了一个国君了。他以叔父子元来主持朝政，他亲叔叔叫子元啊。那么这个时节，素以桃花夫人著称的贵夫人，也就是楚文王的媳妇儿吧，也就是这个楚成王他妈吧，啊，守着寡了，丈夫死了，小叔子现在当了主持朝政的大臣，自己儿子继位，但是这个年岁他刚过30，这个姿色是不减当年呢。结果他这个小叔子子元呢，也不知道怎么的，出于哪种心计，也可能是看天下美女看多了，想看看另类，他不怎么这个心思，就一歪歪，就对他这个嫂子贵夫人渐渐产生了非分之想。哎呀，我这嫂子这么美呢，我要把我这嫂子娶到家里，那可真是啊，那可真太棒了啊。哎呀，怎么能让我嫂子成了我媳妇呢？你看这什么心思，这是，这还有这样人啊，这比禽兽都不如枭鸟。那过去中国古代啊，那对嫂子是很敬的。那这位子元对他嫂子就产生了想法，一看他嫂子老不动意思啊，不动春心，那我就挑挑你的春心，让你这春心一动，然后呢我就能达到目的。这小子就在这个宫廷的边上就盖了一座豪华的新殿，

0: 而且呢，整了一堆宫女啊，啊，吹打弹拉唱，哎，吹的全都是那春曲，什么春曲啊？春天的曲子，非常热闹啊。这个乐声啊，就荡荡飘飘，飘飘荡荡，就由打这个殿啊乐房就传到那个宫里边去了，传到他嫂子那屋去了。有一天呢，这个归夫人就问身边的侍女，说这个墙外头这个乐舞之声是怎么来的？这侍女就说了，啊，是您的小叔子子规，哎，把握朝纲的这个大人，啊，他在那边领着一帮人在那儿吹打弹拉唱。
1: 哦，
0: 归夫人听了不禁叹息一声啊，哎，先君以万物演习备战呢，征服诸侯，来楚朝贡的人是络绎不绝呀。今楚兵不至中原已十年呐，我这个小叔子不以为耻，整日啊沉浸在乐舞之中，楚国焉有其威呀？什么意思呢？就我老爷们活的时候，每天都是演武备战，把这个各诸侯国打的都服了，啊，那个别的国家成天上这儿来朝贡来。那么现在一晃，这楚兵，我们国家是吧，也都不演习兵马了，也不征服中原了。这十多年来，人家也不来朝贡来了。你说我这个小叔子不拿这事儿为耻，反而拿这玩意儿为荣，成天是吧这么玩，受了吗？结果这些话呀，就不知道怎么就传到那子元的耳朵里边去了。哎呀呀呀！子元感慨万分呐、啊。哎呀，哎呀，我这嫂子真行啊。这个女人不简单呢，我这个嫂子上不忘中原，我反而忘了。哎，哎嘿嘿嘿嘿，不行，我得露两手，啊，让我嫂子刮目相待，另眼看待我。所以他就见他嫂子，嫂子，嗯，我露两手，啊，现在我就征伐中原，攻打郑国，你就看我给你打个漂亮仗吧。我要不拿下郑国，乃非丈夫也！哇呀呀呀呀呀，还叫唤一声，那意思我在你面前，我得英雄好汉，我得露出来，对不对？我那美女爱英雄吧，我得慢慢让你爱上我。所以就这样，他打算通过战争的胜利来博得归夫人的欢心。也就在公元前666年，六六大顺嘛，俩六就够顺了。他选这年，啊。666，仨六更顺。子元亲自挂帅，发兵车600辆。你看600辆，行行不对，来啊，再加66辆，就变成666辆。这就浩浩荡荡杀奔郑国而来呀！这楚国大军呢、啊，这一路啊，是连下数城啊，直逼郑国的国都。话说这个郑国的国君郑文公听说楚兵杀来了，哎呀，急忙召集百官商议，这怎么办呢？啊，各位想想主意，到底怎么事儿？这满朝文武都知道这个郑国国力啊较弱，而且都城内呢更是兵力空虚，根本没法挡住楚军的进犯。这个郑国是危在旦夕，群臣顿时慌乱，有的主张拼一战，冻死迎风战，饿死舔肚皮嘛，跟他怎么也得干；有的主张干脆服了得了，是吧？咱们就年年进贡，岁岁称臣，那跟他讲和；还有的主张呢，固守待援。那么在这师姐啊，在这个文官当中走出一大臣，这人是上卿大臣，哎，叫舒瞻。他躬身到地，给这个国君见了一礼，然后说：“以我之见呢，楚兵不久就会自行退兵。”啊！郑文公听了，摇摇脑袋：“这话怎么讲？此番是这子元亲自挂帅呀、啊，他怎么能轻易退兵呢？”就看舒瞻说：“呀，说大臣们呢，国君呢，这些主张都难解咱们国家之危。”请和 和这个决战都不是上策。说固守待援倒是可取的方案，因为咱们郑国和这个齐国是定有盟约的，那么现在咱们这个郑国有难了，齐国肯定早晚会出兵相救，那么现在是来不及了，就固守也难守住。你想啊，以前这个楚国用兵啊，都没有用过600辆以上战车，这次他把家底都拿出来了，出动了如此这么多的兵力，说明这个子元势在必得，他想打个大胜仗，好讨他嫂子喜欢啊，他一定急于求成，又特别害怕失败。如果这个楚兵来了，大家不要慌，我有一计可退楚军。正说到这儿啊，坏了，有兵丁跑进来说了，说这个楚军已经快到城下了。啊，这个郑文公啊，奔站起来了，觉得挺失态，夸叽又坐下了。那怎么办呢？就看舒战一摇手说，大家不要怕，我自有破敌之计啊。于是这个舒战安排这个甲士就埋伏在城里，放下吊桥，是大开城门，动员老百姓说，你们不要怕啊，这回我导演一出戏，你们千万不要怕，跟往常一样，上街该走就走，该买菜买菜。这时候郑文公啊也大喊了一声，大家都要听这舒导演的啊。谁呀？舒瞻呐。哎，老百姓就听这个舒瞻的安排，没有一丝慌乱之色，摆出完全不设防的样子。这时候狼烟滚滚的，楚军先锋到达了郑国的都城下。哎呦，一看吊桥放的，城门开的，里边老百姓像没事儿一样，不敢轻举妄动了，等待子元的到来。不大会儿，后边的车队就上来了。这个子元赶到城下，见此情景，他也感觉到奇怪，他心里就产生了怀疑。哎呀呀，莫非城中有什么埋伏，诱我中计？他率领众将到高地，啊，往城里头看，就见城内旌旗招展，甲士林立。看了一会儿，这个子元长叹一声，哎，郑国有三位贤臣呢，七毛不可测，万一失利，由何面目见归夫人？待探虚实，方可攻城。他下了一道命令，按兵不动。那么第二天呢，有探子报告给子元，说这个齐侯啊，哎，齐国这个国君，还有宋国的、鲁国的国君，带领大军前来救郑。啊，子元听了大惊啊，便对诸位将领说，这齐国、宋国、鲁国大军倘若截我去路，我腹背受敌，必定损兵折将。我们好在也打了几场胜仗，还是赶快撤退为妙啊。他害怕撤退时这个郑国军队会出城追击，于是暗传号令，全军连夜撤走。那么到了早晨呢，这舒瞻带领众人上了城墙，往外一看，敌人早已经走了啊。看看这个空城计摆的实在太妙了，这个空城计妙是妙，但是呢，它只能用于绝望之地、灭顶之灾之时，迫在眉睫你才能用出来。那么这里边呢，要说诸葛亮摆的空城计还是非常非常高明的。那么诸葛亮进军收复中原，恢复汉王朝，出兵岐山。然而他得知这个曹魏重新启用司马懿后啊，这个司马懿用计啊，斩杀了降将孟达，就带领大兵和这个蜀军前来作战。诸葛亮可知道司马懿可有两下子，他必能取街亭，断蜀军的咽喉要道。于是呢，他命令马谡、王平立刻前往到街亭去啊，把这个地方守住，以保蜀军的安全。谁知马谡一意孤行啊， 不遵守卓亮所嘱咐啊，也不听王平的劝阻，没有当道安营，致使曹魏兵马围攻得手，失了街亭。卓亮一听街亭失守，仰天长叹，也知道大势已去，只能做退兵之策。于是他马上命令关兴、张苞啊，马岱、姜维，你们分头设伏埋伏去，以保大军安全撤退。然后又密令大军暗中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同时派出心腹分路通知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的官吏军民尽快向汉中撤退。这诸葛亮吩咐完了之后，便先带领这五千兵马到这个西城搬运粮草。突然呢，有飞报来报告说，司马懿带领15万大军正往西城奔赴而来呀。此时诸葛亮身边呢，没有一个大将，只剩下一帮文官。这所带着5000兵已分一半先运粮草去了，只有2000多人马啊，在这个城里。那可是150000呐，吓得有人呢手都哆嗦了。随后诸葛亮登上城头，向来路望去，果然见尘土飞扬。这个卫兵分两路，没有大将军的2000-3000人马怎么能抵住这数10万的虎狼之师？诸葛亮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下令啊，把城门打开，吊桥放下，哎，弄4个老兵这儿扫城门，打扫卫生，扫街道。又命令20名军兵扮作百姓，哎，在城里来回走。哎呀，这诸葛亮呢，哎，大袖英风，带着2个小童，并携琴一张，到了这城门的敌楼前，凭栏而坐，净手焚香，在这弹上琴了，噔噔。哎呀哈！单说司马懿统领大兵到了城下，带住司将，抬头观瞧，这司马懿啊，疑心大增，心里暗想：诸葛亮，你是跟我俩玩啊？你拿我当3岁孩子哄呢？你在那城上边啊，弹的琴，哎，好家伙，城门开着，让我进去，我能进去吗？你这是跟我扯一根灯啊！我这一进去，伏兵四起，焉有命在？来啊，传令，将后军做前军，前军做后军，迅速往来路退。这司马懿的二儿子接到命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父亲呐、莫非是诸葛亮吴军故作此态？父亲何故退兵呢？哎，儿啊，诸葛亮向来谨慎，不曾弄险呐、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军若进，重其计也，速退。这司马懿大军就退下去了。诸葛亮一看司马懿走了，立刻呀嗷的一声，由得城门楼就蹦下来了，带领一班文武啊，四散赶，不是带领一班文武啊，是玩了命的往汉中跑，最终化险为夷。这是诸葛亮成功运用的一次空城计。那么由此可见，这个空城计啊，是在紧急情况下采取的冒险之策，能不用尽量别用。真要是司马懿胆儿大啊，上给我整进去，我看看他壶里卖什么药，麻烦了。是吧？诸葛亮啊，心里头也是砰砰直跳啊。说句良心话呀，那心呢、都悬到嗓子眼儿。所以日后诸葨亮说了：“我就2000多人，如果弃城而走，必不能远遁，就走不多远，司马懿就会追上来。所以这实在冒险，吓得也是一身汗啊。” 但诸葛亮聪明，他又料定司马懿对他的评价是一生小心谨慎，从不弄险，从不弄险，弄一把险能过去那就是命大，过不去命里该然。好在司马懿又多疑，他真敢这么玩吗？结果诸葛亮还真这么玩了。说句良心话，两个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这个谋略方面，司马懿照诸葛亮是有过之无不及。但是这空城计说历史上有没有这事儿啊？嗨，这是三国演义里边的小说，这个历史上诸葛亮和司马懿这空城之计啊未必有。好了，今天时间关系咱们就到这儿，谢谢大家捧场，下期孙一继续讲36计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7: 这么高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头啊，这个
6: 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9: 我再投10万。
6: 那我也投10万。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今天咱们讲第33计，什么计啊？反间计。这个原文是这样的：疑中之疑，彼之自内，不自识之。什么意思啊？就是在敌方的疑阵中不知我方的疑阵，即反用敌方安插在我方的间谍传递假情报啊。那这样呢，敌方的间谍呢不仅无用，而且还会成为祸害，如此就不会导致我方自己的失败。那么反间计，奸那就是间谍啊，那么即刺探情报的人吧。而反间通俗一点说呢，就是巧妙的让敌人的间谍反过来为我所用。哎，原文的大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里边有几个战例挺有意思，特别是大家熟悉这个三国时期啊，这个曹丕之子曹睿继位了，顾命大臣司马懿呢担任骠骑大将军，负责训练啊，这个监督幽州啊、凉州等地的兵马。那么这个消息啊就被这个蜀国的间谍啊，就探子吧，古代叫探子，你没听我们评书一说探马来报啊，那是探子，就把这个消息啊送回蜀国了。那么诸葛亮一听，哇塞，忧心忡忡啊，怎么的？他知道这司马懿可是一个大能人呢、那比自己有高明之处啊，谋略过人，现在统领雍州凉州等地的兵马，等他训练好军队，那是必定成为蜀中的大患。怎么办呢？诸葛亮思虑再三，最后他决定趁早啊发兵，那么打这司马懿，是吧？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万一下手晚了，是不是就麻烦了？可是这个师姐呢，他有个参军马谡就说了，说丞相啊，现在咱们刚刚平定南中，这个军马很疲惫，是吧？而且呢，战士们也厌战，再次出征啊，恐怕有损我方。这军队呢，战士有反战情绪了。这诸葛亮不知道怎么的就好打啊，六出祁山啊，寸草没得。你这总想打仗，这马谡就把他劝住，说那怎么办呢？那不打司马懿，你让我怎么办？说我倒有一计，能使司马懿死于曹睿之手。这诸葛亮就探出脑袋就问这马谡，什么计策呢？你诸葛亮不是神人吗？他也有糊涂的时候。神人呢，那是罗贯中笔下把他说神了，写神了，说书的把他演神了啊，演绎神了。实际我觉得诸葛亮在三国演义里边几大战争之中，几大战场之中没有他的身影。官渡之战没有他，赤壁之战说上那借东风去，那是演绎啊。再就萧亭之战，他跑哪儿去了？所以啊，都是些小战场出现了这个诸葛亮的身影。这师姐诸葛亮也有糊涂时候，他问这个马谡什么计啊？马谡就说了，说司马懿啊虽是魏国大臣，但有一点，这个曹睿啊对他素有猜忌之心呢、因为这个曹睿对这个司马懿不放心，司马懿的这个本领啊，这个能力太大了，简直大得惊人。 啊，咱们不如派人呢前往洛阳啊，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啊，咱就瞪眼珠造谣，说这司马懿想要谋反，有不臣之心，要怎么练兵练得这么起劲呢？起早贪黑的，对不对？哎，这就是曹睿啊心仪了，他一心仪，他必然得杀死司马懿。哦，哇塞！诸葛亮一听点头，挑大拇哥，此计甚妙。于是就派了好多间谍呀、造谣人员呐、前往中原，实行反间计。那么这些造谣人员都是能说会道、神神秘秘，这就跑到中原里边来了，这就开始造谣，你知道吗？司马懿怎么事儿？你知道吗？怎么着？司马懿要造反啊！俩间谍跑到茶馆一问一答，这事儿就成了。俩间谍跑到酒店，哎，小酒馆喝酒的时候，来干，俩人一伙的，那个问那个，你知道吗？司马懿最近要造反呐！哦，我也听说了。哗，一堆人围过来了，就这样铺天盖地的谣言四起呀、这个消息可就传到了这个曹魏的朝廷。曹睿一听大惊失色，这马上有几个大臣也都说这个太祖皇帝啊，就是曹操，早就说过了，司马懿有不臣之心呐、他又懂得兵法，素有大志，哎，不可以负其兵权呐，久必为国家之祸呀。果然应验了，哎呀，赶紧咱派兵，干脆就把他诛之，以绝后患。曹睿一听点头，立刻下旨要御驾亲征讨伐司马懿。可这时节唯有中军大将军曹真认为司马懿没有造反之心，慢，慢来，这一定啊是个谣言。大家仔细想想，这个谣言是哪来的？谁造的谣呢？我想啊，一定是蜀国和吴国的奸细所行的反间之计呀、目的就是使我们君臣失和，他们好趁虚而入。不要听信这个谣言，我们没有证据。司马懿聪明是不假，就因为他聪明，他才不造反，明白吗？曹睿听了听，犹豫不决呀、这时又有几个人围过来了，那即便如此，也不可把兵权交给他吧？恳请皇上罢了他的官职。曹睿点了点头，好吧，这倒是上策。他造不造反，咱们没抓住把柄，但是把军权给他拿下去，咱就放心了，另起回乡啊。就这样就把这司马懿给弄到家乡去了。司马懿完了，兵权交出来了，那么这个消息就传到了蜀中。诸葛亮很高兴，点了点头，哎呦，哎，我早有伐魏之心呐、我早就想打这个魏国，可奈何有司马懿督阵雍凉兵马，而且司马懿又善读兵术，我就没有动手啊。好，现在他已被拿掉兵权，我就可以安心的出兵了。所以他就上奏后主出师表，尽其蜀中之师，开启了北伐的战争。看起来这个反间计啊，还真达到目的了。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要想除掉敌军中的关键人物，可以采用挑拨离间的方式，假借敌人之手呢，就把他除掉了。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很惊险的故事啊，什么呢？就是清朝皇太极就用了这样的方式，除掉了明朝的名将袁崇焕。明朝末年，这个建州女真部的首领努尔哈赤统领大军，带着一伙彪悍之军队，就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那时的女真各部啊，哎，都是有军队的，结果努尔哈赤就把他给统一了。 然后统一之后呢，就不断的进攻明朝的关外的军事据点。你敢崇祯继位以后，有着很强的忧患意识。崇祯这皇帝是个有德无福的皇帝，得说他勤俭啊，治国，但是那时候已经不行了，已经是大明朝病入膏肓，那是不治之症了，所以你怎么用力也不行。再加上这个内部李自成啊，这些人一造反，外边又有后金，这前后一夹击，大明朝就要垮了。那么虽说崇祯有忧患意识，但他对关外的后金呢也十分警惕，但是力不从心，他希望增强蓟辽的防守力量，以遏制后金的发展。那必须得把这个大辽塞关以外这一块得找一个能人呢去统治，然后建立起强大的军队，最后在重臣的推荐下，那么崇祯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令其督师蓟辽啊。袁崇焕登上历史的舞台了。那么他祖籍是广东人，他出生广西，万历47年呢，赐同进士出身，哎，当过知县。后来这个袁崇焕遵照朝廷的规定，到北京来觐见，接受朝廷的政绩考核。他利用在京的机会，独自骑马出关，是视察边塞，了解形势，为这个辽事提前做准备。不久啊，这个明军在广宁战事中就失利了，这时袁崇焕呢临危受命，被晋升为兵部治方主事。那么袁崇焕上任后向朝廷上呈了一道折子，那么这道折子呢就是严明如何练兵，如何固守山海关。后来啊，这袁崇焕又被调到明朝的关外重镇宁远，负责宁远防务。这时节后金呢，就努尔哈赤他们呢，哎，是多次的进攻宁远，但袁崇焕指挥有方，太有方了，与将士们同心协力，力保宁远不失。就后金那么打，没把宁远打下来。袁崇焕凭着自己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逐渐得到了朝廷官员的赞扬和拥护。那么天启末年呢，袁崇焕又被任命为辽东巡抚，领兵部侍郎衔，这可就到了一定位置了。辽东巡抚又是兵部侍郎，崇祯早就听说过袁崇焕的大名，所以啊，刚继位就对他委以重任。袁崇焕到辽东赴任时啊，崇祯亲自啊为他设宴送行，哎呀，摆上酒宴，并呢赐尚方宝剑。崇祯说了这么一句话啊，令其便宜行事，你随便，那地方就归你了。你拿这尚方宝剑，谁不听话你就杀谁，你就可以行事，不用奏请朝廷。袁崇焕跪下磕头谢恩，这了得，这权力可大

代谢防务的兵将给予严惩。那么在这个期间，他果断杀掉了据地称雄的总兵毛文龙。这个毛文龙是个总兵，哎，他就把他这个兵，他别看他是明朝的，他就在这儿称雄称霸了，这谁也不服管了，天老大地老二他的三，外号毛老三。毛老三也没跑过袁崇焕的上方宝剑下给斩了。那么接着呢，袁崇焕又改革军政管理办法，和这个登州天津等驻军建立了这个防御联盟。你看看彼此呢互相依托，这样经过袁崇焕等边将的努力，明朝训练出一支拥有50多万步兵和8万骑兵的国防军队。那么这支军队令这个后金呢多次受到打击。在公元1132年，努尔哈赤进攻宁远城，袁崇焕以孤军坚守城池，力败后金的精锐之师，就把这个后金的精锐之师给打个稀里哗啦。而且后金的统帅努尔哈赤这么大个人物，也在攻城时身负重伤，给打伤了。这是明朝啊自于后金交战以来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这个胜利举国欢庆。那么后来啊，这个努尔哈赤死了啊，努尔哈赤一死，他的儿子皇太极继位。这个皇太极啊知兵善战，他一看袁崇焕在宁远一线布防严密，打不进去，铁桶一样，于是呢就改变了原先的进攻路线，取到蒙古，然后穿过西风口，哎，一举攻占了京城北地护卫城市遵化，进而呢挥师南进，直逼北京。哎呀，崇祯得知后金进攻北京来了，十分震惊，吓得晚间都睡不着觉啊。那么就在这时，得到消息的袁崇焕火速带领军队入关支援呢。那么崇祯皇帝闻知袁崇焕带兵前来救援，这才安下心来，当即下到圣旨嘉奖，而且又命袁崇焕节制各路援军，都归袁崇焕调遣。那么袁崇焕带着军队到达北京以后，这个明军的实力就大增。那么这时后金，也就是皇太极的军队呢，就处于不利的地位。那么就在这时，就在这个后金军队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就在明军实力大增的时候，也就在这关键时刻吧，北京城内突然流言四起。怎么的？有人说正是袁崇焕拥兵纵敌，所以才导致后金进犯北京。也有人说是袁崇焕暗中和这个后金啊偷偷的啊联合，与其订立了城下之盟等。这谣言可就起来了，大街小巷啊七言八语。此时生性多疑的崇祯听到这些流言之后，他心里非常害怕。啊，真的吗？哎呀，这袁崇焕说不上哪天造反，那就麻烦了。由这儿开始，崇祯呢就对这个袁崇焕有了提防之心。那么皇太极得知崇祯对袁崇焕生疑的消息之后，便利用崇祯的多疑妄动心理，施展借刀杀人的离间计。说这谣言哪来的呢？那用问吗？各位，哪来的？都是皇太极派几个流言蜚语专家、胡说八道的专家潜入京城大街小巷开始造谣啊，这个谣言可就真就产生了效果。那么当这个谣言起来之后，哎，也就达到顶峰的时候，

0: 那么这时皇太极正好扣押着两名明朝的太监，于是他就大声说自己和这个袁崇焕定下了密约，故意让被抓关押在金营的明朝太监听到。那么而后呢，又故意的放了，就看守不严，让俩太监跑了，其中一个太监逃出来。这名太监在逃出金营之后立刻回到了北京，就把他在金营里所听的袁崇焕和这个金主定下的这个盟下之约就告诉了崇祯皇帝。这个崇祯听到这个太监由头到尾说完之后，再加上外边的谣言，信以为真呢。袁崇焕你跟我玩轮子，当即下令就把袁崇焕给抓了，命锦衣卫抓的，当众宣布袁崇焕通敌叛国，掐诫入狱。哎呀，袁崇焕呢，憋得脑袋通红，眼泪下来都说不出话来。不久啊，袁崇焕在北京西市干石桥被凌迟处死，而且老百姓不明白真相，真以为这后金的军队是袁崇焕给引来的，所以啊，你一刀他一刀把袁崇焕给拉死了。那时候那百姓无知啊，袁崇焕堪称为明朝的擎天柱。然而呢，这个崇祯却不辨真伪，将其处死，可谓自毁长城啊。这个敌国也是后金拍手称快。那么后来啊，清朝使臣就做史记的，这个使臣谈论这件事儿，认为袁崇焕太冤枉了，而且崇祯是年少昏庸，误杀忠良。那么自袁崇焕死，边事更加无人，所以这后金兵锋所至，如入无人之境。那这里边就说明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说这个反间计啊，皇太极运用的太棒了，简直太棒了，运用成功。也说明崇祯太昏庸了啊，所以遇到什么事儿，大伙儿多考虑考虑。好了，本篇章孙毅到此就结束，下一章孙毅继续为您讲36计之苦肉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彩

0: 斋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 那个怎么了？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您了，
4: 应该的。好了好了，你怎么困难呢？好了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
8: 这
7: 不去哪
8: 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
9: 点
10: 子
9: 所
10: 缺，
9: 咱
10: 俩
9: 都应该
11: 干嘛？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2: 一念之计在于此。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7年中，温从文确认身份的路始终卡在起点。2岁那年，他父亲入狱，母亲出走。6年后，因出狱后的父亲不配合办理户籍，温从文成为一名黑户。自从失去身份，温从文也开始逐步丧失精神的归属。逃离暴力的父亲后，他在家族和村庄中无处可去。当进入社会，没有户口的他又在各个场合碰壁。他不是孩子，不是村民，也不是被承认的租户或工人。无论在家庭、村庄或社会，他始终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一度，温从文决定用死的方式证明自己曾来过这个世界。最终，在众人关注的目光中，他总算找回了自己。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认识一直在寻找自我的温从文。拒绝配合办理户籍的父亲是第一个抛弃他的人，也是他迈不过的最后关卡。没有工作，没有积蓄，甚至没有身份。2025年春节之后，作为20多年没有户口的黑户，在借用的身份证被朋友要回，失业后找不到工作，户口办理流程再次因父亲受

足后，温从文决定去死。死是一件慎重的事，温从文计划自己要在一个人多的地方死，因为他喜欢热闹，不能是割腕或者喝药这些偷偷的死。他想要从一个高高的地方跳下来，证明这个世界我来过。长期以来，温从文的存在只能在物理意义上被确认。他身高1.7米，是个皮肤黝黑、眼窝深邃的广西人。1998年1月31日，他出生于广西北海市营盘镇的一个小村庄，与父母、爷爷同住。他的家庭以捕鱼务农为业，已有一位惹是生非的父亲在全村闻名。2岁那年，温从文的父亲获刑入狱，母亲因不堪家暴的伤害而出走。6年后，父亲出狱，因长期未返回户籍部门报到落户，导致户口被注销。受父亲的牵连，温从文从未有过户籍。此后多年，他反复尝试推动户口的办理，却困于父亲的不配合。在背负黑户身份的27年里，温从文的存在由此在社会意义上被模糊。初中辍学后，他只能借别人的身份证去审查宽松的电子厂或者酒店后厨打工。他不能坐高铁和飞机，唯一离开广西的机会是19岁那年，随一辆运送海鲜的货车去长沙打工。他不敢生病，因为正规医院都要求实名就诊，在被房东无故克扣押金后，他只能闷声忍受。因为租房合同是用借来的身份签的，他的职业发展很快受阻，哪怕下苦力自学电工，却考不了电工证。租房、看病、工作、结婚，即便是最普通的人，在社会中的一切也都需要身份。温从文却始终无法在任何一个层面得到承认。温从文决定用死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在拟定计划时，他心里一横，不能死都死在这个困住自己的牢笼里。2025年3月3日，温从文只身一人，带着仅有的1000块钱，搭乘顺风车，花了350元，10个小时的时间，从南宁来到广州。他选择这一座紧挨广西家乡的一线城市，生的时候被取笑出不了广西，就算死也要有骨气一点。继19岁搭乘海鲜车离乡后，这是温从文第二次离开广西。不同于上次倒头睡了一路，这一次他紧盯着车窗，看风景从绵延的山体放映到林立的高楼。他感觉自己心头震颤，血液加速翻涌，汽车每驶过一寸，生命倒计时的沙漏就少了一点。抵达广州时是3月4日的凌晨，赶上回南天，他一下车就淋上了潮湿绵密的雨。没带伞的温从文走在陌生街道的雨夜里，一边在黑暗中找寻住宿，一边回顾自己看不见光亮的一辈子。他觉得自己过了非常落寞的一生，从拒绝配合的父亲到处处碰壁的社会，他的存在始终不被承认。这晚没有身份证的温从文睡在按摩店里，醒后他在口袋里揣了瓶53度的白酒，去找寻一座合适的高楼。在步行街，他遇到执法人员要检查他的身份证。温从文淋着雨，红着眼眶说：“我没有身份证。”他做好再度被审问和质疑的打算，就像过去多次那样。对方听后有些讶异，上下打量了几眼后，似乎看出了温从文的情绪，没有过多刁难，放他走了。少见的，即便没有确认身份，温从文也被赋予了存在的权利。他有些意外和感动。3月5日，他选好了地址，决定一了百了前，温从文肚子饿了。在广州市中心天河区，他走进金融大厦楼下的一家餐厅，点了一份48元的汉堡套餐。身上剩下500多元，掌心大小的汉堡捧在手里，触感温热，咬下去肉质紧实好吃，温从文几口就吃完了。
饱腹后，温从文爬上高楼的顶层，站在天台上时，手机提示女友发来了一条消息：你做饭好吃，三八节回南宁，给我和闺蜜烧一桌菜吧。在女友那里，温从文曾难得地获取过身份的承认。两人同省异市，从2024年7月交往至今，因自己出行受限，常常是女友在单向奔赴。在两人认识不到一个月时，为了见面，女友在台风天从异地搭动车赶来。2024年的跨年夜，两人在广西北海的沙滩上看烟花，在人群爆发出你好2025的欢呼声时，温从文却想流泪。坐在返程的副驾驶座上，他不敢看女友，只能喃喃地说：我练练我的车技，下次我开啊。这是温从文的第一段感情，除了感动，他对他更多的是愧疚。愧疚的来源仍是缺失的身份，因为没有身份证，温从文没法考驾照。女友提起要去看音乐节，温从文也只能装作不想去，因为需要实名身份验证。这次面对独自开车的女友，温从文依旧没法将事实坦白，实在没法启齿说自己没有身份证，瞒着女友说自己太久没开车不敢开。我实在沮丧，为什么自己那么无能。收到女友的消息后，温从文站在天台向下望，他想起女友不断的关心，放走自己的执法人员，他又想起自己在北海的房租还没有到期，他想先把手头的事情解决，至少做完这顿饭后再去死。此后温从文赴死的计划一再推迟，搭乘顺风车去到南宁的第二天，3月7日，温从文走进无数座商场写字楼，却没有一个天台向他开门。下午18点到了女友下班时间，他不得不去接她下班。周末他忙着照顾女友，煮饭带她出去玩，一直到3月10日，户籍地广西北海的相关部门联系他，让他回北海去采集人脸信息，推进集体户籍的办理。这是两年来的一个突破。2022年在申办普通户口无望后，温从文开始寄期望与集体户口，但拍完照片后不久，工作人员又告诉他需要再等长沙相关部门的回复。此前在长沙打工期间，温从文曾在负债还款日将至的压力下，从商场更衣室里他人遗留的一摞10000块中拿走2200元还债，并因此留下6个月的案底。如今户籍部门需跨省确认温从文与几年前这桩案件中的作案者是否为同一人。他意识到自己再次进入最熟悉的状态，未知的等待。跨省发函至少要几个月的时间，手头的积蓄和信心都不一定能撑到那个时候。温从文陷入两难抉择，原本他希望用死亡的方式证明自己曾有过挣扎，但如今挣扎似乎仍未结束。在因没有身份而苦恼时，温从文曾在社交媒体开通了一个名叫没有身份证的中国人的账号，先后发布了10余条切片式的生活记录，包括在跨年夜当晚坐在副驾驶时的心情。这条10秒钟的视频获得几十万次的播放量和数百条评论。一个月来，陆续有网友给他留言，先好好活着，别冻着饿着了。也有网友分享自己同为黑户的相似经历，给他提供一些建议。更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不断向他提问：你这27年是怎么过来的？不能入母亲或亲戚家的户口吗？人口普查怎么把你漏了？迷茫时，温从文在私信中收到提议，让他拍视频讲讲自己的经历，说不定能引起关注。思索之后，温从文发现除了死亡还有讲述，可以证明这个世界我来过。他写了一份大纲，梳理自己的过往，打开了摄像头。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这是一个寻找我是谁的故事。27年来，温从文不断失去自己的身份，逃离暴力铸造的父子关系后，他在家族中无人认领，逃出村庄，又在社会中几度碰壁。他不是父母的孩子，不是家族的亲人，不是租户或佃工，在社会上也未能寻得位置。一切的起点在于最初的否认，拒绝配合他办理户籍的父亲是第一个抛弃他的人，也是他寻求身份迈不过的最后一关。为了和父亲彻底断绝关系，他必须重新进入关系，办下户籍，剪断亲情最后的纽带。在讲述的开头，温从文就遇到了困难，他不知道如何介绍自己的姓名。温从文曾使用过多个姓名，但没有一个真正属于他。依据族谱，他原名温世宇，因为没有户口，这个名字自他初中辍学后便很少再用。此后步入社会打工，他始终介绍自己是借来身份证上的张某、陈某等。温从文是他给自己起的名字。2018年，在读了沈从文的《编程》后，他向往书中那种与世无争的生活，就取了从文。更重要的是从文而非从武。他厌恶父亲一切用武力说话的暴力，对理想自我的确认，首先就要从对父亲的否认开始。温从文第一次对父亲有印象，是在自己8岁父亲出狱那年，他被亲戚带到一个男人面前，平头长脸，身材壮硕，对方说这是你的父亲。温从文只觉得陌生。早在温从文2岁那年，因游手好闲在村里出名的父亲就第二次获刑入狱。同一年，母亲在争吵中被爷爷用四角方凳敲破了头，而后跑出家门，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温从文听村里人说，母亲以前常被父亲圈在家里打，又听说他走后组建了新的家庭。父亲不在的这几年，温从文跟着爷爷生活，在他离世后又在亲戚家轮番借宿。父亲出狱后，温从文一度以为自己有了归属，直到他挨了第一顿打。温从文至今都不明白那天父亲为什么打他。他用绳子将温从文绑起来，叫他下跪低头，再抄起棍子打他的头。旁人越劝阻，父亲打得越起劲，说孩子不懂事，得教育。邻家平时一起玩的小孩偷偷跑来，对温从文说，没想到你父亲这么狠，

你绑起来打得不像人了。温从文很快发现，多数时候父亲的施暴不需要任何理由，父亲甚至会专门挑人多的地方，在农地和小卖部等公共场合，用脚踹，用锄头柄敲他脑袋。他猜想父亲刻意这样做，为的是想向他人示威，自己出狱后仍旧不好招惹。父亲教训儿子天经地义。父亲身高1.75米，160-170斤，面对仍在生长发育期的儿子下手很重。温从文经常被打得满嘴是血，但必须偷偷咽下，再不停下跪求饶，要是吐出来会被父亲视为作秀，招来更猛烈的毒打。父亲喜欢打头，他觉得温从文的脑子有问题，总闯祸。有次温从文和父亲一起去抓青蛙，背篓太浅，青蛙全都跑了，温从文没有及时发现，父亲一怒之下用扁担式的竹片在他头上开了瓢，血流如注。堂哥赶来将失去意识的温从文送去镇上的卫生院，温从文被缝了20多针。镇上医疗水平有限，20多针都缝得横七扭八，后来伤口下的那块头皮再没长出过新的头发，像毛毛虫一样爬在头上，变成永远甩不掉的疤。出狱多年来，父亲始终没有一份正经工作。在温从文眼中，父亲整日睡到中午出去，在外游荡到晚上回来，家里已经荒废了的木薯地被二伯拿去种了。同时父子俩住进二伯家的闲置自盖房，原本41院的大房子却被垃圾和杂物堆砌得越来越小。那几年挨打总要比伤口愈合来得更快。在15岁辍学离家前，为了躲避父亲的暴力，温从文数次离家出走，睡遍了村里的角角落落，除了家里的床。他躺过沙滩上搁浅的破船，躺过木薯地的蓄水沟，用满地的落叶代替床单被褥。一到下雨天，温从文就躲进水泥池子里睡，由于内壁狭窄，他必须侧着身子才能钻进去，一整夜都没办法翻身。冬天唯一暖和的地方是被蜘蛛丝缠绕的废弃房子，铺满了干燥的稻草堆，温从文一头扎进去，顾不上里面有没有蛇。但村子不大，无论躲在多么偏僻的角落，父亲总有办法找到他。他牵着院子里养的狗，循着气味很快锁定儿子逃跑的方位。有时他会故意将摩托停在几百米外的地方，再悄无声响地慢慢逼近，突然出现在身后。父亲狡诈，温从文觉得自己玩不过他。父亲总是恐吓，被我抓到就打死你，这不是口头说说。一年冬天离家出走后的温从文跑到别家厨房里偷粥吃，被父亲抓住后拖回了家。他让温从文脱光衣服站在院里1米高的桌子上，又拿起一根3-4厘米宽的水管，打开阀门，用冷水滋在温从文身上。温从文很快就浑身湿透，在寒风中打起哆嗦，他一动，父亲就抄起手臂那么粗的扁担，雨点般抽打在他身上。村里人站在院子外面的围墙外围观，没有人敢插手这场发生在眼前的暴力。村里人一度以为温从文迟早会被他父亲打死，出于同情，他们或多或少偷偷给过他食物，但碍于父亲不断在村里放狠话，不让人给儿子吃住，他们不敢提供住宿，也不敢与温从文太接近，怕因此被难搞的人缠上。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9: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村里逃亡的这些年，温从文无数次瘫倒在房子后面被植物遮挡的排水沟里，困意和头顶伤口带来的眩晕很快袭来。意识朦胧中，温从文总想起母亲，他在梦里哭着质问，为什么不带自己一起离开这座地狱。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你讲述用27年找自己的温从文。温从文很快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家了，屋檐下住着的只是个并不替儿子感到疼的陌生男人。父亲的铁拳让他们之间的血脉崩断，而父亲的阻挠也隔绝了他和这座村庄产生最后关联的可能。父亲出狱前，温从文曾在北海市区的三伯家住了最长时间，三伯待他很好，家里三个女儿没有儿子。后来温从文才得知，三伯曾有意把温从文的户口过到自家门下，再送他去市区里上小学。这个提议被当时还在监狱的父亲一口拒绝，我的儿子凭什么入你家户口。此后再没有亲戚提出让温从文入自家户口。温从文也曾顺利入学过，在二伯和三伯的帮助下，没有户口的温从文曾在宽容下进入村里的小学读书。因为父亲的暴力，他没法像其他同学一样正常上课，成绩却一直很好，印象里自己曾拿过很多个100分。关于父亲的暴力问题，学校老师也曾几度尝试家访，最终在交涉无果下不了了之。曾有位和温从文母亲年龄相仿的女老师，连续一年多自掏腰包，每星期给温从文5块钱，叮嘱他去吃顿早饭。在托举中艰难延续的学生时代，再次猝不及防地终止于父亲手下。在初中入学注册的那个星期一，父亲当着校长和同学的面打了温从文，理由是认为儿子骗他，没有按原先说的减免学费，但他不想掏这个钱。这一刻，15岁的温从文决定彻底离乡出走。在被赶出家门，又失去乡邻和学校的庇佑后，他决心破釜沉舟，孤身进入社会。出门时，他还带着父亲在学校打他时嘴角留下的那块疤。那天，他跟随村里外出做工的长辈搭上班车，一起从农村来到北海市区，找了一份电子厂的流水线工作。15岁的温从文还在发育，虽然身高没到1米7，脸庞仍是小孩模样，但肯吃苦会来事。他向比自己大10岁的老乡张某借来身份证复印件，此后那张身份证上的一长串数字，温从文比张某本人还记得牢，每当被人问起，他都能应激性的熟练背出。温从文几次尝试推进户口办理，但父亲都不愿配合。上小学时，他就3番5次提醒父亲，对方总是敷衍了事。因为害怕触怒父亲，他不敢过多追问进展。步入社会后，温从文很快察觉到父亲没能给他的那个身份处处困扰着他。首先是通讯和消费，他的手机卡、银行卡和社交媒体账号都必须借朋友的信息登记注册。在电信诈骗高峰期，借来的银行卡几度被封，朋友嫌麻烦，经常故意不回消息。温从文只能放下手头工作，赶回村里低声下气地求人帮忙。然后是工作方面，
工厂要求工人们去学习一些技能。原本在实名验证后，凭政府补贴能免费学习的电工技术，温从文只能交2200元自费学习。那两个月的每天晚上，他在7点下班后上课到10点半。最后，54万全勤的温从文发现自己在没有身份信息的情况下考不了电工证。出门也是个大问题，因为没有身份证，温从文不能乘动车、坐飞机，基本被剥夺了远行的权利。在外打工这几年，温从文逐渐迷恋上看书。在工友都在刷短视频闲聊的空闲时间，他总爱捧本书读，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异类，不时有人讲他看书看癫了。但在温从文看来，这是他唯一能走出当下的生活方式。他在《我的前半生》里来到晚清末年的北京，经历溥仪从真龙天子被改造成为普通公民的宿命。在莫言的《丰乳肥臀》里，他走进高粱地和上官求地分食同一块饥荒年代的豆饼。温从文尤其喜欢被余华埋在故事里的转折和史铁生用来对抗命运的文字，阅读成为他看世界的替代性补偿。在现实世界屡屡碰壁后，温从文曾短暂在精神世界中获得归属。他不间歇地买书读书，流离失所的那几年，温从文搬到哪里，这些书也跟着他一同去到哪里。2019年，温从文租住进月租350元的15平单间，在本就紧凑的房间里摆上一张书桌，几十本书在桌面上层层码起，成为他一段时间里对抗虚无的堡垒。但这座建立起的精神家园并不能改变温从文面临的现实困境。外出打工这几年，温从文几次尝试推进户口办理，但仍然卡在父亲那里。2014年，在开了村委会的相关证明后，16岁的温从文拿着父亲的释放证明和自己的出生证，向北海市户籍部门提交了户口申请。3个月后，两份证明分别因腐烂及有圆珠笔痕迹的原因被退回。不办释放证明必须由本人前去申领，但父亲并不配合。温从文也曾拿着出生证去镇卫生所补办，但被告知以前的纸质档案查不到了，无法更换。材料补办无果，加上父亲的拒不配合，为自己户口奔走的温从文手头一度没有任何能证明我是我的材料。由于父亲的顽固，温从文有一次差点与多年未见的母亲相认。那段时间，温从文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里一个女生急促而不掺感情地问道，办户口是不是卡在了那张释放证明上。这是10多年来母亲第一次尝试联系他。纵使温从文解释说必须父亲本人去才能重新补办释放证明，母亲仍旧坚称他要替温从文把这个材料跑到。这通不到1分钟的电话很快被对方挂断，温从文立即回拨，发现母亲用的是打不回去的公共电话。他心灰意冷地意识到母亲不想再与他有任何瓜葛。那天过后，温从文始终等着一串陌生号码的来电，但母亲再没有打来。后来温从文从户籍部门的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当年母亲专门异地跑了一趟，但因为并非本人申领，也只能不了了之。温从文心里有种被噎住的复杂。一直到3、4年前，户籍部门在联系直系亲属做笔录时，温从文再次解办户口的缘由听到母亲的声音。第一通电话，母亲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反复确认是否能避免和父亲见面。第二通电话，温从文鼓起勇气提出跟母亲见面，他做好了泪流满面和对方相认的准备，却被母亲回绝，我对不住你，更没脸见你。温从文想到和无法获取身份的原因相同，自己与母亲的关系之间
也横亘着父亲，因为对父亲的恐惧，母亲不敢回头。母子俩是在同一天跑去做的笔录，办完手续后的上午，温从文刻意在户籍室的门口蹲守了一段时间。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他幻想每一个年龄相仿的女性会不会是自己的母亲。母亲是在离婚后改嫁给父亲的，在村里温从文还有同母异父的姐姐。温从文对母亲的面貌没有概念，只能从那个姐姐身上猜测她的模样，皮肤白皙，嘴巴宽，嘴唇薄。等了许久，温从文没有发现类似的人。他知道母亲并不期待与自己相认，但温从文一直以来都想找个机会告诉对方，我不恨你，我不会和父亲站在一起。2016年起，网络实名制紧锣密鼓。2016年7月1日，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生效，要求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支付账户分3级实名认证，否则无法转账或消费。2017年，工信部进一步要求全部电话用户实名登记，未实名用户将被停机。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政策的口子不断收紧，但温从文的户口办理仍一筹莫展。在出狱十多年后，父亲曾去补办过一次释放证明，但一次无法将

名交还给了对方。他没有料到，这份由几页纸组成的小小证件，成为此时父子间割不断的唯一连结。温从文意识到，想要在外寻得一个身份，必须回到最初丢失身份的那个地方，他必须回到逃离的起点，直面最初的痛苦。当温从文再次走进儿时和父亲一起居住的二伯家时，发现曾经站在桌子上挨打的院子已经荒草丛生，屋内灯光昏暗，被垃圾堆和杂物簇拥着的父亲没有正面回答温从文要回出生证明的请求，只是暗示说，那我都没有钱吃饭，我现在手机里只有30块。这几年在温从文的印象里，自己前后大大小小转给过父亲几千块，但对方总在拿钱后转身去赌。面对温从文的逃离，父亲还经常发消息威胁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窒息感时刻紧逼，温从文也同身边亲戚一样拉黑了父亲的联系方式。在这次见面几个月后，因单位停工失业后的温从文再一次重回家乡，但他不敢回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北海市区，他找了份工作，住在月租350块的单间里，用热水壶煮白粥，很长时间都不敢出门。他总记得自己熬了好久，不是白粥熬了好久，是我熬了好久。有人向温从文提建议，尝试走集体户口的办理，可以跳过父亲那一关。温从文感到有些难过，办理集体户口不光失去在村里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同时也意味着被村里除名。像花瓶里插着的花，虽然活得漂亮，但我没有根了。如此度过3年，这段时间每到过年，村里乡邻都会邀请温从文去自家吃上一顿年夜饭，饭桌上多留出的那一双碗筷，隐约是温从文多年中寻找的家的印记。2024年除夕饭后，温从文在村里的小卖部和人打牌，脑袋猛然挨了水烟斗，一记重击，血溅了一地，周围的人一下散开。温从文捂着脑袋回过头，看见了那张最不想见到的脸。父亲喘着粗气，骑来的摩托车上有刀，身边叔伯们拦住失控的父亲。慌乱间，他听见身边有人大喊，快跑啊，别回头。村庄的年味仍旧很浓，鞭炮声不断地在村里的角角落落响起，家家户户门口挂起喜庆的大红灯笼，火光映红人们的脸庞。头破血流的温从文在大年30这一天哭着跑了一路，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新的伤口缝了4针，时隔多年，在头顶先前的几十块疤痕里再次占据新的位置。头顶传来的痛感又一次麻痹神经，温从文意识到，因为父亲，那个去不了远方的自己又一次丢了故乡。2025年3月，在户籍办理受阻、就业无望后，积蓄亏空的温从文决定去死。他决定留下自己的故事，回顾自己27年的人生。面对镜头，温从文有些紧张，他卸下手表，好让自己在讲述过去时手里有东西可以攥住。一条3分钟左右的视频，温从文在出租屋里反复录了2-3个小时。温从文的身后是一个被塞满的书柜，里面有一本《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书里的独居老人欧维觉得自己和社会没有关系，在妻子去世后，他先后6次尝试自杀，却都被不同的外界因素打断。最终在各种联系的建立中，欧维重拾了活着的理由。决定去死后的这个月，温从文觉得这就像是自己。10几年来，他从家庭逃向村庄，进入社会，几度在外碰壁后，又扭头发现那段27年前已经死亡的父子关系，如今仍然束缚着自己。
他感觉自己逃得很。

0: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进化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7: 大部分人想到民谣音乐，都会把它归类为青州小菜梅子酒，平淡温馨，安静又充满力量。但照照他唱的民谣，没其他的，就是后劲儿大。如果在音乐界有这么一个分类的话，照照的歌就属于这种。开始不觉得，但在某个瞬间回味起来，后劲儿十足，纠缠你到每个深夜黎明。他能把一首歌词满是情思的《当你老了》唱得满腹赤子情意，也能把一首全篇无一字泄露情绪的《声律启蒙》唱的每一个字都充满了对情人的爱意，这就是赵赵。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赵赵，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当赵雷凭借成都比他的师父赵照更先一步红遍网络的时候，赵照仍然停留在歌红人不红的尴尬阶段。尽管赵照的《当你老了》在2015年就已经爆火了一把，但歌红的后续仅仅给赵照带来了更多的音乐订单，从此吃喝不愁而已。他仍然是在为别人的主意服务，电脑里安安静静地躺了300多首歌，仍旧是无处安放。积压的作品起码有20-30张专辑的量，再不出唱片，我怕我有生之年都做不完了。这是赵照在现状和理想之间显示出来的犹豫。2012年的赵照发表专辑《操》，只有一个人赶到现场听他唱歌，但2019年的赵照发表自己的新单曲《半夏》时，却已经有超过1000个人奔赴网易云音乐的评论区为他撑场面。

在音乐 APP 界，对歌手的大红与否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新歌发表能在一天内评论突破999家的，至少也不会是个18线小透明了。而赵照恰好拥有了这么一批拥趸。更为神奇的是，虽然这首《半夏》是一首合作的推广曲，但质量却好得超乎想象。和夏天有关的歌曲太多了，能让人感动的夏天也太多了，但赵照用他一贯的真诚完美地诠释了另一种夏天。这首歌并不让人刻意怀念夏天，却又能让人轻易地想起一切和夏天有关的美好。赵照这个人与其说是佛系，不如说是纯粹。2015年，赵照在接受南方周末访问的时候，提起自己20几岁的北漂经历，给大咖们写了无数的歌，却没有一首署名。大冬天住在北新桥露着大洞的出租屋里，没时间买棉被，只能冻出了肺炎，咳了好几个月。终于等到2012年，他发表新专辑《操》，跑到南京唱专场，最后就来了一个观众。但他觉着对着一个人唱，能够避免自己对着椅子唱的尴尬。谁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儿呢？也挺好的。那人买了我2张专辑，我俩现在成了好朋友。如果现在说有人说买2张专辑就能和赵照成为好朋友，会有无数人为他从北二环排到雄安新区，大声地说我可以。满大街都是漂亮姑娘，我却没有爱情，全世界都是机会，我却无法生存立足，这就是赵照眼里的北漂。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从1998年开始的北漂民谣音乐人生涯，赵照的音乐都不曾得到多少关注。为了闯出一片天地，赵照也参加过中国好歌曲的选秀，甚至也和他的徒弟赵雷同台打擂，但走到半决赛还是被蔡健雅放弃。民谣的安静注定了这类音乐无法在竞技比赛的舞台上绽放出它应有的光芒，就算是在节目中被肯定，但赵照的出头看起来仍旧遥遥无期。赵照不止一次地跟赵雷说，民谣要像说话一样歌唱，这样才够真诚。唱歌不是体育比赛，可以更高更快更强，也可以更低更慢更弱，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最重要的不是方法，而是语气。这种纯粹的真诚，或许才是来自他嗓音里最真实的魅力。

那年央视梦想中国栏目邀请赵照参与节目，但因为肺结核他失声了，无奈错过了这次机会。迫于生计，赵照到处为别人写歌作曲，而且都是匿名的。因为文笔比较好，他写的歌也会被大公司和知名歌手收录。不过除了赚点稿费，别的名利都没获得。靠着这些稿费，赵照还是摆弄出了几首自娱自乐的曲子，比如说一把破吉他1999。歌里唱到，爱上漂泊的少年郎，你只有一把破吉他，你怎么舍得站台上送别你的姑娘，边说边唱似的，用自己那把吉他伴奏那时候的迷茫懵懂又兴奋的青春。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5: 阿姨好。
6: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8: 这么高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好投啊。这个
6: 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8: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4: 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赵赵。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大部分唱民谣的人都有故事，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将自己的主体经验如此自然而深入地契合在歌曲的生命里，在每一个听歌人的身上唤醒同样的记忆。在赵赵的民谣故事背后，满是家乡的童年痕迹。专辑《大京厂》里的大部分灵感几乎都来自于赵赵小时候的模糊记忆，比如《在山上》讲的是赵赵3-4岁时随父母在浙江的出生地没有见过的山，是一座挺漂亮的山。飞来飞去是少年时候回到山东，印象里的工厂、树林、庄稼地、篱笆院还有小院子都被写进了歌里。同样来自于这段田园岁月的还有接下来的这首《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

1979年出生的赵照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80后，也因此成了当时后海一帮青年北漂中辈分最老的歌手之一。在来到后海之前，赵照有着标准的北漂故事，在三里屯酒吧街卖唱，在琉璃厂的琴行打工，被房东四处驱赶，被警察突袭查暂住证。因为出来闯得早，赵照迅速在后海成为了最有威望和资历的歌手。新歌手来到后海都会先找他，赵照为他们推荐驻唱的酒吧，这样他认识了很多当时还未成名的歌手。赵照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赵雷。赵雷刚到后海唱歌的时候才17岁，两个人住得很近，所以经常一起玩。后来赵照成了赵雷的师傅，他教赵雷吹口琴。彼时的后海留存着民谣的概念，尽管那个时候酒吧歌手们的歌曲选择是五花八门，古今中外，大陆港台，从70年代的歌一直唱到2000年，但大家都是一把吉他的弹唱，最多再配一支口琴。2003年，赵照创作出了民谣歌曲《你就是我想要的丫头》、《在路上》、《一朵》和《飞来飞去》。

2014年，赵照去参加了中国好歌曲。参加之前，赵照是纠结的，因为他觉得音乐就是音乐，不是用来比赛的。如果把音乐用来比赛，那就肯定会被更改的适应比赛的风格，原有的味道有可能就没了。但是一转身看见屋子里囤的一堆没卖出去的唱片，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没日没夜的编曲写歌，就算是为了自己年深日久辛勤攒下的歌曲能够让大众看到，也应该去试试。于是赵照抱上吉他就来了。海选的时候像是带着点为自己作品申诉的意味，赵照唱了一首《当你老了》，瞬间打动了蔡健雅，进入了他的战队。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当你老了》，这首歌就是动人平

静、细腻、优美。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吐出来，不自觉地顺着歌词就开始了思索和回忆，想起年迈的父母，逐渐成熟的自己，这就是《当你老了》这首歌的动人之处，让你在嘈杂之中突然静下来，去追寻生命的气息。生命感是赵照对音乐的追求。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赵照参加中国好歌曲的时候，跟他同台演出的还有他的徒弟赵雷。赵照经验比较丰富，有时候会帮赵雷参谋，比如那旋律动听的《南方姑娘》，编曲就是赵照。2014年，赵照参与并量身定做由黄磊、宋佳、李雪健主演的热播电视剧《嘿，老头》的主题曲和插曲，以及这部影视剧的全部配乐。歌曲《当你老了》也收录其中，《当你老了》让许多大牌歌手注意到了他。2015年，莫文蔚带着这首《当你老了》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之后李健又在歌手舞台上动情地唱起了这首歌。《当你老了》被大量翻唱后，赵照确实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关注。2021年的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赵照为余光中的《乡愁》谱曲，与台湾老牌音乐人陈彼得合唱，赚足了观众的眼泪。这首歌来之不易，为了从余光中家人那里拿到这首歌的授权，赵照翘首以待将近2年，几经波折，直到录制央视音乐综艺《经典永流传》前1个多月，才最终获得了余光中家人的认可。直到中秋晚会上再次唱起，赵照仍然记得自己当初在写歌时被朴实文字所触动的瞬间。

从前听民谣，每听一首，每听一个音乐人，几乎都要感叹一句，可惜不火啊。现在那些曾经被惋惜过的民谣音乐人都火了，只有赵照好像仍旧被留在那个音乐世界。一直以来，赵照都极力避免外界给自己打上各种标签，这是因为在种种喧嚣之下，他仍愿意固执地守着一种自我主义。喧嚣是他们的，好在赵照的世界里还有音乐和自己。早过不惑之年的赵照依然像当初刚来北京的时候那么快乐，那么拼，那么在乎自己的音乐之路。出走半生归来依旧是少年，赵照的那颗滚烫炽热的音乐之梦估计这辈子是没法泯灭了。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赵照，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西安路999号。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云光嫂。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也不送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3: 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
15: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气在于
2: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

0: 长。
1: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28集。寻人的事儿一直折腾到中午，才见几个男人背着一个面口袋一样的身体回来了。背人的人不是把人往马德福家送，直接送到了李有劳家的炕头。
0: 背马德福的是马二虎。马德福个子高大，人老了骨头分外重。二虎挨进门，看准炕头，稳稳把人放下，赶紧大张着嘴喘气，后面还尾巴一样跟了两个人，帮忙控制着马德福的挣扎。其中一个是马德福的大孙子。马德福往地下出溜，
2: 让开，都让开，我去哪打是我的自由，为啥要把我逼回来，还有没有王法了？这在旧社会就是绑人肉票。
0: 李有劳不好拦，手里端着茶壶只管倒茶，炉子上一圈玻璃杯里都倒满了红艳艳的茶水，还有一个单独的盖碗在众多杯子中间显得簇新洁白。马一山双手端起盖碗茶直送到马德福面前。
3: 哎呀，德福叔，这伸手不打笑脸人嘛，你看我这脸都给你笑成花了啊。
0: 窗外挤了一群妇女，隔着玻璃看到屋里这一幕，顿时嘀嘀咕咕。
4: 哎，狗头军师张口了，那肯定就劝住了。
5: 对着你还是他有办法，今天这场子摸他还真不好输呢。
6: 那李有劳，你保看他当个小队长，那脑子根本就不如人家马一山。
5: 对着你，保看队长是李有劳，背后出主意定锤子的哪一回没有他，
6: 所以就是个狗头军师嘛。
0: 屋里已经被人戴了顶狗头牌军师帽的马一山做梦都想不到屋外上演的事儿，他口气像是哄娃娃，神色却恭恭敬敬，一盖碗热茶就等着老汉接手。
2: 哼，你们这是给我老汉使的计，这叫笑里藏刀。
0: 马德福眉毛飞了飞，抗议，但谁都听得出来，那口气里已经没有火气了，倒像个受了委屈的娃娃在跟大人撒娇。马一山笑呵呵接应，同时把盖碗摁到马德福手里。
3: 哎呀，那是藏刀，专门给我老叔准备的剃头刀子嘛。
0: 马德福只能伸手接住，却不急着喝，放回炕桌上，人也坐回到炕沿边，脸还僵硬着。
2: 我老汉不是那种吃饱了舍不得放碗的人，我不是老糊涂了，也不是吃饱了闲的没事干瞎折腾了，是实在不成啊。他们这一茬娃娃刚长大学会了个啥嘛，跑出去好的没见学回来，倒是把耍钱赌博抽烟这些瞎毛病带回来了。你看看碎碎的个人，一个个嘴跟烟囱一样冒着烟了。
0: 恰好那两个年轻人正在抽烟，猛然被点了名，顿时窘住了。一个忍痛用指头掐灭了烟，另一个急中生智塞进了衣服兜里。
2: 不小看眼前这些小毛病，用不上十年八年就是一辈人的事。羊圈没人，祖祖辈辈都老实巴交，咱祖爷爷太爷爷爷爷那都是好人善人，虽然在世上活得苦，可从来都是清清白白的，家风好，村子风气好，一辈传一辈，咋能到咱的

0: 李有劳认真听着，深有同感，赶紧点头。
1: 对着呢，德福叔，你的苦心咱都明白，你一辈子把公事放在心上，为咱羊圈门操心，大家都看到了。哎，今天这个事啊，确实闹得太过了，是该管管了。
0: 马一山提起壶，给马德福的盖碗里续上茶。
2: 啊，对对对对对，有劳哥跟我商量了，我们今儿就谋划谋划，看咋管这个事儿嘛。那话说回来，我们羊圈门的年轻人都好着呢嘛，从根子上看，品性没啥大问题，那只不过这几年都跑出去的勤了，见了大世面了，心眼活络了，那只要好好的劝说劝说，都还是懂事着呢嘛。哎，要我说啊，也不能全怪年轻人啊，那一个个都闲得慌嘛，就只能凑着一搭胡来了嘛。那我看还是给他们寻点事儿做，活动活动，那就没那么多是非了嘛。那就像打打篮球啊，弄个啥的。
0: 门口几张女人脸凑在一处往里看，二愣媳妇嘴长，俏生生地问：“
3: 到哪打打篮球呢？”打篮球那得有篮球场，还得栽篮架、安篮板、买篮球，钱哪搭来呢？
0: 李有劳回答：“
1: 咱想办法嘛，实在不行就摊派，每家每户收上一点。”
0: 马一山看着炕上的马德福：“
2: 哎，德福叔，我看这办法行得通，咱把挂喇叭那个电线杆边上那个麦场给腾出来，稍微的平整平整，栽两根木头当架子。”请木匠做个篮板，那一个篮球场不就有了吗？
0: 马德福一拍桌子，吓得李有劳一哆嗦。
4: 好，就这么定，腾出那片麦场，做他两个篮架子栽上，不用太贵，凑合着能打篮球就成。
0: 说着伸手在衣兜里摸，拽出一个小布包，抖抖嗦嗦打开，里头是一摞子钱。
4: 来，我攒的一点零花钱先拿出来给大家带个好头。
0: 话从屋里很快传到了外头，二愣媳妇再次担任起免费宣传员，很快消息就一传十，十传百，全羊圈门男女老少都知道了，羊圈门以后要有打篮球的地方了。
5: 这件事儿像一把火丢在了大家的心里，心都跟着热起来了，因为这是大众的事儿，谁家没个孩子，到时候孩子们肯定都要去篮球场上打篮球的，既锻炼了身体，还有希望杜绝吸烟耍赌那些坏毛病的传播，这是好事儿，所以这费用摊派到头上大家没意见。马一山女人没去，坐在炕上生闷气，穗女也没去，被子捂着头长睡不起。马一山女人看着女儿顶起的被子，跟埋了死人的坟包一样，
6: 唉，还不如死了干净。
5: 这念头冒上来把她吓一跳，不过她很快就接受着突兀歹毒的念头，与其这样气人，还真不如死了算了，就当他从来没有养出过这样一个女儿，也就没有这么多心要操了，没有这么多气要胀了。
6: 你说你才多大啊？书才念了个初中，你就不能学学你姐啊？念个高中，稳稳的考个大学，念出来端上一碗公家饭，吃香的喝辣的，找个有工作的男人，多叫人稀罕嘛！哎呀，你偏偏你，
7: 我姐我姐永远都是我姐，偏心，我做啥你能看上呢？那狗屁书我念不进去，你又不是不知道。
5: 马一山女人被吼懵了，愣愣看着女儿，一时之间反应不过来，这都发生了什么？穗女掀开被子跳下炕，头对着门口墙边的镜子甩了甩，冲出门走了。马一山女人浑身颤抖着，冲女儿的背影喊了一嗓子。
0: 这一年对祖祖来说是个最难忘的年份， 他大学即将毕业，毕业后面临两条路，要么走上社会找工作，要么考研。好几个老师都劝他考研，说以他的实力考研没问题。祖祖真的太想读研究生了，那意味着他不用着急离开校园，能继续留在北京。关于去向，他事先跟父母说过，马一山态度不明朗，他妈第一个不同意女儿在外头找工作，三句话没说完就哭天抹泪的。舍娃远走他乡给他造成的伤害太深，他这几年日夜思念和担忧着儿子，那颗心早就被折磨得千疮百孔。现在就盼着祖祖一毕业回老家，在父母能关照的范围内踏踏实实过日子。这件事儿想起来就令人心烦，他就干脆不想，等到毕业时再说吧。现在毕业季近在眼前，不能再逃避了。怎么办？他要给舍娃打电话商量一下，听听他的意见。这几年里，他们姐弟时常联系，先是舍娃有了一个传呼机，把号码留给他，他用校园里的公共电话联系。第三年，舍娃买了手机，刚买的那阵子，舍娃很高兴，立即给他姐打了电话，兴冲冲告诉他这一喜讯。
8: 姐，我有手机了，以后你有事不用等，能直接联系上我，打这个号码就成。要是我上班不能接，下班后肯定要给你还。手机有未接电话的显示。
0: 祖祖静静听着。
8: 姐，我的号码你记下吗？要记住啊，这是我加班多挣的钱买的，后面我还要接着加班，争取早点给你也买一个。
0: 舍娃好像忽然变小了，跟小时候一样不停地喊着姐姐。
5: 算起来有四年多没见了，舍娃当然不再是记忆里那个小男孩了，可祖祖没法想象他已经长大的模样，倒宁愿用记忆里的形象来寄托思念。祖祖拨出了一串熟悉的号码，这是舍娃的号，这一年他没少拨打，一串数字将天南海北的姐弟俩连接起来，互通着消息，知悉着现状，明了着彼此的生活。祖祖不过脑子也能顺利地背出这串数字。他今天要跟舍娃商量两件事儿：一，毕业了是去找工作还是考研；二，他也准备买个手机，他最近带家教挣的钱足够买手机了，不用等舍娃挣钱给他买。号码拨出后，祖祖把听筒按在耳朵上，一边等舍娃接听，一边脑子里漫无边际地乱想着。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最近心神真的很难宁静，总被一种不明确的东西搅扰着。拿是否考研来和一个打工者商量，自己这么做是不是有点残酷呢？祖祖忽然觉得惭愧，深感说不出口。要不是实在迷茫无助，他真的不愿意再继续麻烦舍娃了。这几年自己一直在拖累他，真的是一种变相的拖累。自己在大学校园里享受着清闲美好的日子，而弟弟不知道在什么样的流水线上牺牲着青春，那些钱一分一厘都是他用血汗换取的。祖祖忽然不想说这个事儿了，不上研了，马上毕业，投入社会去找工作，自己养活自己，从而为家里减轻负担。好在舍娃的电话今天迟迟不通，他赶紧扣上话筒，几乎是奔跑着离开了电话亭。他怕自己反悔，就这么定了，接受命运的安排吧，谁叫他是羊圈门的孩子呢？他已经够幸运了，他是羊圈门目前为止唯一的大学生，后面的来者不敢说，前头绝对没有过先例。
0: 事情一旦决定下来，反倒没那么煎熬了，很快就进入了毕业的状态。

0: 要忙的事情太多，祖宗忙得晕头转向。平时一两周就和舍娃联系一次，这次只忙了一个月，就要离开学校回家了，才决定给舍娃打电话说一声。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0: 为啥停机呢？难道是欠费了？过一天再打，居然还停机。再过一天还是停机。祖祖有点迷茫，这是啥情况？难道舍娃换号码了？换了也不给自己说一声。祖祖有点失落，心里空空的。也许是联系不上，所以暂时还没能告知吧。毕竟自己没有电话，就像个居无定所、到处漂泊的人。只要没有打过去，舍娃是没法靠固定公话亭联系到自己的。祖祖把手头存的钱点数一遍，预留出回家的费用，抽出一部分买了一个手机，马上给老家打电话，告诉父母自己有手机了，随时都能联系，还有已经毕业了，这周就回家。
2: 马一山女人照旧在三散家接的电话，三散媳妇的跑路费涨到了2块。三散媳妇接过她嫂子从衣兜里摸出来的2块钱，苦着一张脸说：
3: 哎呦嫂子，按说这钱我是不能收的，可你知道吗，现如今这电话我是养不起喽。你看咱羊卷门好几家子都装上电话了，我这电话没几个人使了，这一个月连个座机费都混不回来嘛。
2: 马一山女人回到家里给男人抱怨：
0: 心黑就心黑嘛，还找那么多理由来遮掩。别说眼下接电话的生意不好，就算前几年红火的时候，也没见他给咱免个一回半回的，恨不能钻在钱眼里头。
2: 马一山头都没抬，只用鼻子哼了一声。他现在忙得很，建篮球场的事儿进展顺利，场地已经腾出来了，钱也收齐了，然后着手准备需要的东西。篮架物色好了，是离我老家门口的2棵歪脖子老柳树，长了几十年，这两年先后枯死了，现在正好挖来做架子。李有劳说本来啥用处也派不上，他干脆不要钱白送。篮板已经让邻村的一个小木匠在做了，到时候拉进羊圈门安上就成。马一山因为识字就被推选为这次修篮球场的记账人，每天都拿个本子写写画画。女人看他痴迷，就禁不住抱怨他一心扑在公事上，家里的事儿都撇给他一个人。儿子在外头打工不回来，也不打个电话催一下。穗女现在越来越没样子了，有风声说她在学校里公然和李家的小儿子在一起出入。马一山每次都苦着脸说推辞不掉，大家伙一致选了，不好推辞。女人气得啧舌：
0: 就你能，爱逞能的毛病越来越重了，啊，啥一致选的就不能推，还不是为了显摆你有文化，捡个大帽子就戴上了。哼，狗头军师，这帽子没冤枉你。
2: 马一山没心思细听女人都叨叨些啥，他确实忙，等架子和篮板立起来，得找几个懂篮球的人，再弄点灰白，简单的弄一个场地，还得选拔几个能打球的给大家伙好好教一下，再后面应该考虑操办2场子篮球比赛，这么做才能把大家伙都给带动起来。年轻人舒活舒活筋骨，心头就敞亮了，这个冬也就过得有意思了，大家也都很尊重他，一口一个秀才的喊着，让他有一种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的感觉，所以更是乐在其中。
0: 见马一山没反应，女人不甘心，把抱怨的话又重复了一遍。马一山用一支粗笔往一张大红纸上写字，头还是不抬。
4: 哎呀，和他计较个啥嘛，别说是咱们的弟媳妇，他就算是个外人，男人那个样子，女人挣几个跑路费嘛，也算是个辛苦钱，咱也不忍心不疼。

0: 掏这个钱吧。你说说你这辈子咋就偏跟他较了个劲儿呢？
1: 成成成，满庄子的女人就属人家特殊，从大伯子到小叔子都偏心人家，咱还能争个啥嘛？
2: 真是奇怪，他这个人其实挺大度的，这些年对老公公孝顺，对二虎三三家也没少照顾，尤其眼盲的三三，哪一次摸进门来他都是给端一口热的让吃了再走，却偏偏在这个弟媳妇身上经不住的要争长论短。究竟计较什么呢？也不是那一块两块钱，而是一种说不清楚的心思。这一生气，女儿祖祖在电话里说的话她竟然给忘了，等晚上睡在枕头上她才记起来告诉马一山祖祖要回来了。另外祖祖说舍娃的电话咋打不通了，问是不是换了新号码和家里有没有联系。
3: 马一山双手环绕压在脑袋下，直挺挺躺着，眼睛瞅着高处的房梁。今天他把这次花费的所有收入和支出明细都抄在了红纸上，准备贴到篮球场旁边那根电线杆上供大家观看。这可是他展示一手好字的难得时机，所以他十二分地用了心，瞅得他眼睛早酸了。这会儿累，他只想睡觉，也不在意。
0: 舍娃这两年经常寄钱回来，可见是个好娃呀。他的事儿咱就不要操心了，实在不放心你明儿再去三三家给他打个电话。
3: 说完马医生闭上眼睛睡着了。
2: 半夜里女人又把马医生捣醒，声音絮絮的，好像吃了很多的烂棉花，嗓子不利索。
1: 都是心大的，我这心里咋惦记我舍娃的很，你说他万一有个啥事咋办嘛？
0: 哎呀，瞌睡死人了，啥事儿明儿再说嘛。
1: 哎呦，还有祖祖上个大学没少花钱，这四年我心里头吃惊得很，这时间说慢也慢，说快嘛，也快得很。这就毕业了，在学校的时间嘛倒是省事，现在要出来了，咱又得跟着操心，工作咋找嘛，这是一愁。后头还要找婆家，哎，你说，咱祖宗能找个好对象吧？
2: 这一唠叨把马一山浓稠的瞌睡给搅和稀了，他翻了个身也不睡觉了，和女人商量起儿女们的事情来，无非就是憧憬一下孩子们以后要做啥，会过上什么样的日子，祖祖嫁给啥样的人，岁女又会嫁到哪儿去，儿子要娶回什么样的媳妇。天下做父母的呀，都是一样的心肠，活到了这个岁数，眼里心里最重要的已经不是他们自己了，而是儿女。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英广播剧创作工作室出品，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新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演播

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制作合成欣然，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6: 你不来一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8: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9: 宁夏新闻广播，
8: 相约有晴天。
10: 各位好，欢迎锁定本期的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无声的陪伴，是藏在岁月里的温柔慰藉，我们总会在前行的路上遇见孤独与迷茫，邂逅热爱与光亮，感受遗憾与温柔。一首首的金曲串联起了我们生活里的万般心境，这里有独行的坚守，追梦的果敢，自愈的温柔，也有相逢的幸运，绽放的光芒。抛开所有的纷扰，静下心来，跟着旋律放空自己，在歌声中与自己和解，与温柔相逢。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音乐致律之旅。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独行，每个人都有一段独自赶路的时光，没有人会永远并肩同行，很多的风景，很多的难关，都需要我们一个人慢慢的去体会，默默的去跨越。不必害怕孤身一人的路途，因为独处不是落寞，而是沉淀自我的契机。那些一个人咬牙坚持的日子，都会成为成长最珍贵的勋章。接下来，让我们聆听胡夏清澈治愈的嗓音，感受独行路上独属于自己的坚定与温柔。

一首胡夏的独行唱尽了成年人的独处与坚守，我们在孤身前行中褪去了稚嫩，学会了坚强，慢慢地活成了自己的依靠。可人生从来不是单一的黑白，坚守本心的我们本身就自带斑斓色彩，哪怕身处人海，哪怕与众不同，也敢活出独一无二的模样。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给您的是彩色的黑，在这首歌当中，我想那种张扬，那种洒脱会尽数地呈现在歌曲当中。不迎合世俗的眼光，不盲从大众的步调，接纳自己的所有特质，哪怕是不完美的底色，也能渲染出独有的精彩。三种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在歌曲当中相互交融，爆发力十足的唱腔打破了刻板定义，诠释出了另类的自我态度。黑是底色，彩色是人生，希望我们都能挣脱束缚，活出肆意滚烫的自己。一起来听彩色的黑。

热烈张扬的旋律落幕了，留给我们无尽的力量和洒脱。生而为人，我们终其一生都在追问自我，追寻价值，在跌宕沉浮当中寻找活着的意义。初心不改，奔赴山海，不问归途，只问本心。一首热血磅礴的歌曲，接下来就要送给每一个奋力生活的你。世间万千奔赴，皆为心之所向。何为人生？何为坚守？何为热爱？答案就藏在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赴当中，藏在每一次永不言弃的坚守当中。刘宇宁极具故事感的烟嗓，将追梦路上的迷茫、求索、赤诚娓娓道来，铿锵的旋律、滚烫的歌词，道尽了普通人的执着与担当。希望我们心怀热忱，知勇笃行，读懂生当何为，不负韶华，不负本心。接下来要分享给你的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守候聆听，我是焦雷。听完了一组热血追梦的旋律，我们暂时卸下奔赴远方的锋芒，回归人间烟火。每一座城市，每一条小巷，都藏着数不尽的故事与过往。烟火街巷，承载着岁月温柔。

也藏着普通人的细碎心事。城市的街巷是时光的容器，封存着回忆、温柔与旧时光。熟悉的巷陌风景、细碎的烟火日常，都是独属于一座城、一代人的温柔印记。以下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排尾后巷》，万妮达极具特色的说唱唱腔，温柔又慵懒，将街巷的烟火诗意缓缓铺展，轻快的节奏搭配上细腻的歌词，让老旧的街巷变得鲜活温柔，让过往的回忆变得温暖绵长。一起走进排尾后巷，聆听烟火里的温柔故事。

烟火街巷的温柔旋律治愈了奔波的疲惫，生活时而热烈滚烫，时而松弛随性，我们不必时刻紧绷，偶尔也可以卸下伪装，随性自在，随心而活。简单的美好往往藏在最松弛的状态里。真的，生活不必事事规整，偶尔的随性洒脱便是最好的状态。放下你紧绷的情绪，抛开世俗的枷锁，以松弛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的琐碎与跌宕。相约有晴天，邀你继续听歌，听一首曲风轻快随性，褪去厚重与压抑的歌，用轻松的旋律诠释最简单的生活真谛，自在随心，随性度日，不纠结，不内耗。愿我们都能拥有穿人字拖的松弛，活出舒服自在的人生。薛之谦，人字拖，一起来听。

短暂的松弛过后，我们终究要直面内心的情绪。人生总有万般情绪起落，我们会疲惫，会迷茫，会有满心怅然，会在无数个瞬间觉得难以取悦自己，难以收获快乐。 成年人的世界大抵就是如此吧，总有太多的身不由己，我们习惯性的迁就他人，奔赴生活，扛起责任，却常常忽略了自己的情绪，忘了安抚疲惫的自己，久而久之，连让自己快乐都成了一件难事儿。相约有晴天，接下来分享给你的歌曲叫《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这首歌唱尽了成年人的情绪自愈过程，也唱出了许许多多人的心声。希望听完这首歌的你能够学会偏爱自己，慢慢的找回快乐。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还是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度过。那也希望我们今天为大家送上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重拾起对于美好岁月的回忆。那今天节目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在上世纪90年代，那英啊证实了自己是可以胜任痴情女子这一角色定位的，而干脆这张专辑则是这个定位的延续篇。专辑由袁惟仁和小柯为首的幕后班底操刀制作，唱片公司希望沿着上一张专辑的成功之路再创辉煌。那由于上一张专辑征服的影响力比较大，那不可能一下子完全转变歌路。那最后呢，那英还是听从了公司的安排，在延续上一张专辑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不冒险但求稳中有升。那英呢，为了这张专辑在新加坡录音了长达3个月，因此在这张专辑中与其合作最多的是新加坡的制作人李思松和李伟松。那李思松和李伟松兄弟俩呢，替那英呢设计了不少的唱腔，在那种亲切随意的气氛中，那英也比较能够接受，并且达到了制作人对他的要求。那这张干脆专辑在曲风上的突破不算很大，但是那英在演唱上却做了不少的尝试，他尽量在咬字唱腔上下功夫。那袁惟仁继《梦醒了》之后呢，为他创作了《梦字》系列的第二部《梦一场》。那英本人呢，则写了3首歌词，分别是《白丝线》、《相见不如怀念》和《愿赌服输》。那其中呢，《愿赌服输》这首歌是那英呢特地写了送给王菲的。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最美宁夏川。
8: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9: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8: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9: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接着跟您说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故事。接下来要介绍的一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就是被蔡元培称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也是陈独秀在北京的旧居。2021年3月被北京市文物局确定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这里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箭杆胡同20号院，北房3间，南房3间，靠街门倒座小房1间。1917年

0: 陈独秀受聘于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租住在此，于2001年被定为北京市第六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便是以《新青年》杂志创办作为标志的。说起《新青年》，便不能不提陈独秀。陈独秀字仲甫，号石安，安徽省怀宁县人，1879年10月出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而陈独秀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但是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1915年初夏，36岁的陈独秀在日本坐上了回国的海船。在这之前，因为二次革命的失败，陈独秀曾经被袁世凯亲信安徽都督倪思冲作为第一要犯而通缉追捕。到达上海后，陈独秀啊找到了私交很深的安徽同乡汪孟邹，说要办一种只要10年8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影响的杂志。汪孟邹实为亚东图书馆经理，但由于当时亚东图书馆本身财力较弱，于是汪孟邹便找了相交甚密的群艺书社老板湖南长沙人陈子佩、陈子寿兄弟商谈此事，两兄弟欣然同意，并且商定杂志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为200元，月初一本的《青年》杂志就这样诞生了。那么《青年》杂志后来为什么要改名为《新青年》呢？陈独秀在1916年给胡适的信中这样写：青年以战事延刊多日，兹以拟仍续刊，以发行者之意已改名《新青年》，本月内可以出版。可见改名并不是陈独秀的本意，而是出版商群艺书社的建议。陈氏兄弟建议改名的原因在于群艺书社接到了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说群艺书社出版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周报《上海青年》名字有些雷同，应该及早更名，以免犯冒名的错误。其实《青年》杂志和《上海青年》的区别很明显，前者是杂志月刊，后者是周报，但出版发行方群艺书社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官司，就建议杂志改名。当然，作为办刊者，陈独秀不便直白将改名的真实原因告诉读者，他向读者解释说，自第二卷起欲一家册立，免赴读者诸君瞩望，因而更名为《新青年》。1917年，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长，提倡新文化、新思想，主张各种思想兼容并包，提倡学术民主。在他主持下，北大出现了一批新派教授。国立北京医学院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在蔡元培就任前，曾经推荐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还拿了几本《新青年》给蔡元培看。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来到陈独秀在北京下榻的西河院中西旅馆拜访，但晚睡晚起的陈独秀却仍然在呼呼大睡。蔡元培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先生，自己搬了个凳子坐在房门前等候，直到陈独秀睡醒，两个人一番谈话，蔡元培盛情邀请，但陈独秀却无意受聘，说我还要回上海办自己的《新青年》杂志。蔡元培说把杂志搬北京来办吧，盛情难却，陈独秀啊终于答应了。1917年初，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从上海移至北京，地址就在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的家中，也就是现在的箭杆胡同20号。北京大学形成了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以众多新派人物为团体的新文化阵营，并促使进步社团和进步刊物大量涌现。1918年编辑部改组扩大，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以沫、高一涵等人参与编辑工作，轮流编辑《新青年》。1918年12月，《新青年》又创办报纸形式的周刊《每周评论》，先后发表了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李大钊的论文《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陈独秀的论文《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等。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呼唤人性的觉醒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后，《新青年》的影响越来越大，受到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被视为青年人的良师益友。文学革命战斗打响之后，《新青年》的每期发行量在短短2年时间里由1000多册上升到1.6万册，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随着新文化运动发展，新青年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导中心。新青年随陈独秀北迁后，编辑和作者队伍逐渐扩大。第三卷的作者群中新增了张世钊、蔡元培、钱玄同等资深学者，也有恽代英、 毛泽东、常乃会、黄凌霜等在校青年学生投稿。而说到毛泽东与新青年的结识，要从他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开始。1915年9月，新青年出版后，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教师杨昌济除了自己阅读之外，还积极向朋友和学生推荐新青年，并出钱购买了一批，分赠给他一些学生，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阅读了新青年之后，头脑受到了新思潮的猛烈冲击。据他同窗好友周世钊回忆，毛泽东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陈独秀被毛泽东称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老师，足见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1917年4月，在杨昌济的指引下，24岁的毛泽东以28画生笔名投稿《体育之研究与新青年》。文写之后，毛泽东交给杨昌济审阅，杨昌济对他格外赏识，将文章推荐给了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于是这篇用笔名完成的文论便于1917年全文发表。同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先后成立了新民学会、互助会。后来毛泽东说，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中谈到新青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非常钦佩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的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有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北洋军警搜捕游行学生，北京城内一时啊风声鹤唳。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对北洋政府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镇压人民的恶劣行径深恶痛绝。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商议后，拟《北京市民宣言》，向北洋政府提出了5条最后最低之要求，其中之一是撤换曾经大肆逮捕学生并有屠夫之称的步兵统领王怀庆。随后陈独秀身着白帽西服，站在新世界游艺园屋顶花园，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宣言。不出所料，他马上被暗探逮捕。9月17日，蹲了几天监狱的陈独秀终于获释，但警察局禁止他擅自离京。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20年2月起，陈独秀在武汉演讲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京师警察厅头目看报道之后很生气，叫道：“陈独秀乃保释之人，每月都要填写受谕戒令者月记表，在京的行动尚受约束，怎么可能事先不报告擅自离京呢？”警察们又紧急出动，围在陈独秀家门口，准备在那儿守株待兔，把他重新逮捕。当警察还在陈独秀门前踱来踱去等待的时候，一辆不起眼的小骡车缓缓地由北京城朝阳门驶出，朝着天津进发。车上两位乘客，一位年约30，微胖的脸庞留着八字胡，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穿着长袍马褂，手提包里装着好几册账本，像个商人，讲得一口北京话，路上一切交涉由他出面。另一位约40岁，坐在车棚里，一看就像个老板，基本不怎么说话，要么闭目养神，要么看外面的风景。此时正值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的生意人啊前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为了能让陈独秀安全离京，李大钊雇了一辆小骡车，化妆成账房先生，把陈独秀护送到天津。躲在车里的便是陈独秀，不张口是因为怕露出南方口音。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到了天津之后，李大钊买了一张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来到上海之后，陈独秀终于能松一口气了，住进了一家小旅社。陈独秀此行啊，本想小住几日后前往广州，应进步人士张世钊的邀请，在那里筹建西南大学。因为他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职务已经被免了，但张世钊从广州发来电报说，广州那边因为政潮突起，不易 办学校了，校址还是在上海为宜，他会改天来沪面谈。就这样，陈独秀只能暂时在上海住下。随后新青年编辑部从北京迁到上海。1920年5月，苏俄密使维金斯基造访上海，向陈独秀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以及苏俄对华政策，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并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工作给予帮助。在维金斯基等人的帮助之下呀，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步伐。1920年6月，他同李汉俊、余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此后不久，围绕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而当出版到第8卷第6号的时候，新青年遭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和封闭。于是在1921年1月，新青年社迁往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之后，新青年成为党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并由月刊改为季刊，一共出了4期，以平民书社的名义出版。1925年4月，新青年季刊又改为月刊，改刊后只出了5期，到1926年7月停止发行。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文华胡同是北京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胡同，东起铜陵阁路，西至闹市口大街，全长454米。但是呢，它又是一条不普通的胡同，特别是其中的24号院，因为这里啊是李大钊故居，也是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9月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21年6月1日，装饰一新的李大钊故居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沉浸式话剧《播火者》以及中小学课文当中的情景一一呈现，为前来参观的人们讲述李大钊先生的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来说一说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故事。李大钊，字守常，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的2大、3大、4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底任党的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1922年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谈判国共合作，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国民党，1924年出席国民党1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被反动军阀杀害于北京。李大钊故居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这是一座呀老北京普通人家居住的小三合院，有北房3间，东西耳房各2间，东西厢房各3间，没有南房。从1920年春至1924年1月，李大钊一家租住在这里，当时的地名啊是石驸马后宅35号，这是他们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居所，也是李大钊在故乡之外与家人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处居所。在这里居住的4年啊，是相对比较安定的4年，是李大钊人生事业的一个黄金时代，也是他异常忙碌的时期。他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领导北方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此期间，李大钊啊发表各种文章140余篇，文字总量超过了33万余字，平均每9天1篇，参加各种会议120次，包括共产党3大、国民党1大等，平均每10天1次会，陪同会见拜访各界人士30次，讲演30次，到广州、上海、武汉、洛阳、天津等地从事教学和革命活动。 当年啊，许多青年都曾经在李大钊家借住，感受过李大钊师长般的关爱和教诲。中共北方党组织的一些重要会议曾经在李大钊的书房内召开。

0: 李大钊故居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着特殊的价值。走进李大钊故居的大门，迎面是一尊李大钊半身像，两撇黑须，目光深邃，态度从容的他迎接着每一位来访的观众，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以乐其无涯之声。李大钊万言长诗《青春》当中的这段话被悬挂在故居入口和展厅里。李大钊故居的北房东屋为李大钊夫妇卧室，东二房为李大钊长女李兴华的卧室，东厢房北间为李大钊长子李宝华的卧室，南间是客房，西厢房为李大钊的书房。但在李大钊夫妇卧室炕边可以望见西厢房内场景，参观到西厢房又可以望到李大钊夫妻的卧室，以此还原当年西厢房作为党组织早期活动会议室开会时，夫人赵任兰就坐在炕上做针线活，为会议成员望风，并随时查看西厢房内开会的场景，根据会议进程去西厢房给大家添水的史实。李大钊一生简朴，身为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主任，兼任四所大学教授，月收入啊达到了200多银元，但没有置下一间房产。1920年春天，李大钊租下了石驸马后宅35号，暑假结束后将家人接来北京，长屋和西屋啊为一个通间，是餐厅兼李大钊全家人的活动场所。他在这一间屋子里面接待过陈独秀、邓中夏、梁漱溟、张世钊夫人、吴若楠等等众多的同志和友人。李大钊和赵任兰在1899年结婚，婚后真正生活在一起的日子呀多是学校寒暑假期。妻子赵任兰比李大钊大6岁，识字不多，在家服侍祖父，抚养子女，支持革命事业，含辛茹苦。李大钊、赵任兰共同生活了27年，在一起最长久的日子就是在这院子里，这一间房里面度过的。李大钊十分珍视自己的夫妻关系，对妻子啊总是满怀感激之情。1924年的5月，他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五大，知道将留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写信给妻子：我这次出国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而焦急，应当振作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不用多久，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看那时的中国竟是谁家天下。赵任兰1927年4月6日和李大钊一同被捕，他护着兴华、严华在监狱里啊被关押了22个昼夜，在法庭上与李大钊曾经见过一面，李大钊只说了一句：这是我的妻子和孩子。1933年5月28日赵任兰病逝，终年49岁。1936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追认赵任兰为中共党员。李大钊故居北房另两间是客厅，摆放着当年北方人家常用的老式家具，特别突出的是在北墙上挂的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手书的明代嘉靖年间名臣杨继盛的诗句。杨继盛啊嫉恶如仇，刚正不阿，他参劾奸相严嵩，反被迫害致死，临行前慷慨赋诗：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就是其中的两句。李大钊敬仰杨继盛的正义与气节，将这两句诗改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手书为对联挂在家中激励自己，还手书多副赠送亲友。在李大钊书房，据参加过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早期党员包惠僧回忆啊，这间房子是三小间合成的一大间，靠着三面墙壁陈设着4个大书架，上面摆满了书籍，有中文也有外文。靠窗户这一面有一个相当大的写字台，写字台对过有2张条桌，方桌上摆满了报纸和杂志，也同书籍一样，中国外国的都有。李大钊故居按当事人的描绘复原了书房当时的原貌，宽大的写字台上摆放着笔墨纸砚，就像李大钊刚刚还在这里伏案写作，使人感到十分亲切。在这里李大钊啊主持过党的会议，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党的名称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李大钊接待过文化名人、朋友、青年学生，在这里李大钊写出的文章涉及历史学、 法学、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和民族问题、妇女问题以及图书馆建设等等，为中国现代文化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建树。这间书房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活动地点之一，这里曾经召开过中共北方党组织的一些重要会议，如1921年12月11日李大钊主持北京党组织全体会议，由罗章龙报告陇海铁路工人罢工情况。这书房里李大钊接待过许多五四时期的文化名人与进步青年学生，与他们探讨过各种的社会问题。李大钊的次子李光华和幼女李延华都出生在这个小院里，这是他们夫妻和孩子们生活最快乐的几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李大钊总是抽出时间为孩子们讲故事、背古诗、下军棋。李大钊还买了一架旧风琴，常跟孩子们弹琴唱歌。由于工作需要和躲避当局的迫害，李大钊一家在北京频繁搬家，十年间啊搬过八次家。在文华胡同之前居住过西单皮裤胡同、朝阳门南小街、竹竿巷、北新华街回回营二号，文华胡同之后又居住过宣武门内同晃的胡同甲三号、北闹市口邱祖胡同、府右街后坑朝阳里三号、东郊民巷原俄国兵营，最短的一处就住了三个月。李大钊故居后院的展厅里由原状陈列和名为《播活者李大钊革命思想与实践》的专题展两部分组成，大家可以全面的了解李大钊的事迹。好了，说到这儿，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
3: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

0: 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3: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也不收钱，
11: 上那就别干了。
12: 行吧，
13: 乡里乡亲的，
14: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间在于
2: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4: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

1920年到1924年在此居住时的建党活动和家庭生活片段，从对青年学子的帮助到对西夏儿女的教育，再现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精神风范和革命情怀。据李大钊烈士的长子李宝华同志回忆，父亲从来没有和孩子们留下过合影，但是孩子们感受到的父爱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当年作为党的北方地区领导人的李大钊将全部身心用于革命工作上。1923年夏的一天，李大钊的女儿钟华发高烧，此时啊，她在家中西屋开紧急会议，李夫人知道丈夫的脾气，不敢去通知她。她家保姆雨子妈忍不住了，推开西屋门对李大钊说，小钟华病得很厉害，她妈妈急得一点办法也没有，想跟你商量商量。李大钊说你告诉她妈，开完会我就去，你先回去吧。那天的会一直开到深夜一两点钟，当请来医生时已经晚了。第二天中午，小钟华就离开了人世。李大钊被捕后，在法庭上是他和夫人孩子们见面的最后一次机会。大女儿兴华喊了一声爹，便和母亲妹妹哭成一团。孩子们已经十几天没见过父亲了，他们多想跟父亲说上几句知心话呀。然而李大钊只是看了看他们，一句话也没说。此时李大钊心中所想的是就义前慷慨陈词，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天下有几个不疼爱自己孩子的父亲呢？李大钊真的是那种无情无义的父亲吗？他的孩子们在回忆中越来越感到父亲的高尚伟大而无私，越来越理解自己的父亲了。李大钊平时回家总是先抱起孩子亲一亲，连眼镜也顾不上摘。当时中华最小也最疼爱。中华死后啊，李大钊亲自买了一口小棺材，亲自为他收敛。中华立的小墓碑前，他流着泪朗读了为中华写的悼诗。在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之余，李大钊总是抽时间为孩子们讲故事，教孩子们学唱歌、背古诗、下军棋、写毛笔字等。有一天傍晚，李大钊让孩子们把刚买来的旧风琴抬到院子里，教孩子们学唱歌。孩子们都乐坏了，前呼后拥地把钢琴抬了出来。李大钊对兴华说，你先表演一个小动物吧，你唱完了我才教你们唱歌。为了跟父亲学唱歌，兴华比比划划地唱了起来。唱完之后，李大钊高兴地对孩子们说，一唱小时候的鸽子呀，就会使人们生活呀更活泼，更觉得有意思了。后来孩子们又高唱了孔德学校校歌，满心希望得到父亲的夸奖。李大钊却幽默地说，北河沿是一条又脏又臭的臭水沟，我天天到北大都从那儿经过，里面经常泡着死猫死狗，臭烘烘的，怎么能说是孩子们青春的花园、美丽的王国呢？这歌太不现实了，这不培养孩子们睁着眼睛说瞎话吗？要说这不过是一个愿望，还可以讲得通，要建设撑得起青春的花园、美丽的王国，这样合乎理想的学校在今天的社会里根本做不到。只有将来实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们的孩子才可以进那样青春的花园、美丽的王国。说着，李大钊的眼睛凝视前方，孩子们都深深地受到感染，渴望那美好的新中国、新社会。李大钊就义以后，他的大女儿兴华经常向弟弟妹妹们讲述父亲当年讲过的故事，讲父亲对自己和弟妹们进行过革命的理想教育。当讲到在敌人法庭上最后一次与父亲见面时，尽管当时对父亲的这种冷淡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但在事后还是非常理解我所敬爱的父亲，他永远爱我们。可是在他坚强的心中，革命事业所占的位置要比妻子儿女个人的安危重一千倍一万倍。李大钊故居的西厢房靠墙陈设着一架黑色老式风琴，漆面斑驳，白色钢琴键呀已经泛黄了，难掩岁月痕迹。而就是这样一架看似普通的旧风琴，竟然起到了保守我党秘密的职能。西厢房是李大钊的书房，也是共产党早期组织召开重要会议的地方。据李大钊长女李兴华回忆，李大钊经常去东边头发胡同的小市场淘一些旧家具、旧书籍。一个夏天的傍晚，李大钊带着儿女在一个拍卖行里淘了一架风琴，回来后就把它放在了书房的西墙下，然后又到厨房打了一盆水，把琴擦得乌黑锃亮，跟新的一样。
热爱音乐的李大钊闲暇时经常将子女召集到这个

0: 房间，用脚踏式风琴教他们唱国际歌等等歌曲，讲解歌词含义。李大钊将理想信念和对孩子们的教诲融入歌声中，用这种独特的方式传播革命斗争精神和共产主义信仰。而在那个觉醒年代，这架风琴不仅是乐器，还是一件秘密武器。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李大钊在召开秘密会议的时候，为了防止敌人窃听，他都会弹起风琴，用琴声来遮掩大家谈话的内容。特别是刮风下雨的时候，雨声、风声、琴声交织在一起，一个个重要会议就这样秘密而顺利地召开了。1921年3月，李大钊用笔名在《曙光月刊》刊文，公开呼吁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几个月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李大钊故居展出了一件馆藏一级文物，也是李大钊史学思想的精辟之作《史学要论》。当时教授上课是没有固定教材的，李大钊写了《史学要论》后，就去商务印书馆印刷，当作教材发给学生，因受众量小，存世量少，格外的珍贵。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奠基之作，《史学要论》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李大钊在唯物史学方面的观点，他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探讨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史学与其相关学问间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以及人生态度的影响等六个专题。虽然只有32000余字，但是内容却非常丰富，结构严谨，体系完备，博大精深，旨在建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的历史科学的学科体系，堪称一代学术大师李大钊的代表作。在李大钊故居正式对外开放后，讲解内容主要针对青少年观众，将会重点介绍李兴华和父亲李大钊的生活故事，讲述小学课文16年前的回忆内容，增加小学生观展感受，拉近青少年与李大钊先生的距离。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故事。16年前的回忆是李大钊女儿李兴华为了纪念父亲1943年写的一篇回忆录。这篇文章是这样写的。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备难日。离现在已经16年了。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我奇怪地问他，爹，为什么要烧掉呢？怪可惜的。待了一会儿，父亲才回答，不要了就烧掉，小孩子家知道什么。父亲是很慈祥的，从来没骂过我们，更没打过我们。我总爱向父亲问许多幼稚可笑的问题，他不论多忙，对我的问题总是很感兴趣，总是耐心地讲给我听。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竟这样含糊地回答我。后来听母亲说，军阀张作霖要派人来检查，为了避免党组织被破坏，父亲只好把一些书籍和文件烧掉。才过了2天，果然出事了。工友严振三一早上街买东西，直到夜里还不见回来。第二天父亲才知道他被抓到警察厅里去了。我们心里都很不安，为这位工友着急。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4月6日早晨，妹妹换上了新夹衣，母亲带她到娱乐场去散步了。父亲在李江屋里写字，我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什么？爹，我瞪着眼睛问父亲。没有什么，不要怕，星儿，跟我到外面看看去。父亲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了一支闪亮的小手枪，就向外走。 我紧跟在他身后走出院子，暂时躲在一间

统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个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在军警中间，我发现了前几天被捕的工友严振三，他的胳膊上拴着绳子，被一个肥胖的便衣侦探拉着。那个满脸横肉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严振三：“你认识他吗？”严振三摇了摇头，他那披散的长头发中间露出了一张苍白的脸，显然是受过苦刑了。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侦探了。

高高的砖墙围起来的警察厅院子里，我看见母亲和妹妹也都被带来了。我们被关在女拘留所里，十几天过去，我们始终没有看到父亲。有一天，我们正在吃中饭，手里的窝窝头还没啃完，听见警察喊我们母女的名字，说是提审。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平静而慈祥的脸。爹，我忍不住地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父亲瞅了瞅我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这是我的妻子，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这是我的两个女孩子。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我问父亲。是的，我是最大的。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来的机智和勇敢。不要多嘴！法官怒气冲冲，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他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他们没关系。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法官命令把我们押下去，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28日黄昏，警察叫我们收拾行李出拘留所，我们回到家里，天已经全黑了。第二天舅姥爷到街上去买报，他是从街上哭着回来的，手里无力地握着一份报。我看到报上用头号字登着李大钊等左翼执行绞刑，我立刻感到眼前蒙了一团云雾，昏倒在床上了。母亲伤心过度，昏过去三次，每次都是刚刚叫醒又昏过去了。过了好半天，母亲醒了过来，她低声问我，昨天是几号？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我又哭了，从地上捡起那张报纸，咬紧牙又勉强看了一遍。我低声对母亲说，妈，昨天是4月28。母亲微微的点了一下头。李大钊在被关押期间，面对敌人的审讯毫无惧色，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李大钊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一切行为则为概不知之，官方慎言。李大钊在狱中自述当中说，钊字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4月28日的中午，京师警察厅秘密军法会审判处绞刑后，将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用6辆汽车拉到位于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进行了秘密杀害。就以前的李大钊一袭长袍，目光深邃，态度从容。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架，站在这个外国制造的绞刑架下，他义正言辞地说，共产主义在中国，在世界必然会得到胜利与成功，你们杀了我是毫无用处的，未来青年还很多呢，绝对不是杀可以解决的。李大钊这种大义凛然的情操，正如他一篇短文当中所说过的那样，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李大钊被处以绞刑之后却没有得到安葬，当时的北洋政府为了震慑众人，不准任何人安葬李大钊的尸首，为此李大钊的灵柩停放在宣武门外的一个庙宇内整整6年时间，一直到1933年李大钊的妻子回到京城，这才有人去准备李大钊下葬的事宜。可是祸不单行啊，当时李大钊的妻子身体非常不好，病魔缠身，而他的孩子们又都年幼尚且不知事，而且安葬所需的费用他们也无力承担，这又让安葬李大钊的事宜被耽误了下来。万般无奈之下，李大钊的妻子带着儿女拜访了李大钊昔日好友同事胡适、周作人等人，求他们能够帮忙去请求由北京大学来主持安葬李大钊的遗体。李大钊的几位朋友都是重情重义的人，看着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想着明明是为国家大义而英勇献身的昔日好友，而如今却是

0: 是死后无法安息的状态，不禁泪流满面。众人于是为李大钊发起了公葬，纷纷为好友贡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所有善款由北大代为收取，并在1933年李大钊去世的六年后，在北平地下党组织下，来自各处的人士为李大钊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将李大钊的遗体安葬在万安公墓之中。京西香山东南的万安公墓内坐落着李大钊烈士陵园，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之一。1984年李大钊烈士陵园被公布为第三批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陵园主要由李大钊烈士雕像、纪念碑、李大钊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组成。1983年10月29日落成并对外开放，走进陵园，迎面即可仰见全高两米的李大钊烈士汉白玉全身雕像，雕像后是烈士及其夫人赵任兰同志墓，墓后为纪念碑，由邓小平同志题写，碑的北面是中共中央撰写的碑文，庭院正西房为李大钊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通过大量的文物图片资料介绍了李大钊烈士一生战斗里程和丰功伟绩。大钊烈士陵园为仿古式庭院建筑，由建园开始到2008年，这11年来李大钊烈士陵园已经成为了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2021年6月1日修整一新的李大钊烈士陵园对外开放，新展以不朽的功勋李大钊生平事迹展为主题，全面展现李大钊烈士的光辉一生。陵园当中有一块重要的文物，即1934年安葬李大钊烈士时中共北方地下党为烈士雕刻的一块石碑，这块石碑在白色恐怖的年代不能立在烈士的墓前，不得不和烈士灵柩一起葬入地下，直到1983年在建立李大钊烈士陵园时终于得以面世，成为陵园最重要的革命文物。在这块墓碑两侧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陈毅、李先念、林伯渠、何香凝等缅怀烈士的题词。2020年4月李大钊烈士陵园入选北京市首批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名单，2021年3月被北京市文物局确定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
5: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5: 哎，你看你看，
8: 这么快回报。
5: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可望这个。
5: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8: 这么高啊。
5: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0: 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2: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3: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6: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
0: 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4: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6: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4: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8: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4: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9: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4: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10: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4: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2: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3: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2: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4: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 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2: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5: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2: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7: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2: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6: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2: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7: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8: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9: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8: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9: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6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6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2: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21: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20: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22: 在我们的崇礼市边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镜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23: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0: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23: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晴：
1: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5: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6: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5: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24: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3: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8: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25: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8: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7: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26: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啊，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18: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26: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面，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2: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3: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

0: 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1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2: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

0: 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 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员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 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 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3: 其他国际消息， 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家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 18.8万桶。
1: 据美国警方消息， 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 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 造成8人受伤， 其中包括4名儿童。
3: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 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 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 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 受曼迪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 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你的养生之道是什么。其实呢，最近还发现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运动哈。你看我周末的时候感冒，应该确切的说昨天，然后呢今天感

风是不是把你们吹到了我这里？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养生的话题哈，也会穿越到古代去看一看古人他们是怎么样养生的，按照节令吃东西，不吃反季节的食品，饮食有当。不大吃大喝，暴饮暴食。其实我也是这些年呢，慢慢的才控制我的食量的。之前我真的是一个字啊，馋，但是现在也馋哈。像奶茶呢，我就特别爱喝。那其实今年我已经减少喝奶茶的频率很多了，并且呢，有的时候买奶茶可能就过一个嘴瘾吧，不会把它都喝完，可能喝一小半啊，或者是说三分之一等等哈。当然也会存在浪费的现象，所以呢，一般我也会跟店员说，不用给我做满杯，可以给我做一半就行了。俗话说啊，养生先养心，养心先养德。养呢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都懂了，就是调养、保养、补养。生呢，就是我们的生命生存、生长的意思啊。而养生这个词呢，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哈，可以让我们颐养生命、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那从古至今呢，其实在历史上都出现了很多的养生大师哈，真的不胜枚举啊。今天我们就一起在爱上国风去谈古人是怎么样养生的。时至今日啊，我也可以小骄傲地说一下，我也算是养生达人一枚。因为平日里就还挺怎么讲呢，生活方式都还是挺健康的吧，就相对来说会比较简单，然后呢也不会吃特别重口味的东西哈。可能最近几年慢慢能吃点辣了，之前呢也是不太能吃辣的。那冬天呢也会时常的泡泡脚啊等等哈。来看看古人的养生跟我们都有什么样的共通之处哦。先来说说庄子的养生之道吧，就是清静无欲，辟谷食气啊。养生这个词呢，最早也就出自于庄子养生主当中啊。我们都知道庄子他真的是养生大咖，主张忘我无欲啊。我今天有那么一刻就有点无欲无求哈，就在我们台附近的那个巷子叫柯巷嘛，一路走过来，你知道柯巷里面太多好吃的了，然后其实路过每一家店呢，我都有那么一秒钟有点想去看一看，想买或者想吃，太香了，但是瞬间就没有欲望了。那么庄子他认为啊，万物无足以小心者，故静也。另外呢，在庄子逍遥游当中呢，还这样讲到，不食五谷，息风饮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人生在世啊，不要把名利欲望等等烦心的事情太放在心上，耳根子清净，心中无欲无求，没有世俗的烦恼，自然我们就会长寿啦。但是我们也都是凡人嘛，话虽这么说，道理我们也都懂，但是啊哈，能不能做得到因人而异。但是其实呢，也要时常的把这样的一些心灵鸡汤放在心里。那他所说的不食五谷息风饮露，说的就是不吃五谷杂粮，只靠吐纳空气来补充能量哈。这种养生法给他归纳成四个字，就是喝西北风吧。哦，五个字。所以其实也不靠谱了，怎么能不食五谷杂粮呢？那人还怎么有力气每天那么有精力的生活工作呢？当然不行了。那不管西北风能不能补充能量，但是灌一肚子风的后果，那肯定是很难受，要生病的。所以科学证明呢，我们人要想健康，需要摄入多种营养元素啊。另外呢，不要轻易的尝试辟谷食气的养生方法哦。那说到营养元素呢，我今天也学到了一些，那是我的教练教给我的。比如说要吃蛋白质，另外呢要吃五谷杂粮，还有呢就是要补充适当的脂肪。

这些都是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都是我们身体非常需要的。那么关于那些养生之道，你赞同哪位古人的呢？你的养生之道又是什么呢？

0: 时听雨，闲时听雨，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耳听八方国风资讯，尽知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国风情报站，都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情报呢？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养生的，养生的九零后每天都喝绿茶，有什么说法吗？但是我其实很少喝绿茶，如果喝茶的话呢，我喝的比较多的像大麦茶，如果上火的话呢，菊花茶，另外可能喝红茶比较多，因为不是说女生喝红茶比较养胃吗？哎呀，这满口的都是养生之道呀。饮食营养均衡，荤素搭配，有一个好的心情，合理饮食，适当的运动，不大喜大悲，淡泊名利，说的太好了。人的情绪也非常重要，另外休息好也非常的重要，外加适当的运动，合理的饮食，妥妥的。哎，我其实近些年也还是蛮喜欢听这些养生的音乐的，还有一种就是像一个那个波一样，然后咚敲上去之后，你就瞬间有一种那个清心寡欲的感觉。然后如果你经常失眠的话呢，做一下这样的疗愈的话，会让你整个人身心非常的好，很容易帮助你助眠。好心情呢就是养生的良药了，的确是这样哈。就会觉得有的时候哈，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整个人都郁郁寡欢的，是吧？那心情好，看什么都是明媚的，看什么都想吃。所以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养生就是要管住我的嘴巴。嗯，这段时间就很考验我的一个自律哈。首先呢，我这段时间运动都会早上起来运动，对于一个不太喜欢早起的人来说其实还挺考验的。另外呢，就是管不住嘴的人来说，在减脂期间要管住嘴巴其实也是很考验的。嗯，给自己打气，加油。当然说到养生，刚才讲到了哈，古人在养生方面呢真的是妥妥的有一套哈。但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位庄子哈，他所谓的哇，只要呼吸天地之精华，那肯定不太靠谱的啊，还是要吃五谷杂粮的。那么五谷杂粮是算是这个，哎呀，今天教练才说的，算是什么来着，我待会看一下哈，忘记了。每天还是要补充的，另外就是蛋白质，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啊等等哈。那我们看过了庄子的养生之道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就是躺平养生派，没事儿就睡睡觉。我们都知道熬夜伤身呐，躺平睡觉是养生第一要务啊，这个道理古人也懂的。比如说代表之一就是豁达的苏轼了，他养病的时候呢就爱睡个懒觉，还把睡懒觉写进了诗里啊。在他那首纵笔当中就写道：白头消散满霜分，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清达五更钟啊。在病中的苏轼呢，睡在寺中阁楼的藤床上，春睡香甜，跟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季节哈。睡到五更天还没有醒，打更道士就知道他在休息了，只是轻轻地敲了几下，没有吵醒他。但是呢，当时的宰相啊，看到这首诗之后呢，就觉得，苏轼这样安逸地睡春天的美觉，太可气了。那一气之下呢，就把他贬到了一个叫滁州的地方。那么说到这个宰相张纯为什么生气呢？因为五更天可是上朝的时间呢，苏轼居然还在睡懒觉，想想可能就容易心里不平衡了哈。那其实五更一点都不算晚，相当于现在的凌晨三点到五点。哎呀，但是古人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呀，都有早睡早起的好习惯，所以睡到这个点已经算是懒觉了。凌晨五点前就起床的古人，中午可不得再睡个午觉养养神。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搞得我现在很老一样，就还挺爱睡懒觉的，而且那时候睡觉特别好，特别香，特别好。我记得当时在上高中还是初中的时候呀，那时候哦高中的时候，那时候住校是十人一个宿舍，然后呢女生宿舍旁边那个锅炉哈，不是离得特别近啊，还是有点距离的，夜里面就爆炸了，然后我们十个人的宿舍里边九个人都醒了，唯独我没醒，睡得呼哧啊哧的。然后第二天我宿舍的同学就跟我说，天哪，你睡得也太香了吧，我们都醒了，在那讨论的

这个眉飞色舞的，就见你还是深睡眠。的确我以前睡眠质量特别的好，然后都是倒哪儿就睡哪儿的，然后不管是坐高铁呀坐车呀等等哈，都是倒头就睡的。哎，怎奈呢，现在不行了。所以还是要保证一个良好的睡眠才行啊，睡眠是一切的保障，是一切的基础。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3: 追剧解馋来一瓶，
4: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0: 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最美宁夏川。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8: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8: 金凤好声音
9: 等你来唱。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伸个懒腰啊。其实我个人觉得伸懒腰呢也算是一种养生的方式方法。你看特别是像我们现在的上班一族哈，久坐时间久了要偶尔站起来走一走，在办公室或者在走廊可以稍微走动的地方哈，去活络活络我们的筋骨。那如果实在不方便的话呢，你至少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伸一个懒腰，就有点像自己整体舒展开来一样，有一个小小的拉伸哈。这就是今天特别特别养生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那么大家也在聊着各自的养生之道哈，我们今天也穿越到了古代去了解古人他们是怎么样养生的。我们今天说到了古人他们都是有早睡早起的习惯，基本上五更天之前他们早就已经起床了，就相当于是现在的三点到五点之间哈。那么早起的古人中午一定要小小的睡一觉才行啊。问题就是古人把午休叫做什么呢？半点之前呢，讲到一个庄子的清静无欲哈，辟谷食气。另外呢，我们也说到了另外一个，就是要多睡觉、多睡眠，是吧？那么代表性人物就是苏轼了，躺平养生派。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也会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古人的那些养生之道。马上呢，我们还会讲到其中一个跟我也有相同的爱好哈，就是扁鹊，享受按摩、揉腹养生，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稍后再说喽。

呀，刚刚知道我们家的这个二宝正在听节目哈。月亮，你正在听节目吗？记好了，一定要好好养生，从小就做起，早睡早起，精神好。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我们的这个串花哈，闲时听雨，淡看风云，是不是也是可以让自己云淡风轻的一种方式呢？啊，今天我的同事跟我一起去健身完之后呢，然后他下午回家就说，因为我们是早起健身的嘛，就觉得这一天变得好长。然后他说，我到家之后就听听音乐，喝喝茶或者喝喝咖啡，哇，就瞬间觉得心情太好了。这可能就是你在做你喜欢的事情，给予你自己带来的一种能量。给予你自己带来的一种心情的愉悦。所以希望每一天每一个你都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就很幸运了，都是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虽然有的时候也会有点厌倦。领导不要再听啊。好嘞，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养生话题哈，我们也穿越到古代去听一听古人是怎么样养生的。庄子我们说到了清静无欲辟谷食气啊，另外呢苏轼哈，他就是哇躺平养生哈，睡个饱睡个够。接下来呢来说说扁鹊，扁鹊哈，他是享受按摩的这么一个领域的代表。我们都知道他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哈，他也深会养生之道。想想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上到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大家的人均寿命呢只能在30几岁左右，但是扁鹊啊却活到了97岁的高龄，放在现在也都是高寿哈，真的是一个奇迹。那至于这个养生秘诀呢，就是揉腹。我们都知道腹部呢作为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的居所，被古人称之为宫城了，就是宫殿的城堡城池，那么是我们气血发源的地方。扁鹊就认为啊，经常的揉腹呢就利于帮助除旧纳新，包括通肠啊，能够帮助我们啊，能够缓解我们的胃部啊，调和五脏的气血啊。只要肠胃健康，新陈代谢呢就会非常的正常运作，那我们人体自然也就能够健康长寿了。不得不说哈，扁鹊的这套理论呢是很先进的，因为经过几千年医学的不断验证，证实了肠道健康才是身体健康的根本之道，那么改善肠胃道的功能就非常有利于我们身体各方面的健康了。今天回家就开始揉腹，好想一个每天都可以帮我揉腹的人在旁边呀。那么关于养生，古人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妙招，那我们在一首歌之后会继续回来，来聊一聊古人的养生之道。

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其实打羽毛球是特别好的一项运动，有一阵子我也挺爱打羽毛球的，就是特别是颈椎不太好的朋友呢，它可以锻炼到你的颈椎嘛，往上看的哈，不要做低头一族。包括跑步，每天晚上都坚持跑步哦，还有艾叶泡脚，哎，你还真的是养生党，哎，带领全家人一起泡脚，没事的时候呢会带爸妈一起打羽毛球，在小区快走，生活上多吃五谷杂粮，多喝茶水，合理的饮食，保持好心情。前段时间呢，我偶尔有在我的朋友圈发我健身的照片啊，以至于我身边很多同事哈，都纷纷跟我邀约说要跟我一起去健身，所以也会觉得你在做一件正向的事情，大家就能够看着你浑身都在闪着光，那也希望可以跟你更靠近，是不是？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要来说到古人的最后一项，今天要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养生之道了。当然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只能说到这些了，那古人的养生之道有太多太多了，感兴趣的你也可以详细的去了解一下。最后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我最爱的啦，吃。代表人物呢，除了刚才爱睡的苏轼之外，还有白居易。但这个吃呢，可不是大吃特吃乱吃哈，而是食疗养生。那大家也并不陌生了，著名的大文豪白居易和苏轼呢，他们也是鼎鼎有名的吃货了。两个人在诗词里可没少写美食哈。苏轼他写的《养生论帖》就认为啊，我们如果是想变得健康，一个就是要淡泊宁静，刚刚所说的要睡好哈，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要清明寡欲。第二呢，就是要心情保持舒畅。第三呢，就是要调理饮食，吃好喝好。但是很多养生美食当中呢，白居易啊，他对粥特别的推崇。何以解宿斋，一杯云母粥啊，这是他写的嘛。另外呢，还有很多很多关于粥的诗词都是出自他的笔下。好家伙，其中有一个哈，就是次举粥，半酣半饱食，四体春悠悠哈，就喝酒的同时还要喝粥，喝得半醉半饱的时候呢，感觉到四肢都年轻畅快起来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最后一个古人的养生方法了，就是关于吃了。当然还有陆游，他也爱泡脚，还有很多很多啦，就不在今天节目当中一一赘述了。好啦，那今天爱上国风就要跟你说再见啦，明天同一时间文飞和武豪在这儿和你不见不散咯，明天见，拜拜。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影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聚焦双碳战略目标，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产业向优，动能向新，发展向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新中国首部民族团结进步专项法律，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政策倡导上升为法律规定，让高校的民族团结从思政课变为法治课；
0: 吴中市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和发展特色劳务品牌集群，绘就就业创业新图景；
1: 宁夏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专项关爱保障行动；
0: 固原市元州区三营镇组建女子篮球队，在让众多乡村妇女逐梦赛场绽放风采的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指出，宁夏的现代煤化工和新型材料产业、风电、光伏、氢能等清洁能源产业要精耕细作，持续发展。宁夏立足自身优势，聚焦双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新升级，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产业向优，动能向新，发展向绿。请听报道。
2: 位于平罗县的国网石嘴山供电公司北安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前不久顺利投运，不仅有效补齐了区域电网短板，还将有力支撑平罗县绿电园区建设，稳步提升区域绿电占比。国网石嘴山供电公司建设部主任王承志：
3: 国网石嘴山供电公司完成了丰绥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北安220千伏输变电工程等重点电网工程建设项目，畅通了新能源本地消纳与外送通道。
2: 国网石嘴山供电公司运检部副主任张志强：
4: 变电的投运预留了充足的新能源并网的间隔，保证了这个新能源项目的建成即可就近并网、就地消纳。
2: 围绕绿电园区建设，宁夏以新型电力系统构建为抓手，持续推动新能源与现代煤化工、大数据算力等产业耦合协同发展。2025年，全区规上工业绿电消费比重达到35%以上，清洁能源产值近600亿元。国网宁夏电力公司发展策划部专责李国杰：
5: 我们积极支撑自治区开展现代煤化工、硅基、铝基、大数据算力四大特色产业绿电园区建设，并通过市场化交易引导企业主动消费绿电，让新能源真正成为了驱动宁夏产业向新而行的核心引擎。
2: 如果说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为宁夏实体经济注入了蓬

0: 新生产线正式投产，项目包含高纯氮化铝粉体、高热导氮化铝基板、HTCC 高温共烧氮化铝陶瓷、氮化铝精密结构件四大核心品类，不仅改变了高性能氮化铝粉体长期被国外垄断的局面，更让该企业自产粉体性能直接对标国际头部产品。宁夏北瓷新材料副总经理兼陶瓷事业部总监徐学磊：
1: 新产线的落成，推动氮化铝从高价进口转向国产平价，加速实

0: 次转型的决断，每一次技术的突破。十五五期间，宁夏将立足资源禀赋和优势，深入实施能源强区战略，加快构建以非化石能源为供应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保障、新型电力系统为关键支撑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产业发展之路越走越新，越走越绿。
1: 七月一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作为新中国首部民族团结进步专项法律，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政策倡导上升为法律规定，让高校的民族团结从思政课变为法治课。请听报道。
0: 今年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该法，这是我国民族法治建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法律进校园，让学生们对民族团结的理解实现了升级。
2: 这些天在大学校园里，大家都在热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把党的18大以来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规定。那这部法律会给校园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0: 宁夏大学勤学书院专职辅导员艾萨阿优普：
3: 说到民族团结进步，可能我们很多同学印象里面都是理论宣讲，现在我们从这个法律的角度给同学们进行一个解读。
0: 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孙书元：
4: 学习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之后呢，我认为它不仅仅是要讲道理讲情怀，更是要讲法治讲底线。
0: 在宁夏大学勤学书院，丝路同心16子工作室在全校开展普法教育，并依托法学院组建学生普法队，走上街头，走进社区，将法律条文变成百姓听得懂的话，还撮合多民族学生团队征战各类大赛，拿下国家级奖项。宁夏大学勤学书院专职辅导员艾萨阿优普：
3: 学生呢都纷纷地表示，就是这个民族团结进步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那么来自不同地区的这些孩子，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这个优点，最后能形成一个特别庞大的团队力。
0: 如果说课堂、宿舍、工作室是法律落地的末梢，那么学术研究和理论阐释则是法律扎根的根基。宁夏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院长杜建禄：
5: 把我们党新时代以来特别有成效的一些有关民族团结进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些政策上升到法律，最大的好处管长远、稳预期。
0: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外事侨务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黄军新：
6: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依法管理民族事务的一项标志性的法律，我们要准确宣传解读这部法律，凝聚思想共识，营造全社会共同维护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推进这部法律呢落地见效。
2: 7月2号至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自治区及中委市、海原县3级政协委员，围绕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议题，在海原县调研并走访慰问困难群众。请听报道。
0: 调研组来到城区危旧房屋改造项目点华润希望小镇、官桥乡方堡村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洪阳乡下洪阳村地质灾害搬迁点，了解县城、乡镇、村庄规划，建议准确把握人口变化趋势，明确县乡村功能定位，科学规划，稳步实施，完善公共服务、应急避险等体系，推动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在高癌、曹洼、贾塘等乡镇，调研组实地查看设施农业、两种牛繁育、活牛交易、现代物流、村集体经济、特色产业发展情况，现场就完善全产业链联农带农机制、政策保障作用发挥、村民共享发展红利等方面深入协商交流。陈庸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两化一振兴工作安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充分发挥专门性。

0: 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县域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与联农带农等方面体制机制存在的短板弱项深入调研，提出务实管用意见建议，积极链接人才技术资源，助推富民产业发展，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为我区城乡融合发展、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贡献智慧和力量。调研期间，陈庸一行深入甘城、海城、树台、官庄、洪阳、李俊等11个乡镇、12个村社，走访慰问30户残疾人、困难党员、困难退役军人、现役困难军人家庭，详细了解家庭收入政策保障情况，现场协商解决实际困难，委员进行爱心捐赠。看望在海原县开展送医下基层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的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医务人员。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参加。
1: 吴忠市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和发展了一批特色鲜明的劳务品牌，这些叫得响、做得实、带动强的劳务品牌为城乡劳动者铺就了一条凭技能增收、靠手艺致富的新路径。请听报道。
0: 马玉虎曾因缺乏技能待业在家，如今靠着吴忠厨师劳务品牌的专项培训，成为餐饮门店的掌勺主力。厨师马玉虎，
2: 政府免费给我们开展吴忠厨师专项培训，系统学习手艺，学成之后直接入驻店里上班，不仅工作环境好，每个月收入也十分可观。
0: 吴忠市某餐饮门店负责人马云，
3: 吴忠厨师劳务品牌给我们本地的餐饮门店带来了很大的助力，标准化的技能培训提升了从业人员的整体水平，也让我们店里菜品品质更加稳定。
0: 除了餐饮，吴忠市的家政类劳务品牌同样亮点纷呈。宁夏爱之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携手吴忠市人社部门打造爱源妈妈家政服务品牌，10余年来累计培训8000余人次，实现就业6200余人次。宁夏爱之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向平，
4: 我们主打母婴护理、养老护理、全屋保洁等多元化服务，联合人社部门面向闲置妇女待业群体开展免费系统化的技能培训，帮助群众实现了这个就近就业、异地务工。
0: 目前吴忠市10个劳务品牌累计带动就业超16万人，年经济效益保持在18亿元以上，为促进劳动力稳定就业、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本台消息，自治区民政厅近日印发《全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方案》，《全区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精准保障工作方案》，从7月1号到9月30号，在全区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专项关爱保障行动。方案明确，各县市区民政部门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数据对比核验，补齐辖区内两类儿童就学、就医、残疾、家庭务工、居住地址等信息，缺失人员由村居儿童主任上门核实，9月底完成全区儿童福利系统信息全面更新。其中低保、残疾、监护缺失、心理存在风险的儿童要建立重点关爱对象档案，并在全国儿童福利系统标注。方案要求各县市区民政部门要落实流动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执行津贴跨省差额补差，落实低保户籍地、常住地双向申请，急难发生地及时受理临时救助，同时联动相关部门做好两类儿童就医就学、课后托管、假期公益课堂、家庭教育指导等关爱服务。
5: 今年宁夏在第9届农民篮球争霸赛中首次增设女子5人制篮球项目，这个看似小小的变化却让无数扎根田间围着灶台半辈子的乡村女性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篮球舞台。比赛虽然已经结束，但女子篮球队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请听报道。
6: 我叫马新燕，今年52岁，因为爱好打篮球，所以现在朋友越来越多了。
0: 第一次见马小燕的时候，她正带领着一群娘子军和村里的老爷们儿进行篮球比赛，队员中既有30出头的媳妇儿，也有年过60的大娘。固原是袁州区三营镇晨光队队长马小燕。
6: 传统的拐点现在是围着丈夫围着骨头转的这种形式，从3到5个人现在壮大到20个人，就证明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越来越棒。
0: 这支不断壮大的球队叫晨光，寓意着大部分队员虽已近夕阳之年，但抱起篮球仍像初升的太阳一样灿烂耀眼。球场之外，马小燕是一名村医，对她来说，入户坐诊是她的职责，投篮运球是她的梦想，两者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三营镇里像马小燕这样过着双面人生的妇女还有很多。64岁的楚万梅是队里年龄最大的球员，一辆老旧的自行车，两颗崭新的篮球是她心中的宝贝。固原市原州区三营镇晨光队队员楚万梅：
7: 这是我们原先耍的集体美好的啊，这是我自己美好的。
0: 篮球陪伴楚万梅从中年走到了老年，问她还能打多久，答案是70岁。在马小燕、楚万梅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妇女也加入了球队。36岁的马小平就是其中之一。固原市原州区三营镇晨光队队员马小平：
8: 我比他年轻，我也要会一点呢，追求的这种另一种梦想吧，自由也让我更加自信了。
0: 三营镇的篮球底子远比外界想象的深厚，这里拥有近百年的篮球文化底蕴。70%左右的群众都是篮球爱好者。过去这股热潮的主角是男人，而今妇女也逐渐撑起了球场半边天。固原市原州区三营镇党委书记何炳龙：
9: 吸引了近1000名妇女积极参与，每逢赛事各族群众同场竞技，以球为媒，切实增强了各民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
0: 一场体育的燎原之火不仅点燃了三营这个镇子的精气神，更烧旺了乡村烟火气。在村村有球队、人人爱篮球、月月有活动的浓厚氛围下，当地农贸交易辐射半径已超过50公里，实现了贸易交流与体育运动双提升。
10: 三营晨光队越来越好，耶、
0: 本台消息，自治区党委统战部3个1专家服务团近日赴红四堡区开展集中帮扶服务活动，中来自我区葡萄酒、枸杞、肉牛滩羊、冷凉蔬菜、生态保护领域的31名产业专家走进当地特色种养基地，现场解答企业农户在种植养殖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同时，服务团还把培训课堂设在田间地头，开展了12场种养技术专项培训，860多名农户现场学习绿色植保、肉牛养殖实用技术。据了解，自2025年至今，自治区党委统战部3个1专家服务团下沉基层1700多次，惠及30000多农户。
1: 本台消息，为持续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优化消费环境，守护群众合法权益，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印发专项方案，在全区全面启动2026守护消费铁拳行动，聚焦民生重点领域违法行为，开展靶向整治，全力筑牢放心消费安全防线。本次行动围绕质量计量、食品安全、知识产权、消费维权4大重点领域，集中打击12类民生突出违法行为，重点整治儿童学生用品、农资化肥、燃气灶具等不合格产品，严查计量器具缺斤少两、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报告等问题。同时，严厉查处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假冒伪劣肉制品、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幽灵外卖、食品直播虚假宣传、校园餐违法经营、虚假广告、侵权假冒及消费领域霸王条款等乱象。
0: 本台消息，石嘴山市7月3号举办2026年深化正校企融合系列活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招聘会汇集50多家优质企业，岗位涵盖新材料、化工、装备制造、医疗卫生等多个行业领域，面向宁夏理工学院、宁夏应用技术学院等院校应届毕业生推出大量就业岗位。活动同步搭建线上招聘渠道，推出直播带岗服务。石嘴山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杨佳：
11: 政府为学生留在石嘴山就业提供了很多扶持，今后我会主动补齐自己的短板，贴合本地产业的专业技能，很好的积累经验，争取能够留在本地发展。
0: 活动现场还设置创业项目路演、就业创业及人才引进政策宣讲、院校教育成果展示等配套板块，精准匹配人才供给与企业用工需求。
5: 本台消息，大湾区青年发展促进会近日启动2026大湾区青年职业技能提升宁夏实习计划。活动以非遗文化艺术为主题，通过岗位实习加文化交流加实地调研加产业考察方式，让近30位香港青年全方位探寻宁夏非遗文脉，体验特色产业，促进大湾区青年与内地的交流融合。实习计划将持续至7月21号，宁夏医疗健康、文旅非遗、现代农业等多个重点领域的14家企事业单位参与并提供实习岗位。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学生黄子轩：
12: 我非常珍惜这次的实习经历，希望能够增长知识，通过我的自己的去行走下这座城市啊，去欣赏它的独特魅力。
5: 大湾区青年发展促进会主席谭立石：
13: 每一年我们都有很多交流团跟那个实习团，特别就带香港的同学带来宁夏，然后等他了解，然后深入能够融入那个宁夏。
0: 本台消息，7月4号至5号，2026中国山地越野公开赛固原站暨六盘山登山节在固原市举行，活动吸引来自全国各地1900余人参加，比赛线路涵盖乡村道路、高山草甸等多种地貌。浙江参赛选手50公里组男子冠军肖世登：
14: 宁夏是我的梦想，我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而且还拿了个冠军，太完美了，风景真是太好看了，下次一定来。
0: 今年是该赛事第二次在固原市举办，和上届相比增设了90公里专业赛道，补齐了长距离专业竞技空白。新疆参赛选手50公里组女子冠军热爱汉伊麻西：
15: 整个赛道翻了5个补给站，也就是补给的特别好，各种水果呀，还有饮料呀、水呀，各种各样的补给都是很满足运动员的要求。
0: 甘肃参赛选手90公里男子组冠军刘富良：
16: 我是第二次参加，去年参加的50公里，今年参加90公里啊。赛道上我觉得就是秩序比以前更好了。就跑起来的话几乎没有影响。
5: 本台消息，自治区疾控中心近日在固原市将台堡镇组织开展2026年地震灾害公共卫生应急拉练，全面检验国家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宁夏建设成效，演练遵循全流程全要素实战标准，依次完成应急桌面推演、野外徒步拉练、标准化营地搭建实训，全方位锤炼队伍体能储备、跨组协同与快速响应能力。此次演练创新采用地面加无人机立体消杀模式，依托智能物资管理系统与应急指挥平台，完成人员物资精准调度，凸显科技赋能应急处置的优势。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哈京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7: 再见。
1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20: 哎，我能开车吗？
21: 咋的皇上，
2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1: 谁敢开车呢？
20: 你说谁敢开车呢？
21: 大王某某谁敢开车呢？谁
20: 装
21: 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2: 吹口气？
21: 对，来，你拿起手来。

0: 起。水喝酒了？
1: 不是，这倒嘛，没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水喝酒了。
1: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2: 维护市场秩序，
3: 守护消费信心。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
8: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9: 到账了。
8: 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快回答。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好头啊，这个。
8: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0: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12: 哦，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7: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

0: 上。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李渊霸家，
4: 哎，我说都外，常人说啊，仇人见面那叫什么了？那叫分外眼红啊！呀，
3: 宇文成都一瞧这李渊霸呀，气就不打一处来，那脸儿啊拉拉着，眼睛挠挠着，咬牙切齿的，两个人碰了面了。宇文成都手里握的是凤翅鎏金镋，李渊霸呢摆的是擂鼓瓮金锤。萧军长内昏君杨广文武百官，还有羽林军、护卫军、虎贲军，所有的人的眼光啊，都集中在他们两个人身上。没有多大的功夫，就瞧宇文成都这凤翅镋已经够上了李渊霸了。他这镋怎么能叫做凤翅鎏金镋呢？因为这镋啊，当中是尖子，一个翅朝上，一个翅朝下，各有七个弯，那样子好像凤凰单展翅一般。这种镋最不好使，讲究的是铺、砸、盖，要是使不利索呀，嘿，躺翅能给自己坐下马的马头还有马脖子拉搂下来。宇文成都到了李渊霸切近，抡起了大躺扑砸盖，就下来了。这傻子一举着双锤呀，嘴里喊着：“
4: 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呀，我的姥姥喂！”
3: 他叫姥姥这个功夫，嘿，杨林可就跟罗毅说了：“罗贤弟呀，可别拿这个李渊霸当傻子了，他这手锤叫冲天问世锤。李渊霸呀心里怎么想的？
4: 哼，我姐夫让我拿擂鼓锤夺他的躺，我先得装一会儿熊啊啊！
3: 说是迟那是快，李渊霸威国离手躺闪开了躺尖子，趁着躺翅横着，将右手的擂鼓瓮金锤立起来了，啪就搭在了躺翅的后头了。他天生臂力又过人，用力一拽，
4: 都外撒手吧！
3: 宇文成都倒想不撒手，那如何能够啊？躺翅儿被挂住了，栽也栽不脱了，就好像前面有多少头牛似的拽他这躺。耳轮中就听嗖的一声，愣把这躺给拽出去了。躺杆后头这三愣抓，嘿，给宇文成都的 右手的手心儿，拉了一个大口子，唰，血就流下来了。大家一瞧，哎呀，得，袁成都赤手空拳了。大家都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紧接着，李元霸趁势摇起了双锤，嘿，从袁成都的左右额角扫来了。袁成都一看不好啊，赶紧来了个大低头，双锤相碰，就听啪一声巨响，只震得宇文成都耳中残鸣，二马从风过的李元霸在上手，心想：刚才立下了无悔状，本应将他一锤打死。嗨，既然他的躺撒了手了，反正他也输了啊。金牌这回可就归我了，就饶了他这一条狗命吧。他举起了右手锤，在宇文成都的头盔上一晃，连连叫喊：哎，我打你啊，哎，我就打你，哎，打你了。袁成都心说：我完了。二马冲锋过去了，袁成都纳闷呢，怎么没打呀？啊，放生啊，也许我死不了，我这魂还明白呢。他把右手的二拇指搁在嘴里，就听咔嚓咬了一下，挺疼的，知道自己没死。哦，这个时候就听秀军场上的鼓声隆隆，人声呐喊：好啊，真是不错呀，金锤夺凤堂啊。娘，李元霸再往正西观看啊，呀，迎上来一大群呐、原来宇文成都的十二名副将保镖的，一瞧李元霸的锤夺了凤堂，奔宇文成都的头顶砸来了，就都急了。有人喊了一声：哥几个们，咱们一起上。十二个将官呐、鱼贯而上。李元霸一瞧，怎么着，要拼命啊？啊，他双锤一摆，迎了上去。头一将胯下马，掌中枪，大喊了一声：李元霸休走，砍枪。李元霸拿右手的锤就这么一撩，撒手啪就把枪给磕撒手了。他这锤扁着奔对方头顶来了，噗，不单人死，嘿，马也趴下来。第二个将上来搂头盖顶，就是一刀啊。李元霸拿右手锤一划，这个刀啪，刀也撒手了，双锤一摆，横着一扫，不容来将低头，就听噗，砸得他脑浆迸裂。这个时候啊，第三个将双鞭又到了，李元霸见双鞭朝自己砸下来了，这还了得呀，摆起了双锤，啪，往左右一撩，
4: 走吧。
3: 就听当啷一声，对方的双鞭又撒了手来。他又这么一盖锤，又打死一个。校军场上众人一看，沾死碰亡啊，无不震惊。哎呀，就在这个时候，就见李世民呢，到了帅台前，六袍跪倒，口称我主万岁万万岁，微臣有本启奏。杨广一愣神儿，爱卿有何事讲？万岁请看，十二将力战我四弟，这是什么道理呀？李渊也跪下说，万岁，十二个打一个，要不是我儿双锤勇猛，今天不就完了吗？请万岁您给微臣做主啊。杨国说，哎呀，你们先平身起来，朕自当问个明白。丞相宇文化及一桥孝军城当中，带伤没死的哼哼，哎呦，死人死马狼藉一片呢、啊。心说，万没想到此计不成，十二将全完了。下边的李元霸还不答应呢。
4: 人，嗨，那有没有啦？啊，不好玩，一碰就死，不好玩，不好玩，太不好玩了。哎，也不去打呀，都你捏的。这一群熊包啊，你看、啊，要是有上来打呀，全给你们打死得了吧。
3: 我成都一瞧，嗨，我不让他们这么做，他们怎么偏来送死呢？跟着就听台上有人喊喝，下面听着，万岁有旨，召蒙勇大将军李元霸，天宝将军宇文成都上台回话。李元霸说了，
4: 你都外，哎，我要知道后头还有这个呀。刚才，哎，我这锤下去，你是不是就完了啊？老皇外叫咱们俩呢，台上讲理去吧。
3: 一问成都闭口无言呐、啊，心中寻思，嗨，这个事儿。不问可知，必定是我的爹爹给十二将暗地里捏合的。爹爹呀，爹爹，皇上要查问，我可要实话实说。爹呀，儿就顾不了您了。二将来到帅台旁边，下马上台。李元霸跪下叫喊，
4: 老皇外，我这给您叩头了啊，我可没忍得心给那个成都打死啊，这十二个人是死吹的，他们都活腻了吧，全都让我给灭了。
3: 杨广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哎呀，蒙勇大将军，今天比试，朕很高兴。你不但擂鼓问君锤夺凤堂， 还吹红十二节。

0: 天宝将军，宇文成都说臣在呢，给万岁叩头。你呀，既输给了蒙勇大将军，为什么让十二将撒马力战李元霸一将啊？这是什么道理？哎，臣有下情容奏，当面讲来，万岁。这十二将跟随我多少年了？他们曾当着我的爹爹面前说过，万一这场比武我要输了，就一起上来群战。这个事儿让我就给拦住了，不许他们胡来。也许是我的爹爹暗地又跟十二将合计好，看我金堂脱了手了，这才上来解救。说实在的，我宇文成都绝无暗害蒙勇大将军之心，望万岁明鉴。宇文丞相，臣在。是不是你暗地里指使十二将群战李元霸呀？哎，微臣不敢。这十二将早有此意，被我拦阻，不料他们亲自做主。此时呢，唐王李渊在一旁插嘴：“万岁，听成都之言，丞相嫌疑甚大，请万岁详查，给微臣一个交代，给微臣做主啊！”杨广厉声叫道：“宇文化及，哎，臣在。这个嫌疑你是摘不开的，为这个要罚你的俸禄一年。朕要将你的一年的俸禄赐予勇猛大将军，对你稍斥惩戒。臣遵旨，谢主隆恩。”李渊霸没听明白。
1: 哎，我说老黄啊，罚他这一年的俸禄怎么着？
0: 嗨，这俸禄归你所有了。
1: 好嘞呀，谢谢老黄啊。我说对，这牌子你摘不摘呀？啊，你不单得给我摘牌子，就为刚才你们不讲理，你还得给我大大的赔个不是才对呀。
0: 杨广一想啊，他理应如此啊，就说：“来呀，帮个座，蒙勇大将军坐下，宇文成都，你就赔个不是吧。”成都心里难受啊，谁让我输给了人家了呢？嘿，这些年的功劳，这么大的名誉，一旦化为流水。这个时候有人搬过了座位，李元霸就坐那儿了。宇文成都上前跪倒叩头：“啊，蒙勇大将军，我这给您行礼了。”李元霸一听：“都啊，
1: 什么行礼不行礼的，这事儿没什么啊，你既是 给我赔了个不是得了。
0: 呀，你就起来吧，啊！多谢蒙勇大将军成全。宇文成都站了起来，李元霸又说了：“
1: 哎，我说都啊，咱们乱划了这么大的时候啊，你这牌子到底栽不栽呀？”
0: 哎呀，要不是你说，我还真把这个茬给忘了。说完了，宇文成都把他这面金牌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就给摘下来了，上前给李元霸亲自戴上。李元霸用手在胸前掂量掂量这块金牌，这牌子哗楞哗楞。
1: 呀，我说都外，你光给我戴这牌子还不行啊啊！你佩服你李四爷不佩服啊？
0: 哎呀，我是甘心佩服。
1: 你打心眼里头承认我是第一吗？
0: 我当然承认，您是天下第一名了。
1: 哈哈，我说都啊，说了半天，你没明白我这心里的事儿。在金殿上啊，我瞧着牌子金晃晃的，挺好看。我说得明白啊，借我玩两天，玩够了呢，还给你。你愣是不干啊！我说都啊，说什么你是天下第一了？牌子是老王亲赐的，要栽这个牌子，就如同擦了你的脸面。结果怎么着啊？力跨双球，你吐了口血，还不服气儿啊？啊，今天校军场上啊，那个我这个锤又夺了你的躺。说了半天，我说都啊，谁倒霉呀？你那十二个小子倒霉了，对不对？死得死，伤得伤，啊，你不知道我的脾气吧？我是要栽非栽不可，结果挤出来这么些事情来，即使你承认我是第一了啊，这个牌子啊，来吧。我说都哎，
0: 说到这儿，李元霸站起身来。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花生？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李元霸说：“我说都啊，你承认啊，我是第一吧？啊，这牌子呀，来吧。”说到这儿，李元霸站起身来，拉起来宇文成都就坐下了，自己把这牌子哈楞摘下来了，
7: 得了。这牌子还归你吧，你带着吧。啊，
6: 宇文成都不成料到他有这一手啊，起身就说道：“哎呀，蒙勇大将军，这可不成。这争赌第一之事传播出去，尽人皆知，你力跨双球，金锤夺凤堂，锤轰12杰，得了第1名。我要再带这个牌子，不单脸上无光，人们还会在背后搓我的机灵骨呢。这牌子我是不能再要了。
7: 你啊，都啊，
6: 你听我说啊，哪能天下人都知道你输给我了呢？啊，你带着这牌子还能保全你的脸面，还能保全你的名字。要是有人说闲话的话，你就跟他说不错，我是输给了那个李元霸了，我这牌子呀是替李元霸带着呢，这不就完了吗？啊，都啊！宇文成都一听这个气呀，好你个李元霸，你这叫骂人不带脏字。我这么大个宇文成都，何算给你当陪嫁子？啊！气得脸儿都青了。这个时候， 在场的人全听明白了。别看这李元霸像是痴傻呆捏，其实他嘿一点也不傻。见成都执意不接受这个金牌，杨广可就说话了：宇文将军，既是蒙勇大将军再三响应，你就接受吧，还不给勇猛大将军道谢呀？杨广给了他个台阶儿。

至此，杨广急忙传旨，对死伤的将官，死者安葬，伤者医治，然后起驾回转晋阳宫。杨广回到了晋阳宫，心里是特别高兴。他想啊，现在我手下战将中不单有宇文成都，又除了个蒙勇大将军李元霸，还怕什么大魔国和各路反王呢？哼！杨广在晋阳宫里玩乐了好几天。这一天呢，忽然接到了云凯派人星夜送来的奏折，说东都洛阳已经造成，请万岁驾幸东都。前文书咱们表过，杨广篡位后就命越王杨素将做大将宇文恺为正副总监营建东都。后来杨素啊在京城被裘然公给杀死了，宇文恺呢升为总监，他逼着200多万民夫日夜赶工啊，累死的累死，饿死的饿死的，十之四五啊。接日昏君杨广听说东都洛阳已经造成，心里是喜上加喜，他急忙传旨，把1500官招到了金殿之上，对大家言明东都造成，他要移驾东都。特别嘱咐唐王李渊说，朕走后晋阳宫就交给爱卿您了，您先替朕代管着，朕要将市民李元霸带往洛阳，陪伴朕保护孤家，不知爱卿您意下如何呀？唐王李渊点点头说，既蒙万岁垂爱，就让他们陪王伴驾前往吧。当下杨广传御文500官，全军将士火速准备，则即日起驾登城。杨广带领着保驾的50多万人马浩浩荡荡都奔东都洛阳而来了。简短截说，大军来到了洛阳北门外，今造东都的宇文恺和翰林学士于世基等人早已在那里候驾多时了。他们讲杨广接近了新建成的显仁宫里，杨广歇息了几天牢房，这才登上了八宝金殿问世。宇文恺向杨广奏明迎到东都洛阳的经过，于世基呢也把修建习院的经过说了一遍。昏君杨广夸赞他们说，二位爱卿殚精竭虑，劳苦功高，应予嘉奖，朕要看一看东都的3街6市，你们投钱引路吧。宇文恺等人陪着杨广在洛阳城里3街6市这么一逛，昏君杨广一瞧啊，内心不乐。洛阳自古是建都之地，现在怎么变成了一座冷落的城池呢？

百姓贪困，买卖萧条，如此对大隋朝的脸面上不大好看呐。游完了三街六市，他下了一道旨意，把所有的各州郡县的富商巨贾、大户人家搬进了3000户来，充实洛阳城。又过了些天呢，昏君杨广让手下文武百官以及内侍禁卫陪他观赏西苑。这个西苑是皇家的一个大花园子，坐落在洛阳的正西。它能有多大呢？东南西北各长50里，方圆是200里地呀。这西苑里南有5湖，北有北海，西有围场，东有苑囿。先说南边的5湖，东边的叫翠光湖，南边的叫盈阳湖，西边的叫金明湖，北边的叫碣水湖，当中的叫广明湖。每一个湖方圆都有10里地开外，周围光栽些个奇花异草，湖旁边筑了几条长堤，在长堤上你走到100步就有一个亭子。什么是四棱的、六角的、圆形的都不重样啊。50步就有一个水榭，两旁桃红柳绿，湖面上啊龙船随波荡漾，美不胜收。再看这片北海，方圆足有40里地，这水从哪里来的呢？原来在北边挖了一条龙鳞渠，将北边大河里的活水弯弯曲曲地引进了海内。这海的当中竖起了3座山，一座叫蓬莱，一座叫方丈，一座叫瀛洲，是仿照古来传说的3座海上神仙造成。山顶高出水面100丈开外，山上楼台殿阁宛如仙境，遵照杨广的旨意啊，在中间这座山上的正殿里塑造了一座铜像，有3丈3高啊。这是谁的像啊？就是他的父皇开皇天子杨坚。他这个意思是想当初父皇您废长立幼，立我为东宫太子，后来呢您病到了临危之际，听了玄华夫人之言，又召见我长兄杨勇，事在紧急，我只得对您无礼了。今日我贵为天子，富有了四海，理应修造您的铜像，永志纪念。在这个岛子上头，我这喝着酒，多少美女陪着呀，也让您瞧着我怎么乐的。看父皇您还管得了我吗？杨广这小子

0: 跟他死鬼父皇还犯狂呢。再说西边这围场里面放着些个走兽啊，好比野外一般，就为杨广在里面跑马射箭，行为打猎。再看东边这院囿里面喂养着许多珍畜异兽，专供杨广赏玩的。在北海的北边，沿着龙鳞渠不远有一个院子，不远又有一个院子，一共造了16院。这16院呢，各有奇趣啊。依次取名叫做景明院、英辉院、秋生院、晨光院、宁霞院、翠华院、文安院、鸡真院、影文院、怡凤院、银枝院、清修院、宝林院、和光院、启阴院、降阳院。整个西院周围的院墙都是琉璃作网呀，紫织涂壁。院内各种建筑，包括北海三山所用的石头木料，都是打南方运来的奇材异料。以上所有的这些都是遵照昏君杨广的意思，先绘成图样，按图建造的。建这座西院消耗了多少民脂民膏，害死了多少黎民百姓呢？昏君杨广带领众人天天在西院游逛，方圆200里地呀，接连6天才做完。杨广是越看越高兴，越看越可心呐，当下就传旨命人取大量的金箔厚嗓宇文恺、于世基等人。再一想，园林虽好，奈何无有美人呐，岂不煞了风景？想到这里，他又传下一道旨意，命自己两个心腹之人，一个是太监许廷甫，一个是近臣封德仪，作为钦差大臣，带着手下人等怒奔江南，去精选秀女3000人。什么叫秀女啊？所要的秀女不单五官相貌、身材体态，都得是艳丽超群呢、啊，还得有学问。什么是琴棋书画呀？刺绣啊，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人。杨广献这2个钦差在2个月内必须办齐，把3000秀女送到了西院，充实这16院。又命他手下一个随身的太监马守忠主管西院，视为西院令，让他按照长安城御花园的样子，把这个西院布置的挺当。简短说吧，也就3-2个月的时间，这一切事情都齐备了。洛阳城里迁进了富户商贾，很快就 繁华起来了，三千秀女也都选齐了。杨广和萧后从秀女当中挑选出了16名出类拔萃的美女，封为四品夫人，命他们分管16院之事。这昏君呐、经常在夜间到喜院来玩儿。他骑在马上，周围成千美女有骑马的，有坐二人椅的，陪着他游玩的，什么琵琶呀、丝弦呀、吹打拉弹，大音齐奏，同唱《青夜游曲》。这《青夜游曲》是杨广自己编的，他就爱听这个曲儿。每夜游逛戏院之后，总要命美女歌唱。快过年了，杨广又想了一个办法，他传下圣旨，向中原寺外的小国国君撒下了请帖，要他们都到东都洛阳来。正月15，东都洛阳城里要大放花灯啊，事先布置的甭提多好看了，买卖铺面、油漆彩画、悬灯结彩，连门帘子都换新的了。那些远方的国君接到了大隋朝的请帖，不敢不来呀、一个个率领随从人等，携带着贡品就来到了洛阳。他们走街串市，真是想买什么就有什么，各样的买卖家都是货物丰隆啊，特别是卖古玩的、卖珠宝的，更是珠光宝气，阔得鞋行。到了菜市上啊，放青菜的席子全都是现织的，这席四角上织着龙头图样，叫做龙头席。客人们到茶馆喝茶来了，喝完了给钱还不要。哎呀，伙计说，我们这喝茶不要钱，到饭馆吃饭呢也是白吃，给钱也是不要。伙计规规矩矩的、客客气气的应酬着。这时正是冬景天，街道两旁啊，树木全都裹着绸子、缎子，没有树叶了，就拿着绿色的绫子、绢纱装扮。远方来的客人们呐、猛一看，哎呀，这个洛阳城太阔气了，心想大隋朝的皇上，哎呀哈，他这蒙人呐。若我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

0: 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哎，不能开车吗？
3: 咋的花啥，
2: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3: 谁敢开车呢？
2: 你说谁敢开车呢？
3: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2: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3: 吹口气？
2: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0: 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等，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0: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0: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4: 哇，我中了，
5: 就爱名彩票，陪你一起中。
4: 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6: 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佳彤。您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呢去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直播以及参与留言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内容，首先公益体彩当中我们来聊一聊世界杯啊，这个故事会之我的责任心。再来呢，我们要通过我们的体彩活动呢去了解一下江苏彩名记融入到城市生活当中的内容。最后呢，再去共同了解责任体彩，我们宁夏体彩亮相全国的露营大会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精彩节目内容呢？那么当然了，我们稍后的节目来和大家共同揭晓。先来了解一下世界杯故事会之我的责任心。那本期的世界杯故事会系列报道主题就是我的责任心。或许呢，有人会问，这足球的世界杯与体彩的责任心它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那么通过今天的节目的内容呢，答案自会明了。在世界杯期间啊，体彩人的责任是什么，体现在哪些方面，要弄懂这几个问题几个关键字，其实不得不提的不容忽视的就是世界杯热潮会带来的竞猜型的彩票，特别是竞猜游戏消费升温，同时也让体彩行业直面合规经营、风险防控、理性引导等多重的考验。世界杯带来的赛事的流量激增的背后，潜伏的就是非理性的购彩、非法赌球、违规经营等各类的风险。那么对于体彩行业治理能力和责任担当，当然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怎么办？看实干。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看到的，像广东、四川、湖南、青海四地的体彩机构，通过具体的实践凝练出了生和多全等四个关键字，寥寥四字，层层递进，互为支撑，当然也诠释了新时代体彩人的责任内涵，让抽象的行业担当转化成为了可感可见的实感行动。首先来看看这关键字升字啊，这个就是升级的升。那广东体彩以升级作为了世界杯期间责任的建设抓手，从门店风貌、场景氛围、人员能力、监管体系全方位的提质增效。其中呢，中山200余家老店标准化的换新，擦亮了体彩品牌的形象。佛山体彩以系统化培训筑牢了从业人员的责任意识，以全链条监管守住了经营的底线。这种马不停蹄的升级并非是简单的场景的美化，体现出了公益体彩主动适配赛事的需求，防范行业风险的责任自觉。 再来说说关键字和组合拳的和，面对复杂的赛事市场环境，四川体彩打出了排查、演练、培训、宣传的组合拳，凝聚合力，从多层次立体化风险排查肃清了经营隐患，到实战化的应急演练夯实处置能力，再到采警联动场景化宣传筑牢防堵反诈防线，环环紧扣，层层压实，破解了赛事期间彩票市场的治理难题。关键字多，这个多场景的多呢，就是湖南体彩立足多字做文章，打破了宣传的界限，拓宽了服务场景，让责任理念走出门店，走进群众，依托像湘 BA、 龙舟联赛等赛事，联动文化惠民、未成年人保护等场景，以趣味互动、公益科普、沉浸式的浸润等形式，传递了体彩公益的价值，努力推动了责任理念接地气入人心。关键字全，全维度的全，青海体彩是以全字来兜底，构建了全方位、全链条、全维度的责任治理体系，彰显了责任坚守，从搭建责任体系架构，开展了网点合规体检，到线上智能研判、线下动态巡查的立体监管，再到全员培训、全域宣传的闭环引导，青海体彩从制度、监管、服务、宣传多维度的织密了安全防护网，实现了赛事期间风险管控无死角，责任落实无空档。凭借着世界杯的东风，各级体彩机构以及从业者用一个个关键字再次定义了责任心，人们期待中国体育彩票以及全国体彩人持续推进责任实践常态化、长效化，以更加扎实的举措、更加优质的服务，守护购彩者的权益，传递温暖和力量，为了筑牢公益根基，增进民生福祉，做出更多的努力、更大的贡献。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体彩活动，一同走进江苏的彩民季。江苏呢，则是把这个体彩啊融入到了城市的生活当中。美加墨的世界杯赛事持续的升温，江苏的体彩2026江苏彩民季系列活动在省内的各地火热的开展。在盐城，6月20号，2026江苏彩民季的活动与百场看球线下观赛活动同步走进了悦达889广场、苏超第二现场，联动全市的体彩网点，开展了购彩者回馈活动。那么现场呢，则是播放了彩民季主题宣传片，送上了清凉的礼包，以切蛋糕的形式增加了活动的仪式感。那么就在当晚呢，苏超的盐城是对阵常州的比赛，通过超大的高清屏幕直播，当然也就吸引了众多的球迷们齐聚助威。中场休息期间呢，参与季开票体验的群众可以参与到抽奖，赢取冰柜、立式的风扇等等一些礼品。与此同时呢，盐城市区的各县域的体彩网点同步开展了互动回馈，也让更多的购彩者在身边的体彩店感受到了赛事的氛围、彩民季的福利。在南通呢，6月20号，2026江苏彩民季安心购彩嘉年华的活动是在南通的南大街苏超观赛第二现场举办，活动呢则是以激光球启动的仪式拉开帷幕，为现场的观众送上了主题蛋糕，营造出了轻松欢乐的观赛氛围。南通站围绕着安心购彩主题设置互动装置和有奖问答环节，内容涵盖了世界杯赛事、理性购彩等知识，让群众在参与互动、收获礼品的同时，加深了对于公益体彩和责任彩票的理念和理解。现场设置了体彩便民的售卖展位，为群众提供了更加便捷、规范的购彩服务，让人们在观赛之余感受到了体育彩票带来的公益温度。那么在南京那这端午节期间啊，江宁区的体彩以百家湖精英户外广场为主阵地，携手苏超赛事的第二现场，打造足球主题的狂欢活动。 活动现场设置了安心购彩互动专区，向群众普及竞猜的玩法和责任彩票的知识。线上同步推广江苏体彩公众号趣味竞猜、服务号模拟投注活动，实现了线上线下联动。那么现场呢，则是邀请了苏超的球星、青训小将将进行展演，并且设置了世界杯以及南京本土球队的周边市集，吸引群众来打卡活动。围绕着安心购彩的守护热度的这样一个主题，江宁的体彩呢，则是通过远离套圈啊、踢走骗局、谣言粉碎机等互动小游戏，普及未成年人禁止购彩、远离非法赌球、防范涉彩诈骗等知识，倡导理性购彩的观念。2026江苏彩民季以赛事为桥梁，以互动为载体，不断的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未来呢，江苏体彩将会继续守护公益初心，让体彩公益力量融入城市生活，为群众带来更多的精彩活动。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插播一则消息，幸好有你彭阳红梅杏的溯源直播，宁夏广电严选原产地直供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高原富甲蜜杏，皮薄梨核，酸甜不腻，果园现摘，自然成熟。7月3号至4号锁定宁夏广电甄选视频号直播间，开源专属福利，产地低价一次性放送，一年只等这一季，错过就再等一整年。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安心购彩，宁夏体彩亮相了全国的露营大会。说到露营大会，确实在这个季节啊，真的是很多人都非常喜好的一项活动了。那么就在近日呢，2026全国露营大会宁夏银川站暨宁夏户外运动体育旅游季银川花博园启幕。宁夏体彩是以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为主题，将理性购彩的生活理念、醇厚的公益底色融入到了热闹的山野露营场景，让游客在活力满满的户外氛围当中感受到体彩的真挚和初心。那么营地之内啊，体彩的科普展区精致吸睛，人气十足。展区发布呢2026世界杯全阶段的赛事，也方便球迷们实时的参考。搭配远离非法彩票、拒绝网络赌博的醒目提示，引导大众认准正规渠道购彩，自觉规避风险，守护自身权益。那各类的主题海报内容非常的精炼，而且重点非常的清晰，系统的讲解了竞彩船足这个船足玩法，还有科普这个冠亚竞猜、纳税标准、大额购彩预约、实名认证，还有兑奖时效等等一些高频实用的知识。现场发放的世界杯安心购彩指南也帮助大家快速地掌握了赛事的规则、购彩的常识。安心购彩，守护热爱，适度出击，守住底线，打卡点位的氛围感也是非常的十足，吸引了游客朋友驻足拍照，在轻松欢乐的氛围当中牢记理性和适度购彩的准则。可以说啊，这场户外的文体邂逅也让体彩真正的理念上走了出去，走出了常规的场景，融入到大众的休闲日常当中，以鲜活有趣的方式传递了理性购彩的理念，以公益力量赋能山野生活。好了，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温馨提示大家，购彩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缘分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消费市场平稳增长。香港首个空间站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完成部署，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影响，广西、江西等地强降雨导致内涝，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转移群众抢险救灾。车轮下抢救生命，路人联手救出被困人员。幼儿坠落列车站台缝隙，工作人员紧急施救，暖心一瞬，传递爱与温暖的力量。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多地山火肆虐，极端高温可能导致环法自行车赛部分赛段取消。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0: 近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2号至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张国清强调，中央企业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化拓展与新疆务实合作，要紧密结合新疆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发展规划，加大产业布局，要积极参与新疆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要充分调动援疆省市国有企业积极性，对援疆中央企业在考核评价等方面给予配套政策支持。要坚持以产业带就业，多渠道增加就业容量，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
1: 今天，我国多领域发布最新经济数据，彰显蓬勃发展的中国活力。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近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从细分品类看，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工业机器人出口约7万台，搭载视觉识别与智能算法的搬运机器人广泛投入海外基建、交通等大型工程，具备自动扫描建模功能的焊接机器人可实时测算最优工艺方案。在前沿新兴赛道，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8000台，覆盖设备巡检、科研教学、公共服务等多元场景，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1: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十级，登陆后迅速穿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我国广西境内。今早广西气象部门将暴雨三级预警提升为二级，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0: 今天广西迎来大范围暴雨天气，尤其是防城港东兴市遭遇持续性狂风叠加大暴雨袭击，江平镇出现553.8毫米的特大暴雨，多地树木倒伏，城区内涝，群众用电出行受影响。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兴市江平镇的万美村。那现在呢，当地的这个降雨和大风天气还在持续，因为昨天的这个强降雨加上海水倒灌的双重影响呢，在我周边大家看到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内涝。
0: 险情发生后，当地应急交通等部门工作人员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救灾。今天中午，防城江江水暴涨发生倒灌，防城区鸭毛墩村被淹，7名群众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涉水开展搜救转移，将被困群众安全撤离至安置点。防城区华石镇下三浪村、汉塘村也受灾严重，淹水约1.1米，有村民被困。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出动，分成多个搜救小组深入低洼楼洞、老旧村。

0: 非常严重的一个降雨的情况。那么现在现场的情况呢，雨势还是非常的大，这个雨呢也是顺着我们商户搭的这个雨棚啊，在非常急的在往下落。
1: 受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壮锦大道等地多处树木发生倒伏，市政部门已及时安排人员清理断枝，恢复路面正常通行。南宁市的雍江等部分河流水位出现上涨，南宁水文中心今天下午3点发布洪水蓝色预警。
2: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天气。
1: 昨天，江西吉安泰和县遭遇强对流天气，局地出现狂风、短时强降雨，持续约20分钟，造成多棵树木倒伏，车道护栏翻倒，部分路段积水深度超过30厘米。险情发生后，当地城管部门立即派出工作人员前往处置。截至当天18时30分，城区主要路段积水基本排净，倒伏树木清运、损毁护栏复位工作全部完成，城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浙江杭州建德部分乡镇出现洪涝灾害，房屋受损，群众受困。
3: 家里就直接冲掉了，情况反正危急，村干部呢是第一时间来帮衬，就把家里的水排出去。
1: 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迅速开展转移避险工作。目前建德全市未造成人员伤亡，后续仍将根据降雨及水情变化，视情况对危险区域人员继续组织转移。受连日持续强降雨影响，G205国道安徽泾县至南陵段路面出现多处坑槽，给过往车辆通行带来较大安全隐患。当地交通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养护力量连夜进行紧急抢修，全力保障公路安全畅通。
4: 受强降雨影响，我们采取了隔离、警戒，还有一些警示标示标牌，限速减速慢行，对一些比较大的坑槽进行一个冷补料，进行应急处置。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以及游客朋友们，经过本路的一定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2: 与此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国家防总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这几天，辽宁出现强降雨过程，有14个气象站出现大约250毫米的特大暴雨。从昨天凌晨到今天早上，抚顺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329.2毫米。一小时、三小时、六小时降雨强度均超历史极值，强降雨造成市内多处积水，全市公交停运。目前市区道路积水正逐步消退，66条公交线路恢复运营。在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龙凤鸣渠发生3处溃口，导致村庄内涝严重。
5: 应该是这个龙凤鸣渠决堤了之后，完了把两边的水两边就是都反过来，所以来这条路啊，把这路彻底给冲毁了。
6: 那最深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已经将近3米。
5: 对，咱们站的位置已经漫过这么深了。
1: 所幸险情发生前，当地群众被紧急转移。目前龙凤村的积水仍未退去，救援人员介绍，要等到浑河主河道水位下降后，才能进行排涝作业。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的多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有24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昨天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昨晚，黑龙江肇东市东发乡大雨持续，一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高龄老人走失，家属搜寻数小时无果后报警求助。黑龙江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迅速调派3名带犬民警赶赴现场。然而，受持续降雨冲刷，地面人体气味被大幅稀释，野外追踪搜救难度大幅增加。民警带领警犬地毯式排查，当行进至连片杂草区域时，一只警犬突然情绪亢奋，持续向前示警。训导民警立刻快步上前，在前方水田积水深处发现平躺被困的老人，此时老人身体已经处于半溺水状态，民警立即开展急救保暖安抚工作，最终将老人平安送回家中。
2: 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暴等灾害情况，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两省份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

0: 做好救灾工作。根据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家庭照明灯等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近日，在宁夏中卫内蒙古呼和浩特出现了暖心一幕，面对陌生人突发意外紧急情况，大家伸出援手，果断施救，在危急时刻展现担当。
1: 近日，在宁夏中卫市338国道与三党路交叉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名男子驾驶电动车正常直行到一个交叉路口时，恰逢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右转，由于电动车驶入货车右侧的视觉盲区，两车避让不及发生撞击，电动车与骑行人员一同被卷入车底，情况十分紧急。由于半挂车车体沉重，人力无法搬动，被困伤者难以救出。危急时刻，途经此地的杜永鹏目击事故后，第一时间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同时一辆吊车正好路过，吊车司机高志南立即停车参与救援。
2: 刚好我就在那个车祸是跟前的第一辆车，刚好还是开的一个随车吊嘛，完了就赶紧想着先救人。
1: 在现场交警的指挥下，高志南迅速操作吊车，将半挂车头缓缓吊起，腾出充足救援空间。在交警及现场群众的共同努力下，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经医护人员现场检查，伤者擦伤严重，随后被送往医院。据记者了解，目前伤者无生命危险，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昨天，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站，动1189次列车长正在组织旅客乘车，突然接到车站工作人员紧急呼叫，一名2岁幼儿坠落列车站台缝隙。
3: 动1189车长有，好嘞，我收到。
4: 无通值班员有没？
3: 来，我下去。
1: 列车长立即来到现场，并摘下身上设备，钻入间隙开展施救。列车长钻到车辆间隙底部，沿车底蹲行到孩童坠落位置，为防止孩子受到二次磕碰，他一边安抚幼儿，一边怀抱孩子从车底挪到车厢连接处。现场工作人员和旅客合力将二人拉上站台。
3: 我拉吧，等等。
1: 紧急救援全程仅用时不到1分半，经检查，坠落孩童仅几处轻微皮外伤，身体并无大碍。铁路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拿出碘伏、创可贴，为孩子完成消毒包扎。铁路部门提醒，暑运期间车站客流密集，携带儿童出行的旅客务必全程看护好孩子，尤其在进出站、上下车等人员拥挤、易走失区域，切勿让孩童靠近站台间隙、车门、电茶炉等危险部位，严防意外发生。
0: 每年的5月到8月，青海湖黄鱼洄游季如约而至，河道里鱼群攒动，但是水面之下有一支看不见的科技护卫队，在全天候智能化的守护着它们。接下来带您一起解锁守护高原精灵的黑科技。
1: 如果说黄鱼洄游是一场马拉松，那么科研人员就是这场比赛的记录员。过去我们只能远远看着鱼群游过，不知道它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现在 PIT 标记技术让每一条被标记的黄鱼都拥有了一张电子身份证。这是一种微型芯片，植入鱼体后不需要电池，只要靠近感应设备就能被精准读取。
5: 大家看我手上这枚米粒大小的芯片，它长12毫米，重0.1克。我们把它植入黄鱼的腹腔内，每一条鱼就拥有了它唯一的 ID 编码。
6: 植入芯片之后，我们还会观察一段时间，也就是养殖1个月左右，保证成活率在99%以上。这个芯片的话，它是终身有效的，我们可以一直就追踪下去。
5: 有了身份证还需要读卡器，我身旁的装置就是黄鱼的电子身份证读卡器，只要植入了芯片的黄鱼经过这里，就会发出这样的声响。与此同时，这个装置也会瞬间读取黄鱼的身份信息，经过监测点的时间和停留时长。
1: 如今科研人员已累计标记了约18万尾黄鱼，能精准捕捉到单条黄鱼的洄游规律。近几年青海湖鱼丁兴旺，可想要知道这湖里鱼群的分布和数量，还得依靠这套鱼探仪系统。
6: 它专业名字叫分裂波束回声探测仪，向我们的湖体发出一个高频超声波，然后对超声波进行回收，回收的超声波经过信号的转化，实时反映在我们电脑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监测画面可以看出，就是该区域内有多少尾鱼，还有咱们的一个鱼群的分布数量、鱼群的分布位置。
1: 一艘船，一套声纳系统，5到6天就能完成青海湖4650平方公里湖面的扫描。2025年，科研团队依靠这套声纳系统探明，青海湖里黄鱼达5.33亿尾。
5: 保护黄鱼，光盯着鱼本身还不够。大家看我身边的这两个仪器，这个呢可以用于收集水样，检测各种水质指标。而这个沙质长筒漏斗则可以收集水中的浮游动植物。另外，科研人员还需要进行底泥采样。
1: 从为第一条黄鱼植入芯片追踪生命旅程，到用声纳扫描整片湖泊摸清种群分布，再到从每一份样本中解码家园变迁，科技让黄鱼保护从粗放式管理迈向了精细化守护。数据显示，2002年刚开始保护时，黄鱼资源量仅有0.26万吨，几乎濒临消失。经过多年持续保护，黄鱼种群实现强势反弹。2021年资源量达到10.85万吨，2022年增长至11.41万吨，2023年至2024年迎来关键突破，涨到12.75万吨。截至2025年，黄鱼资源量已达13.3万吨，是保护初期的51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随着网络直播的发展，一些网络主播用手机及各种设备在公共场所直播已经成为很常见的社会现象。但是呢，这也让不少被直播的人很苦恼。那么，在公共场所直播的界限在哪里？如何规范好直播行为呢？
1: 前不久，上海一家汤泉馆因直播引发争议。据消费者反映，该品牌多家门店存在长期在公共区域架设机位直播的情况，导致不少顾客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动入境。除了在汤泉馆直播，记者还在社交平台上发现，有不少商家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进行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甚至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专家表示，汤泉馆、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理应更注意保护顾客们的肖像和隐私。
8: 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啊，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啊，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的。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
1: 除了在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外，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场所直播也要注意是否侵权。
8: 在地铁、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1: 由此可见，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尤其是在就餐、休憩等相对私密的行为场景中，拥有合法的隐私期待。顾客在此的消费行为、私人交流

0: 都属于个人私密范畴，随意直播拍摄很容易触碰法律红线。与演播室或私人场所不同，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担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普通民众遭遇此类侵权行为时，也可以依法维权。
1: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
2: 7月5号晚，我国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该批物资重80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件帐篷和6700余条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向美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此后，中方决定向美方追加提供1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欧洲和美国多地近日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多地刷新历史同期最高气温记录。高温不仅导致山火肆虐，还对体育赛事等造成影响。
3: 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葡萄牙山火持续蔓延。葡萄牙国家应急和民防局当地时间4号16时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北部沃泽拉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000公顷。
4: A situação que nós estamos a vivenciar neste momento é particularmente difícil. As labaredas, as chamas, o fumo torna o ambiente insustentável, além do medo que nós temos, obviamente, de podermos acordar, de pararmos com a nossa casa em chamas. Temos aqui algumas casas muito próximas, inclusivamente a minha fica num sítio mais afastado, mas encaixada na floresta, e nós estamos a viver uma situação muito difícil, desde quinta-feira de madrugada.
3: 在西班牙，当地时间3号晚，该国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4号表示，目前已暂时遏制住火势，但受天气影响，需要提防火情反复。环法自行车赛4号揭幕，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除了欧洲，一场大范围罕见热浪正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据美媒报道，截至4号，美国东部1/3地区近1.56亿人处于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高温警报之下。此外，当地时间4号，一辆地铁列车在与华盛顿特区交界的马里兰州乔治王子线发生脱轨事故，车上人员紧急疏散，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地铁调查人员认为，过热导致轨道弯曲，进而使这辆地铁列车发生脱轨。
2: 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的消息，3号晚至4号凌晨，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
5: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4个居民点。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3号晚至4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通报称，3号至4号夜间，

0: 共记录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通报还称，乌国防力量于4号凌晨在亚速海空域击中一架俄军军用直升机。此外，乌克兰军方还对卢甘斯克地区一座横跨北顿涅茨河的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4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
2: 近日，在云南文山州马关县，热心群众在路边发现了一只蜷缩避雨的小动物，因为长相特殊，将它送往派出所。小家伙只有成人巴掌大小，通体呈棕褐色，经辨认，这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窝蜂猴，是我国体型最小的一种猿猴类。目前，这只窝蜂猴已被移交给林草部门，接受专业救护。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陪伴各位一起来度过。那也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找到属于您的快乐。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李心洁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爱像大海》。那这张专辑是歌手李心洁在2000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2首歌曲。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先听为快，先听一听李心洁带给我们这张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you're right.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继裙摆摇摇之后呢，李心洁爱向大海再度出击，最新的国语专辑爱向大海终于靠岸。滚石唱片这次为了加强创造新流行音乐的决心，那在前三波主打歌中完全舍弃了最具卖相的 KTV 的抒情歌曲，一连三首快歌爱向大海怎么了，爱来爱去，挑战既有的大歌法则。而且专辑还动员了七位重量级的制作人，李正帆、贾敏树、陈珊妮、光良、安栋、李星云和林伟哲，以及颇有实力的创作人张震岳、费武清、糯米团，再加上李心洁自己的两首纪念作品，共同完成了这张专辑的音乐世界。

0: 构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李兴杰1976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祖籍是广东东莞。1995年，他签约滚石唱片，以歌手的身份出道。1996年，发表了首张国语专辑《同一个星空下》。2000年，他正式开展在电影圈的演艺事业，担任了电影《爱你爱我》的女主角。获得了第5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新演员奖。但是李兴杰从不恃宠而骄，懂得等待机会的他一步一个脚印地默默耕耘着。那即使一段时间的沉寂光幕，但也没有放弃自己，努力地学习发声，艺术绘画，沉浸在学习的世界中，等待机会来临时展现自我。成为滚石的新星之后，即使没有能够在短时间一炮而红，但是李兴杰深知累积成绩的道理。那从首张专辑《同一个星空下》到第3张专辑《裙摆摇摇》《爱像大海》，那终于是闯出了一番成绩。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

0: 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刘畊宏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彩虹天堂》。《彩虹天堂》这张专辑是刘畊宏在2005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刘畊宏用音符在生活，用文字在生活，历时2年的制作，为大家呢奉献出了首张的个人创作专辑《彩虹天堂》。那雨后才会见到彩虹，这张专辑就是刘畊宏经过这几年生活历练后为大家呈现的最真实最美丽的彩虹。专辑一共收录有11首歌曲，分别由周杰伦、方文山、林迈可、郭建良等参与制作，许慧欣友情献声。其中6首歌曲是由周杰伦和刘畊宏携手创作的，可以说两个人不但是生活中的好兄弟，在音乐上更是知己。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刘畊宏1972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高雄市。1990年，他参演了电视剧《家家福》，自此开始了演艺生涯。2006年，他发现。

首张的个人专辑《彩虹天堂》，2009年还参演了电影《40》，2012年在爱情喜剧电影《天台爱情》中担任了监制，并且客串了配角，2013年领衔主演喜剧电影《俊人之越挠越痒》，同年还参加了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超级减肥王》。那刘畊宏是一个好动、健康、身材完美的邻家男孩，一个拥有俊俏外表的优质演员。那他在音乐方面也是具有一定的才华，他曾经为许茹芸、动力火车和温岚等歌手写过歌，那周杰伦的专辑他也有参与创作。

0: 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彩虹天堂这张专辑，不论是在曲风与歌词的意境上，都突出了强烈的流式风格，再加上好友周杰伦的所有音乐专辑的强力跨刀合作，在当时深深地打动了许多都会男女的心。那这是一张值得所有了解刘畊宏、喜爱刘畊宏的听众收藏的专辑。在音乐的道路上，他没有尽头，对音乐的执着超乎大家的想象。那这也正是他最为真实的一面。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自己的一座彩虹天堂，它是我们的梦想，无论是悲伤、难过、幸福、快乐，我们总会怀揣着这座彩虹天堂穿越苦难，走向自己幸福的方向。刘畊宏词曲的全能创作将我们带到了他内心的向往中，他用成熟的创作能力把细腻的感情表现出来，在一字一句中流露出他的真诚和独特，却自然地把我们逐渐遗忘的真情唤醒。一首触及心灵深处的歌，将刘畊宏定义为实力创作型歌手。

好了，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呢，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高产著名的音乐人小虫哈。其实呢，当初小虫拿到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奖时呢，还是挺骄傲的哈。我估计应该是这个第一次拿奖，因为在这之前呢，他经受过一次打击。当时呢，很多人看不上流行音乐，很多人呢就跟他说，你们做流行音乐那不就是写歌嘛，对不对？当时呢，小虫就觉得这话非常的刺耳，很不服气。为什么创作流行音乐的人就是写歌的呢？我们就不是作词家和作曲家吗？怎么说呢，作为我们这一行哈，主持人呢，这个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之前会办一些这个地面活动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出去应酬，遇见其他行业的人就会说，哎呀，你们这个职业好轻松啊，就是每天固定一个时间去说话就 OK 了哈。我说不是好吗，为了这一个小时说话，我们要准备很多很多的内容素材，把它拼到一块儿，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哪个话能说，哪个话不能说，哪个话能说多说多说少，我都是要考虑的。啊，他们说哦，原来是这样啊。所以说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不容易，千万不要以我们自己的感官去判断他们哈。我们说回这个小虫，他就觉得这样的话很刺耳，他觉得我们应该是作词家和作曲家哈，提升一些。那么恰好呢，他当时就遇到了给电影《阮玲玉》创作主题曲的一个机会，于是呢，他就想用心创作，来通过这个机会来证明自己。后来呢，他又连续的为梅艳芳制作了两张专辑，张张大卖，《亲密爱人》《只羡鸳鸯不羡仙》等等，都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只羡鸳鸯不羡仙》，由梅艳芳来演绎的歌曲。

只羡鸳鸯不羡仙，来自梅艳芳的演绎哈。那么小虫呢，其实真的是写过很多很多特别有名的歌曲，而且有一些呢传唱度很高很经典，比如说潘越云的一首歌《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首歌呢可以说是算这个潘越云的一个代表作品了哈。那么这个歌曲的灵感来源呢挺有意思的，它来源于一个老先生。小虫的学生时期呢，有一段时间是在外租房子住的，房东呢是一个老先生，每天呢都会坐在院里望着天空，这嘴巴里呢还念叨着云呐、啊、云呐、啊。那小虫一开始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后来才知道老先生去世的妻子就叫做云。那么老先生呢还特别喜欢潘越云的歌，尤其是那一首《天天天蓝》。后来呢，小虫给潘越云制作专辑的时候，突然就想起了这个老人，就回到故地要看看他。没想到呢，老人已经去世多年了。那没想到呢，这件事情反倒给他带来了一个灵感，就写出了这一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一首已经成为了潘越云代表作的歌曲吧。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来自潘越云的演唱哈。小虫呢很善于从别人的故事当中寻找灵感，那么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这样。那么梅艳芳有一首亲密爱人，她的创作过程呢就是这样。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梅艳芳9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本来呢就是随意创作的，后来呢反倒成为了最火的一首歌曲。小虫就回忆说哈，在给梅艳芳录音的那段时间，印象最深的就是她打电话的样子。每天晚上10点钟，梅艳芳的电话呢都会响起，然后呢她就到休息室的一个角落里跟远在海外的男友甜言蜜语，一聊就是一个小时。那么就这样呢，小虫看着梅艳芳的背影就写出了这首亲密爱人。那么接下来这首就来喽，梅艳芳亲密爱人。

亲密爱人来自梅艳芳的演绎，在很多人的眼中哈，小虫写过的最火的歌曲应该可能大家公认的就是任贤齐的心太软了哈。那毕竟呢，这首歌曲确实在当年真的是太火了，同名专辑的官方认证销量是2000多万张。那么这首歌呢，算得上是为任贤齐量身打造的哈。那么之前呢，小虫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呢每天都要开车经过一段沙漠，他呢就特别喜欢在夜晚开车从那个地方过的那个感觉，因为那附近都没光，他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星星，哎呀漂亮极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创作了心太软的部分歌词和曲子。后来呢，他一想到啊，任贤齐本身就是一个心很软的人嘛，对不对？于是呢就根据他的性格就补全了整首歌曲，心太软送给各位。

0: 承诺你是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爱上国风，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今天呢，在一个小时的节目过程当中，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闲暇时光你都会做些什么呢？我能说闲暇时光我可能经常都会发呆吗？
1: 我觉得其实发呆应该是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因为发呆是福啊，能够有时间去发呆，可见当时心情也是不错的，而且呢是一个很闲暇的很舒适的空间呢。
0: 嗯，确实是这样哈。那说到闲暇时间呢，其实古人也都会有他们自己的安排，那么古人在闲暇时间又会做些什么呢？今天的爱上国风就会跟你好好的来聊一聊。
2: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说到现当下，其实很难会有大段的时间享受那种慢生活，因为每一天我们整体的节奏都还是挺快的，特别是刚刚工作没多久的一些初入职场的朋友哈，可能一下子就要为自己的工作，为自己的事业去奋斗。那么慢慢的，当你过了那个初期的时候，可能平稳了之后，你才有可能会稍许的让自己喘口气。
1: 对，其实我也有很强的这种感觉。在上学的时候呢，因为闲暇时光特别多，所以呢，总是脑海中会冒出来一些新的可以做的事情，可以玩的一些东西。但是当我工作之后呢，每天在工作中我会想我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可是当我真的闲下来之后，我会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
0: 啥也不想动。我前段时间呢也遇到一个刚刚毕业的女生哈，然后我就记得她有跟我讲说，好羡慕你们已经工作的人呐，小姐姐工作是不是挺有乐趣的，我想赶紧投入工作当中。我其实当时心里的想法是你还是好好先享受一下你的当下这样的闲暇时光吧，因为一旦当你踏入到职场之后，可能你的那个撒车就不是受你控制的。
1: 是的，你说的这一点呢，我在今天上节目之前我也刷到了一条朋友圈，朋友圈说呢，有个人他小时候啊特别羡慕那些人整天坐着飞机飞来飞去，还捧着电脑捧着咖啡，觉得特别羡慕。可是当自己真正工作之后才发现，哇，这咖啡真苦啊，
0: 这个不太容易喝。那么说到闲暇时光呢，虽然对于我们现当下的特别是已经工作的人来说呢是挺珍贵的，但是呢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哈。也来说说闲暇时光你会做些什么。那么相比较而言，我会觉得古人的闲暇时光呢就要比我们多得多了。
1: 是的，而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呢，其实很多对于我们现在也是有参考意义的，也是可以去借鉴的。如果大家也像我一样突然闲下来不知道做什么，我觉得就可以从古人的方法里来找一找有哪些事情是我们也可以做的。
0: 比如说古人呢有十大雅事，就可以在闲暇时光来做，像焚香、品茗、听雨、抚琴。你看，边听雨边抚琴，边品茗边焚香。另外呢还有对弈，就是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对手去下棋啊等等。然后呢就是酌酒、拾花，类似于现在的插花了，读书、后月、寻幽。
1: 听了这十大雅事呢，大家是不是就突然打开了新的思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而且呢这十大雅事我觉得相互也是可以组合配合的，能够让我们觉得哇还可以这么玩。肯定很多我们的现代快节奏生活里呢，大家已经想不到可以这么做了。所以呢今天我们也会详细的带着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十大雅事，我们究竟可以怎么样去感受它，去尝试呢？
0: 首先就让我们来点香气吧，焚香哈。我们中国人呢其实从古到现在，从宫廷到民间都有这样的习俗。你看古人就非常的雅致哈，他们不管在做什么的时候呢一定要焚香净手沐浴更衣，就表示一个非常郑重的态度。那么说到这个香啊，有很多种，其实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讲到过，包括很多古代的女生她们都特别爱自己去研制一些香。
1: 而且这些香呢也都有着非常有趣的故事和不同的味道，所以呢焚香真的是一件非常雅致的事情。我觉得焚香不仅是味道的享受，它的过程也是一种享受，因为需要你去平心静气的才能把这些东西处理好。而且呢我觉得当你闲暇的时候，大家会喜欢发呆，而看着香烟袅袅发呆 又是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呢。
0: 是的，而且闻到这些香香的气味哈、整个人会心旷神怡。当然最好的就是要用那种纯植物的香哈。那么现当下呢，可能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的人会做这样的一些事情了，但是呢也可以用其他的一些去取代，比如说你可以买来香薰啊、或者空气净化器里边滴一些精油啊等等哈。
1: 是的，或者是喷一喷自己最喜欢的香水，其实方法真的是有很多的、甚至呢是在家里摆放一些好闻的瓜果，它们散发出来的香气也会让人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畅的。
0: 还有一个就是洗衣服的时候呀，可以买你喜欢味道的那个洗涤剂，或者是现在有很多啊什么柔衣剂啊等等哈，留香24小时之类的，大家又可以用你的方式来去替换古人的方式哈，我们也做一个古今对比。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关于闲暇时光，你会做些什么呢？其实，哎，首先需要有闲暇时光，才能想闲暇时光做些什么。那么古人在闲暇时光当中会做些什么呢？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是笼统的讲到了十个雅事。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会具体的再来说说具体的一些情况哈。其实现当下就会觉得时光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有那种特别特别闲暇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奢侈。
2: 是的，那我们也说到了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在我们这些闲暇的时光里去做的事情。刚刚我们从闻的气味入手，那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呢，它闻起来也很香，但是尝起来更香。
1: 那就是品茗了。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有饮茶的习惯，饮茶的时候呢，也注重一个品字哈。品茶不但是鉴别茶的优劣，也带着神思遐想，领略饮茶情趣的意境。那么在百忙之中也好，或者在闲暇时光当中也好，泡上一壶浓茶，然后呢，悠然自得地看看风景啊，或者就像刚才文飞说的，发发呆啊，看看书呀，然后旁边呢，在有一个焚香，或者是说像现当下的我们用那个空气清新器啊等等哈，或者是说你有别的方式，我觉得整个属于你的那个空间就是非常私有化的。
2: 是的，茶的好处真的不必多说。我觉得其实就不仅是闲暇时光了，我们忙的时候，我看最近文飞手里就经常捧着一杯茶呢。
1: 哎，经常捧着一杯茶是因为我喝不了奶茶呀，只能喝茶了。
2: 是的。
1: 另外呢，还有听雨哈，谷子里的雨呢正是从天空降落的，一横为天，所以呢云中生雨，自然界当中最寻常的景象也不过是此了。但是呢，古人却在雨天会有极度的用心的雅事，就是来听雨。
2: 听雨我相信呢很多人也都会喜欢听，但是是什么情境呢？一般都是在周末的时候，不用上班，躺在床上赖床，听着窗外的雨声，就会觉得有一种特别惬意的感觉呢。
1: 确实是哈。那么其实呢，一个人骨子里浪不浪漫，从这样的一些小细节当中也是能够看到的。就想到清代的生活家张潮说。

0: 被我们中国古人玩到了极致。那我们今天也来带着大家一起看一看，究竟古人的这些雅士，我们现在有哪些还是有参考意义的呢？
1: 嗯，刚才说到了品茶，其实呢到现在来说也是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你别说闲暇之时哈，就比如说我们上班没有精力了，喝上一杯茶，你可能就立马能够再次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所以品茶呢，不光是在闲暇时光，在平日的点点滴滴当中，可能很多人也会把它当做自己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
0: 是的，哪怕是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呢，给自己泡上一杯茶，在中途喝上一口，也是对心灵的一种慰藉，我觉得
1: 是。当然说到闲暇时光可做的事太多了，

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半点之后回来呢，就看到很多很多可以在闲暇时光做的一些美好的事情哈。看到婉宁说，闲暇时光喜欢看自己喜欢的书，另外呢，唱唱歌。
1: 小舞飞扬也说了，无意中瞥见回家路上的鸢尾花已经开放了，而小区里的重瓣樱花也开放了。一年一会儿的树又长出了嫩叶，是最好看的时候。香樟树的叶子呢，掉的到处都是。被风吹出了一个新形，想到呢还有一本新入的书籍可以阅读，觉得满心欢喜啊，并且呢还想要恢复睡前阅读的习惯。所以呢，大家真的是在闲暇时光里会做好多好多的事情呢。
0: 另外他昨天还做了一个美梦哈，昨晚说奶奶做到一个美梦，他做了一个美梦，说昨晚奶奶到梦里来了，要我给他买金戒指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可爱哈。春天就是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收获。知足常乐也说，在闲暇时间喜欢养养花卉，根据不同的时节呢养不同品种的花。那如果是初冬养的就是蟹爪兰，那么茶梅花也开了。那初春呢养的就是君子兰，那也会怒放，非常的美，让自己所养之花一年四季都有花可观，让自己的心情也会像花一样怒放，让我想到孙俪那首歌幸福像花一样。
1: 其实呢植物跟我们的人，而且在不同时节里都是相互陪伴，并且呢相互鼓励相互慰藉的。所以呢在这样的季节里，哪怕我们没有自己家里养一盆花，走到自然当中去观看一下这些植物的变化，也是很享受，并且能够发现很多变化，就像小舞飞扬发现自己家周围的植物都有着这么多的变化呢。
0: 我就很期待哈，每每到桂花季的时候，我们台门口的桂花树香气四溢啊，一进单位的大门就心情贼好。叶儿传也来报道了，说闲暇时光呢流逝的是非常快的，修剪花草，喝一杯咖啡，非常的惬意，也能感受到这份惬意哈。
1: 虽然说呢我们的古人没有咖啡可以喝，但是呢古人在这样的闲暇时光里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跟大家说到了其中有焚香、品茗和听雨。那么古人还会在闲暇时光里做些什么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跟大家来逐一的说到。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这会儿呢也要穿越到古代去聊一聊古人在闲暇时光会做的一些事情。刚才其实也说到很多了，像焚香啊、品茗啊，另外呢古人还特别会在下雨天听雨。这个事儿我倒是觉得好像好久没有做过，以前其实很小的时候我有喜欢听雨的声音，
2: 嗯，
1: 那慢慢成年之后哈、啊，听雨可能就在失眠的时候，打开那个手机的软件，然后
2: 白噪音，
1: 对雨声，然后让自己能够尽快入睡。
2: 嗯，所以我觉得听雨的这种风雅的习惯，其实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的灵魂，刻进了我们 DNA 当中了。所以在闲暇的时候，还是能够想到原来我们可以做听雨这样的事情。那同时呢，风雅的事情还有很多，大家呢也要仔细听了，因为这里也要提出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今天呢会跟大家说到古人的十大雅士，大家呢也可以记一记，究竟你知道哪些我们说到的雅士呢？
1: 嗯，接下来就要说到抚琴了。古琴之音呢，我们仔细听的话会觉得时而醇厚，时而淡雅，又时而清亮绵远啊。古琴呢也能够传递出抚琴人的心声哈。那么说到抚琴，也是古人在闲暇时光非常非常爱做的一件事情。
2: 嗯，而且很多古人都说呢，抚琴不是为了娱人，而是为了
1: 娱知音。
2: 就是一方面呢可以遇到懂你的人，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去抚琴，也可以去让自己变得更加快乐。
1: 确实是哈、畅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
2: 是的，相信这一点呢大家一定也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比古人有一点特别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听音乐随时都有机会能够让我们听到好听的音乐，我觉得太幸福了这一点。
1: 确实是啊，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了，所以我们活在当下也有活在当下的幸福快乐。那除了抚琴之外呢还有很多哈，这一项呢其实现在很多的小朋友他们也都非常喜欢，那就是围棋。那么就古人而言呢叫做对弈哈，两个人要互相去下这盘棋，最终比出谁赢谁输。
2: 是的，对弈也是古人非常喜欢的一项竞技活动了。相传呢是为尧帝所做的，春秋战国时候呢就已经有了记载了，而隋唐时期呢又经过朝鲜传入了日本，甚至流传到了欧美。

0: 各国，可见啊，下棋这件事情真的是深受全世界人们的喜爱呢。
1: 确实是哈，你别说全世界人民都爱下棋，我觉得下棋不光是有乐趣的一件事情，而且呢还能够锻炼你整个的脑细胞的脑力，而且呢还能让你有规划性，走一步看三步。
0: 是的，我觉得下棋不仅仅是竞技本身，它真的是对你的人生、对你的思考、对你的工作各个方面都会有着很大的帮助，也是有着启示意义的。所以呢，大家会不会在闲暇时光里去下棋呢？
1: 闲暇时间呢，会看书、听音乐、看手机、散步等等哈。嗯。

0: 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养鸽子是十分有趣的活动哈，还可以参加信鸽的飞翔比赛，它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体育比赛。随着科技发展，也用上了 GPS 的测距，并且用电脑会计算信鸽飞行的速度来排个名次，这是最公平最科学的信鸽比赛了。
2: 嗯，我看到央2014的头像也是一只鸽子，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养的鸽子呢？我觉得养鸽子这个

0: 行为呢，其实也是从古至今就有的，但是随着我们现代的发展呢，把它变得更加有趣，变得更加现代化，更加科学了。我觉得这也正是我们古人到现人的一种进步，也是我们生活中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1: 嗯，真的是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存在。吴氏小神仙说，空闲的时候会做一些费时费工的美食。哎呀，真的就是，我其实平时呢倒不是经常做饭，但是偶尔空闲的时候呢，我会心血来潮去做一些摆摆盘呐、等等之类的这种。
0: 我觉得做饭这件事情它本身也是特别的有趣，因为它也是又是有好看的外观，同时呢有着好闻的气味，同时还是有着很好的这些体验感，并且呢能够很跟很多人一起能够获得非常多的成就感，所以呢这样的事情也是非常有趣的，并且我觉得做得好也是很风雅的了。今天说到的很多项目都是可以跟小伙伴一起做的，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有对弈呀、还有听雨啊、酌酒啊等等，都是可以跟小伙伴们一起做的。
1: 是，讲到酌酒哈，那在中国呢酒文化呢也是根深蒂固的哈，那么源头呢是道家，庄子哈他就说了，宁愿做自由的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哈，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这也是绝对的对自由的一种向往哈。那么所以很多古人他们喜欢在饮酒的时候呢叫上三五好友，大家一起把自己的情绪哈都投放在那一刻。
0: 是的，而我们的诗仙李白呢，每次作诗之前都要喝上一点酒才能写出更好的诗，我觉得真的就是古人的风雅知识啊太多太多了。今天呢短短的时间当然是说不过来，但是呢他们的很多项目是我们现代人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而大家呢分享了自己的闲暇时光所做的那些事情，我觉得跟古人呢其实也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
1: 比如说也有朋友提到了喜欢花嘛，现在大家会种植一些花哈，那么古人除了会种植花之外呢，他们也喜欢插花。在古代呢和花有关的这项叫拾花，拾花就是摘花的意思了哈。那么花卉的艺术呢也是大家表现自然生命，展示自然和内心和自然交融的一种方式和方法。
0: 而且呢古人还喜欢用花来比喻人，就比如说呢会用梅兰竹菊来比喻君子啊，或者说呢用莲来表达自己的修养，或者是用菊花来表达自己的这种隐逸的性格。我觉得真的花跟人配在一起才是更加有格调的。
1: 处处都要相映成趣才行哈。那说到读书呢，古人当然也少不了这项雅事了，那么也让人很多会想起了家喻户晓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凿壁借光啊，为了能看书哈做这样的事情，还有呢孙康映雪等等，这些故事呢都反映了古人他们那种为了学习用顽强的毅力去战胜困难的精神。
0: 当然了，古代的书籍数量是很少的，尤其是贫寒的家庭呢很少有书可以读，所以爱读书的人就会想尽各种办法，不辞辛苦去借书读，克服困难来磨练自己的意志。我觉得其实不仅是磨练本身，而是知识的力量确实是非常有魅力的。就哪怕不仅是这些非常有价值的书籍，像我们小时候也会看着一些图画书，也会想要偷偷的看它，就觉得特别的能够被其中的故事所吸引。其实读书呢是我们每个人都很难以抗拒的一件事情。
1: 确实是啊，精神食粮，古人云嘛，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
0: 而且呢古人金圣叹也有言，红袖添香读闲书，乃人生一大乐事也。古人呢早已看透了人生之大道，就把清新涵养视作自己生命最大的成全，所以呢有趣的事情太多了。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呢叫做后月，有句话叫做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月亮也是我们中国人最古老最浪漫的意象了。
1: 是啊，想想看啊，花间一人独酌，便把酒邀月呀，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些都映衬了古人对月亮的喜好。那么现当下我们其实对月亮也是满满的爱意哈。那经常在很多的时节时我们都会去看到，比如说啊，今年超大的满月等等，大家都会锁定好最佳的观测地点，然后呢通过望远镜能够去观测到最佳的月亮的那个样貌。
0: 就在刚刚呢我也脑补出了一个画面，在月下这个时候呢旁边栽着一盆 盛开的鲜花，桌上有一杯茶，同时呢还焚上了香，哎，外面呢还下着小雨，我们呢又开始抚琴，这个画面实在是太美了，太浪漫了。
1: 我跟你说，我已经要昏昏欲睡了哈。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氛围感，能够让人放松心情哈，瞬间的进入到完全没有杂念的世界当中。那么说到古人的这些喜好呢，现当下其实我们也都在做着，只不过呢也要珍惜这些闲暇时光。有一句话说得好嘛，能够去浪费时光真的是太奢侈的一件事情了，偶尔浪费一下哈，也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
0: 所以呢今天跟大家说到了古人这么多所谓的浪费时间的方式。
1: 那么古人的十大雅事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也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哈。一共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讲到了十个古人的雅事哈，是焚香品茗、听雨、抚琴、对弈、酌酒、拾花、读书、后月、寻幽。寻幽我们没有细讲了，寻幽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古人会游山玩水，用寻幽探胜来形容，所以就是寻幽来表达古人游山玩水，在闲暇时节呢也会投身到大自然当中。你答对了吗？那么说到我们现在每天也都是忙忙碌碌啊，今天说了好几遍了，闲暇时光真的是挺奢侈的，但是也希望呢你可以有闲暇时光能多陪陪家人，比如说出去走走转转玩一玩。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喽，我是文飞，我们明天再相见。
0: 明天见，拜拜。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习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9: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0: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

0: 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3: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2: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4: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2: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5: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2: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6: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2: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7: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2: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8: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 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亿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9: 七一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11: 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10: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11: 吴哈斯·苏莱曼，
12: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10: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11: 社区居民于青芝，
13: 一般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5: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16: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17: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16: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18: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16: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9: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1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0: 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2: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忻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忻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忻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3: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4: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5: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6: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7: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8: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9: 点的地方啊，
10: 点在这里。
11: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2: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1: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3: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1: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4: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誓主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2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1: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5: 真正把时事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8: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委内瑞拉五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五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五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1: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0: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8强。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3: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5: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3: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8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4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五首场4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3: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聚焦双碳战略目标，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产业向优、动能向新、发展向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新中国首部民族团结进步专项法律，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政策倡导上升为法律规定，让高校的民族团结从思政课变为法治课；
0: 吴中市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和发展特色劳务品牌集群，绘就就业创业新图景；
1: 宁夏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专项关爱保障行动；
0: 固原市袁州区三营镇组建女子篮球队，在让众多乡村妇女逐梦赛场绽放风采的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指出，宁夏的现代煤化工和新型材料产业、风电、光伏、氢能等清洁能源产业要精耕细作，持续发展。宁夏立足自身优势，聚焦双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新升级，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产业向优、动能向新、发展向绿。请听报道。
2: 位于平罗县的国网石嘴山供电公司北安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前不久顺利投运，不仅有效补齐了区域电网短板，还将有力支撑平罗县绿电园区建设，稳步提升区域绿电占比。国网石嘴山供电公司建设部主任王承志：
3: 国网石嘴山供电公司完成了丰绥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北安220千伏输变电工程等重点电网工程建设项目，畅通了新能源本地消纳与外送通道。
2: 国网石嘴山供电公司运检部副主任张志强：
4: 变电的投运，预留了充足的新能源并网的间隔，保证了这个新能源项目的建成即可就近并网、就地消纳。
2: 围绕绿电园区建设，宁夏以新型电力系统构建为抓手，持续推动新能源与现代煤化工、大数据算力等产业耦合协同发展。2025年，全区规上工业绿电消费比重达到35%以上，清洁能源产值近600亿元。国网宁夏电力公司发展策划部专责李国杰：
5: 我们积极支撑自治区开展现代煤化工、硅基、铝基、大数据算力四大特色产业绿电园区建设，并通过市场化交易引导企业主动消费绿电，让新能源真正成为了驱动宁夏产业向新而行的核心引擎。
2: 如果说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为宁夏实体经济注入了澎湃动力，那么关键领域技术突围、新材料自主可控则持续夯实着宁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硬核底座。在贺兰工业园区，宁夏北慈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四条全新生产线正式投产，项目包含高纯氮化铝粉体、高热导氮化铝基板、HTCC 高温共烧氮化铝陶瓷、氮化铝精密结构件四大核心品类，不仅改变了高性能氮化铝粉体长期被国外垄断的局面，更让该企业自产粉体性能直接对标国际头部产品。宁夏北慈新材料副总经理兼陶瓷事业部总监徐学磊：
6: 新产线的落成，推动氮化铝从高价进口转向国产平价，加速实现国产化替代进程，带动贺兰玉立上下游发展向高端电子材料创新高地转型。
2: 以科技创新、绿色转型为突破口，宁夏持续做好产业向优、动能向新、发展向绿三篇文章。十四五期间，全区高新技术企业增长177%，有研发活动的规上工业企业占比达到39.3%，高出全国8个百分点。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成为国家重要能源基地、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成为我国中西部首个产值超过2000亿元的化工园区。从奔流的绿色电能到不断突破的材料技术，宁夏用实践证明，现代化工产业体系不是写在文件里的蓝图，而是每一次转型的决断，每一次技术的突破。 十五五期间，宁夏将立足资源禀赋和优势，深入实施能源强区战略，加快构建以非化石能源为供应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保障、新型电力系统为关键支撑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产业发展之路越走越新，越走越绿。
1: 七月一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作为新中国首部民族团结进步专项法律，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政策倡导上升为法律规定，让高校的民族团结从思政课变为法治课。请听报道。
2: 今年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该法，这是我国民族法治建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法律进校园，让学生们对民族团结的理解实现了升级。
7: 这些天在大学校园里，大家都在热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把党的18大以来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规定。那这部法律会给校园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2: 宁夏大学勤学书院专职辅导员艾萨阿优普：
8: 说到民族团结进步，可能我们很多同学印象里面都是，理论宣讲。现在，我们从这个法律的角度，给同学们进行一个解读。
2: 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孙书元：
9: 学习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之后呢，我认为它不仅仅是要讲道理、讲情怀，更是要讲法治、讲底线。
2: 在宁夏大学勤学书院，丝路同心16子工作室在全校开展普法教育，并依托法学院组建学生普法队，走上街头，走进社区，将法律条文变成百姓听得懂的话，还撮合多民族学生团队征战各类大赛，拿下国家级奖项。宁夏大学勤学书院专职辅导员艾萨阿优普：
8: 学生呢都纷纷地表示，就是这个民族团结进步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那么来自不同地区的这些孩子，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这个优点，最后能形成一个特别庞大的团队力。
2: 如果说课堂、宿舍、工作室是法律落地的末梢，那么学术研究和理论阐释则是法律扎根的根基。宁夏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院长杜建禄：
10: 把我们党新时代以来特别有成效的一些有关民族团结进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些政策上升到法律，最大的好处管长远、稳预期。
2: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外事侨务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黄军新：
1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依法管理民族事务的一项标志性的法律，我们要准确宣传解读这部法律，凝聚思想共识，营造全社会共同维护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推进这部法律呢落地见效。
7: 7月2号至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自治区及中委市、海原县3级政协委员，围绕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议题，在海原县调研并走访慰问困难群众。请听报道。
2: 调研组来到城区危旧房屋改造项目点华润希望小镇、官桥乡方堡村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洪阳乡下洪阳村地质灾害搬迁点，了解县城、乡镇、村庄规划，建议准确把握人口变化趋势，明确县乡村功能定位，科学规划，稳步实施，完善公共服务、应急避险等体系，推动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在高矮、曹洼、贾塘等乡镇，调研组实地查看设施农业、两种牛繁育、活牛交易、现代物流、村集体经济、特色产业发展情况，现场就完善全产业链联农带农机制、政策保障作用发挥、村民共享发展红利等方面深入协商交流。陈庸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两化一振兴工作安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县域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与联农带农等方面体制机制存在的短板弱项深入调研，提出务实管用意见建议，积极链接人才技术资源，助推富民产业发展，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为我区城乡融合发展、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贡献智慧和力量。调研期间，陈庸一行深入甘城、海城、树台、官庄、洪阳、李俊等11个乡镇、12个村社，走访慰问30户残疾人、困难党员、困难退役军人、现役困难军人家庭，详细了解家庭收入、政策保障情况，现场协商解决实际困难，委员进行爱心捐赠。看望在海原县开展送医下基层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的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医务人员。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参加。
1: 吴忠市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和发展了一批特色鲜明的劳务品牌，这些叫得响、做得实、带动强的劳务品牌为城乡劳动者铺就了一条凭技能增收、靠手艺致富的新路径。请听报道。
2: 马玉虎曾因缺乏技能待业在家，如今靠着吴忠厨师劳务品牌的专项培训，成为餐饮门店的掌勺主力。厨师马玉虎：
12: 政府免费给我们开展吴忠厨师专项培训，系统学习手艺，学成之后直接入驻店里上班，不仅工作环境好，每个月收入也十分可观。
2: 吴忠市某餐饮门店负责人马云：
13: 吴忠厨师劳务品牌给我们本地的餐饮门店带来了很大的助力，标准化的技能培训提升了从业人员的整体水平，也让我们店里菜品品质更加稳定。
2: 除了餐饮，吴忠市的家政类劳务品牌同样亮点纷呈。宁夏爱之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携手吴忠市人社部门打造爱源妈妈家政服务品牌，10余年来累计培训8000余人次，实现就业6200余人次。宁夏爱之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向平：
14: 我们主打母婴护理、养老护理、全屋保洁等多元化服务，联合人社部门面向闲置妇女待业群体开展免费系统化的技能培训，帮助群众实现了这个就近就业、异地务工。
2: 目前吴忠市10个劳务品牌累计带动就业超16万人，年经济效益保持在18亿元以上，为促进劳动力稳定就业、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本台消息，自治区民政厅近日印发《全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方案》，《全区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精准保障工作方案》，从7月1号到9月30号，在全区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专项关爱保障行动。方案明确，各县市区民政部门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数据对比核验，补齐辖区内两类儿童就学、就医、残疾、家庭务工、居住地址等信息，缺失人员由村居儿童主任上门核实，9月底完成全区儿童福利系统信息全面更新。其中低保、残疾、监护缺失、心理存在风险的儿童要建立重点关爱对象档案，并在全国儿童福利系统标注。方案要求各县市区民政部

0: 门要落实流动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执行津贴跨省差额补差，落实低保户籍地、常住地双向申请，急难发生地及时受理临时救助，同时联动相关部门做好两类儿童就医就学、课后托管、假期公益课堂、家庭教育指导等关爱服务。
1: 今年宁夏在第九届农民篮球争霸赛中首次增设女子五人制篮球项目，这个看似小小的变化却让无数扎根田间围着灶台半辈子的乡村女性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篮球舞台。比赛虽然已经结束，但女子篮球队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请听报道。
2: 我叫马新燕，今年52岁，因为爱好打篮球，所以现在朋友越来越多了。
0: 第一次见马小燕的时候，她正带领着一群娘子军和村里的老爷们儿进行篮球比赛，队员中既有30出头的媳妇儿，也有年过60旬的大娘。固原是袁州区三营镇晨光队队长马小燕。
2: 传统的感觉现在是围着丈夫围着锅头转的这种形式，从3到5个人现在壮大到20个人，就证明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越来越棒。
0: 这支不断壮大的球队叫晨光，寓意着大部分队员虽已近夕阳之年，但抱起篮球仍像初升的太阳一样灿烂耀眼。球场之外，马小燕是一名村医，对她来说，入户坐诊是她的职责，投篮运球是她的梦想，两者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三营镇里像马小燕这样过着双面人生的妇女还有很多。64岁的楚万梅是队里年龄最大的球员，一辆老旧的自行车，两颗崭新的篮球是他心中的宝贝。固原是袁州区三营镇晨光队队员楚万梅。
3: 这是我们原先耍的集体买下的，啊，这是我自己买下的。
0: 篮球陪伴楚万梅从中年走到了老年，问他还能打多久，答案是70岁。在马小燕、楚万梅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妇女也加入了球队。36岁的马小平就是其中之一。固原是袁州区三营镇晨光队队员马小平。
4: 我比他年轻，我也要会一点呢，追求的一种另一种梦想吧，自由也让我更加自信了。
0: 三营镇的篮球底子远比外界想象的深厚，这里拥有近百年的篮球文化底蕴。70%左右的群众都是篮球爱好者。过去这股热潮的主角是男人，而今妇女也逐渐撑起了球场半边天。固原是袁州区三营镇党委书记何炳龙。
5: 吸引了近1000名妇女积极参与，每逢赛事各族群众同场竞技，以球为媒，切实增强了各民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
0: 一场体育的燎原之火不仅点燃了三营这个镇子的精气神，更烧旺了乡村烟火气。在村村有球队、人人爱篮球、月月有活动的浓厚氛围下，当地农贸交易辐射半径已超过50公里，实现了贸易交流与体育运动双提升。
6: 三营晨光队越来越好，耶！
0: 本台消息，自治区党委统战部3个1专家服务团近日赴红四堡区开展集中帮扶服务活动，中来自我区葡萄酒、枸杞、肉牛滩羊、冷凉蔬菜、生态保护领域的31名产业专家走进当地特色种养基地，现场解答企业农户在种植养殖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同时，服务团还把培训课堂设在田间地头，开展了12场种养技术专项培训，860多名农户现场学习绿色植保、肉牛养殖实用技术。据了解，自2025年至今，自治区党委统战部3个1专家服务团下沉基层1700多次，惠及30000多农户。
7: 本台消息，为持续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优化消费环境，守护群众合法权益，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印发专项方案，在全区全面启动2026守护消费铁拳行动，聚焦民生重点领域违法行为，开展靶向整治，全力筑牢放心消费安全防线。本次行动围绕质量计量、食品安全、知识产权、消费维权4大重点领域，集中打击12类民生突出违法行为，重点整治儿童学生用品、农资化肥、燃气灶具等不合格产品，严查计量器具缺斤少两、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报告等问题。同时，

0: 推出直播带岗服务。石嘴山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杨佳：
1: 政府为学生留在石嘴山就业提供了很多扶持，今后我会主动补齐自己的短板，贴合本地产业的专业技能，很好的积累经验，争取能够留在本地发展。
0: 活动现场还设置创业项目路演、就业创业及人才引进政策宣讲、院校教育成果展示等配套板块，精准匹配人才供给与企业用工需求。
2: 本台消息，
3: 大湾区青年发展促进会近日启动2026大湾区青年职业技能提升宁夏实习计划。
2: 活动以非遗文化艺术为主题，通过岗位实习加文化交流加实地调研加产业考察方式，让近30位香港青年全方位探寻宁夏非遗文脉，体验特色产业，促进大湾区青年与内地的交流融合。实习计划将持续至7月21号，宁夏医疗健康、文旅非遗、现代农业等多个重点领域的14家企事业单位参与并提供实习岗位。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学生黄子轩：
4: 我非常珍惜这次实习经历，希望能够增长知识，通过我的自己的去行走下这座城市啊，去欣赏它的独特魅力。
2: 大湾区青年发展促进会主席谭立石：
5: 每一年我们都有很多交流团跟那个实习团，特别就是带香港的同学带来宁夏，然后等他了解，然后深入能够融入那个宁夏。
0: 本台消息，7月4号至5号，2026中国山地越野公开赛固原站及六盘山登山节在固原市举行，活动吸引来自全国各地1900余人参加，比赛线路涵盖乡村道路、高山草甸等多种地貌。浙江参赛选手50公里组男子冠军肖世登：
6: 宁夏是我的梦想，我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而且还拿了个冠军，太完美了，风景真是太好看了，下次一定来。
0: 今年是该赛事第二次在固原市举办，和上届相比增设了90公里专业赛道，补齐了长距离专业竞技空白。新疆参赛选手50公里组女子冠军热爱汉伊麻西：
7: 整个赛道翻了5个补给站，也就是补给的特别好，各种水果呀，还有饮料呀、水呀，各种各样的补给都是很满足运动员的要求。
0: 甘肃参赛选手90公里男子组冠军刘富良：
8: 我是第二次参加，去年参加的50公里，今年参加90公里啊。赛道上我觉得就是秩序比以前更好了。就跑起来的话几乎没有影响。
2: 本台消息，自治区疾控中心近日在固原市将台堡镇组织开展2026年地震灾害公共卫生应急拉练，全面检验国家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宁夏建设成效，演练遵循全流程全要素实战标准，依次完成应急桌面推演、野外徒步拉练、标准化营地搭建实训，全方位锤炼队伍体能储备、跨组协同与快速响应能力。此次演练创新采用地面加无人机立体消杀模式，依托智能物资管理系统与应急指挥平台，完成人员物资精准调度，凸显科技赋能应急处置的优势。
9: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0: 再见。
1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您好，欢迎关注他山之石。有人说啊，想要读懂一座城市，就去逛它的市集。从北京三里屯咖啡节到成都原野周末市集，特色市集的边界呢是不断的拓宽，成为集购物、社交、休闲、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消费场景。但是风口之下呀，热度并非永续。那最近呢，我们实地走访了银川的一些网红打卡地，发现呢，曾经备受期待的特色市集热度消退，人气锐减。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
1: 记者王婷婷，
2: 我现在是在银川粤彩城中街的好市集，这里主打的是特色文创，非遗手作的网红市集。营业初期呢，凭借着多元的特色好物，新潮的消费场景，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但是呢，在我们实地探访时呢，也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呀，如今的市集格外冷清，整条街区的人流量也不多，和此前的热闹景象呢，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1: 傍晚七点多，市集上15个固定摊位只有6个正常营业。原本主打沉浸式体验、小众特色消费的市集场景，如今陷入有业态、无客流、有人气、无消费的尴尬困境。银川市民张女士，
2: 以前来过这个集市吗？
3: 来过。
2: 你觉得现在这个人流或人气跟以前相比有变化吗？
3: 感觉比以前少点了。感觉这集市好像没有之前多。
1: 摊主周女士，
4: 周末可以一点，但是平时人比较少，今年的人比较都麻木。再说呢，现在这个网购呀啥呀，这两年这个经济越来越紧张，就几乎没啥人，就是偶尔不需要就不买，就是这种。我们到现在我觉得，哎呀，就也是使不上劲儿，啊，使不上劲儿，在这个本身这个摊位摊费也高。
1: 摊主丁先生，
5: 周末会好一些，然后周一周二就会没有那么好。
2: 一天这个平均的营业额能达到多少？
5: 差不多平均每一天的话200-300、300-400吧，差不多。
1: 作为银川培育创新消费场景，推进商圈空间微更新的试点业态，粤彩城好市集的遇冷并非个例。近年来，全国各地城市市集扎堆涌现，成为文旅消费的标配场景。但快速扩张之下，同质化严重，运营粗放，引流乏力，业态单一等短板逐步凸显，大量网红市集难逃昙花一现的困境。如何跳出开业即巅峰，后期快速降温的魔咒，成为各大城市小微文旅场景运营的共同考题。记者王婷婷。
2: 盘活城市的闲置空间，打造特色市集的思路呀，本身是符合消费升级的需求。但是有场景不等于有流量，有业态不等于有消费。放眼国内多个城市呀，各地都在巧做城市空间微更新，盘活闲置场地、交通载体、空中露台等存量资源，培育多元文旅消费新场景。不少的成熟经验也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1: 热辣的桑巴舞，滋滋作响的巴西烤肉，风格多元化的特色美食市集最近频繁亮相上海商业街区。上海消费者小云
6: 走过来就可以感受到每个国家的特色不同的美食的风味吧。
1: 闵行虹桥街道的老外街曾是20年的国际餐饮聚集地，却因设施老旧、业态单一而遇冷。上海闵行区老外街项目负责人张志东，
7: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可能更注重的就是体验式消费，还有一些情绪价值。现在呢，我们这个广场每周末都会举办不同的这些活动，变成一个就是一个社交广场。
1: 老厂房改造为艺术家工作室和非遗体验工坊，剧场、宠物乐园、艺术画廊等多元业态也被引入，昔日的餐饮一条街变身为活力街区。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服务业发展处副处长邓金斌，
8: 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差异化的策略啊，引导我们的街区在错位竞争，诠释特色更加鲜明。每个街区呢也结合自己的特色，融合了不同的消费业态和模式。
1: 不仅是上海，很多地方今年都加强了对边角空间和闲置建筑的巧妙利用。四川成都对桥下、街旁、屋顶、滨河、低效绿地等7类城市剩余空间进行合理利用改造，变成运动休闲场所和消费空间。浙江长兴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乡村闲置资产运营，一系列咖啡馆、 茶室、研学基地和特色民宿等消费业态加速集聚。最近一段时间，湖北武汉的绿皮环线火车突然火了。这趟原本主要承担城市通勤功能的火车，经过调整改造，变身城市里的移动消费空间。走进武汉这趟开往夏日的栀子花文旅专列，消费者可以欣赏黄梅戏、楚剧、汉剧等传统演出，还能购买定制的泥人面塑以及环线小火车文创产品。游客朱文斌：
9: 整个武汉的一些特色方言也好，包括对景点的一些介绍，每个车厢我觉得非常用心。
1: 售价12.5元的火车票更像是一张门票。在这个移动的空间里，记者发现了这趟绿皮火车带来的更丰富的体验。总台央视记者李超：
10: 有别于传统的铁路路线图呢，那这趟慢火车的示意图呢，是不仅有像武汉东站、汉口站、武昌站等传统的站的标识，那也是将武汉的各种景点是纳入进来。
1: 今年当地铁路部门在编制运行图时见缝插针，结合客运淡旺季运营不同特点，统筹利用运行线路，激活原本休眠的运输资源。目前武汉已经在武汉东站、武昌站、汉口站开通了早中晚三班的环线绿皮火车。环线火车的开通给武汉长江大桥、龟山和佘山周边的文旅资源带来了更多人流。今年前四个月，武汉依托空轨、轮渡、巴士、环线火车等出行工具，推出了25个涵盖城市级消费地标与未来科技感的消费新场景、新项目。湖北省武汉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处副处长林轩：
11: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铆定强首发、优场景和促联名三个方向，继续打造这种差异化、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更好地满足市民的这个消费需求。
1: 近日，一场名为微风露台的计划在北京正式启动。微风露台计划整合激活北京市东城区的超300家特色露台空间，多场精品露台特色活动，开发了一批消费体验新场景。微风露台计划以色彩、香气为线索，打造6条采风线路，串联起300多家露台，链接不同主题的文创、餐饮、非遗等，绘就了一张张地面文脉加空中景观的全域文旅空间消费图景。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韩伟：
12: 以露台作为支点，去把我们其他的这种商业、餐饮、非遗的体验、演绎啊、这种各种业态去做一些串联，联动了社交媒体平台和一些金融机构打折优惠，打造一个极具兼具那么文化价值和这种商业活力的一个空中的经济带。
1: 据了解，2026微风露台计划将持续至10月，覆盖5一、暑期、国庆等文旅消费旺季。并推出以露台十香记、露台晚风集、露台潮然记、露台月享记和露台揽月记5大主题为核心的多场露台精品特色活动，为不同年龄段、不同兴趣偏好的消费者提供丰富多元的选择。记者王婷婷。
2: 各地的实践证明啊，盘活存量空间，打造特色消费场景，是拉动文旅消费、激活城市活力的有效路径。结合本地文旅资源呢，用好政策扶持，找准差异化定位，持续内容更新，精细化运营，才能持续培育有特色、有人气、可持续的新型文旅消费业态。
0: 闲置的街区、列车车厢、城市露台，这些看似普通的城市空间，是城市宝贵的文旅资源。但单纯的场景改造、业态堆砌，只能造就短暂的网红热度，无法形成长效消费活力。想要盘活市级经济，激活小微文旅场景，需要跳出照搬复制的思维，摒弃粗放式的打造模式，应该立足本地市民消费需求，深挖本土文化特色，借鉴各地先进经验，深挖商圈、老街、闲置厂房、乡村闲置场地潜力，持续丰富市级体验，让新业态和城市文脉相融共生。好，再次感谢您关注他山之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2: 宁夏立足自身优势，聚焦双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新升级，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产业向优，动能向新，发展向绿。十四五期间，全区高新技术企业增长177%，有研发活动的规上工业企业占比达到39.3%，高出全国8个百分点。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作为新中国首部民族团结进步专项法律，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政策倡导上升为法律规定，让高校的民族团结从思政课变为法治课。7月2号至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自治区及中卫市、海原县三级政协委员，围绕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议题，在海原县调研并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0: 7月3号，石嘴山市举办2026年深化政校企融合系列活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请听报道。
3: 这次招聘会汇集50多家优质企业，岗位涵盖新材料、化工、装备制造、医疗卫生等多个行业领域，面向宁夏理工学院、宁夏应用技术学院、石嘴山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宁夏卫生健康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推出大量就业岗位。活动同步搭建线上招聘渠道，推出直播带岗服务，现场设置创业项目路演、就业创业及人才引进政策宣讲、院校教育成果展示等配套板块，精准匹配人才供给与企业用工需求，扎实推进留实兴业专项行动，持续集聚青年人才，为石嘴山市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石嘴山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杨佳：
4: 参加本次政校企业交流会，我了解到了本地企业普遍看重实操能力与实习经历，也了解到了政府为学生留在石嘴山就业提供了很多扶持。今后我会主动补齐自己的短板，贴合本地产业的专业技能，很好的积累经验，争取能够留在本地发展。
1: 吴中市启动我在黄河边等你文旅季系列活动，请听报道。
0: 从7月起至10月上旬，吴中市将发放各类政府消费券1200万元，借助宁超全民健身日主会场、2026宁夏黄河金岸、吴中马拉松等品牌赛事，组织开展早茶加文旅等系列促消费活动超100场次。吴中市各大景区抢抓暑期消费热点，打造特色主题活动，覆盖休闲观光、户外露营、历史研学、亲子游乐等多种类型。
3: 吴中市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局长李宁：
5: 6月9日至7月31日，2026届高考毕业生凭准考证及身份证可免费兑换探秘古塔 A 线套票，随行两人体验羊皮筏子漂流，仅需50元每人。6月9日至8月31日，全国教师凭教师资格证可免景区首道门票。
0: 今年暑期，吴中市还将开展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自驾徒步休闲游主题活动，串联乡土美食、黄河生态、乡村美景、特色民俗等，打造董府市集，复原传统市井风貌，让静态文物活化为可参与、可体验的消费场景。今年4月，国内首个空心光缆规模化落地项目宁夏移动空心光缆示范工程正式开工建设，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40%，计划于今年7月底全面建成投运。请听报道。
1: 近日，记者走进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空心光缆敷设作业。该项目为宁夏移动落地的首个大规模新型光缆应用工程，总投资超1000万元，链路总长130公里。区别于传统实心光纤，空心光缆以空气或真空作为传输介质，突破传统光纤传

0: 输物理瓶颈，具备传输速率快、安全稳定性强等突出优势。
1: 宁夏移动计划建设部通信智能建设组经理王平，
2: 本次项目的顺利实施呢，将为宁夏移动数据中心集群之间的数据传输提供一个核心的支撑，同时呢，也会加速我们算力网络通感算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为宁夏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高速更可靠的通信保障。
0: 宁夏移动国内首例空心光缆规模化应用项目，辐射场景复杂多元，包含管道光缆40公里、架空光缆65公里、直埋光缆25公里，路由多次跨越国道、省道、高速公路以及黄河大桥等重要交通枢纽。作为全区首条长距离空心光缆示范链路，该类特种光缆在技术指标、辐射工艺、验收标准上均与传统光纤存在明显差异，对施工队伍专业能力、实操技术提出更高标准。暑期将至，近日西吉县司法局精心组织开展了法治进校园系列宣讲活动，为全县师生送上了一堂法治安全教育课，请听报道。
1: 此次宣讲活动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防范校园欺凌、防范性侵害及暑期防溺水安全》五大核心主题，根据各学段学生的年龄特点与实际需求，开展分众化、差异化授课。针对第一小学低龄儿童认知特点，法治辅导员创新普法形式，将法律知识融入互动游戏与情景模拟之中，在轻松活跃的氛围里，有效提升了孩子们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西吉县第一小学学生李婉歌，
3: 参加本次法治进校园预防性侵害讲座，让我学到了重要的自保知识。我明白了哪些行为属于侵害，牢记不能独自跟陌生人独处，受到骚扰一定要大胆求助，法律是我们坚实的护盾。
4: 今年以来，零五市持续优化滩羊产业经营模式，打通线上电商热销、线下实体深耕的双向销售通道，依托京东、淘宝、抖音等主流电商平台拓宽销路。请听报道。
1: 在宁夏福兴神农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直播间内主播热情推介零五滩羊，详细讲解羊肉各部位的特色、售价及烹饪吃法，精准对接消费者选购需求。车间加工区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开展羊肉分割、精细修整、真空封装、打包装箱等工序，在严守产品品质的同时，高效保障线上订单快速履约发货。此外，企业依托电商平台优势，通过组合套餐、限量特价等线上促销活动拉动销量。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零五市滩羊肉电商销售量达551.43吨，电商销售额突破5290.17万元，特色产业线上赋能成效显著。
0: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近期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六盘山脚下的隆德县却凉风习习，引得各地房车游客纷至沓来。近年来，隆德县立足独特的清凉气候资源和深厚人文底蕴，不断丰富文旅业态，延伸产业链条，依托18摄氏度清凉文旅 IP， 持续挖掘生态避暑、康养休闲资源，持续培育露营、自驾、康养等新兴文旅消费场景，切实将生态良资源转化为经济热动能。今年国家开发银行宁夏分行计划联合自治区教育厅推行助学贷款错峰办理机制，发放进度将在往年最早10月中旬发放的基础上大幅提前，每月15号以前完成回执录入的合同，经审查合格后将于当月完成发放，满足发放条件最早将于本月获得助学贷款。首贷及续贷线下集中受理工作将于7月15号至9月15号统一开展，具体安排以入学前户籍所在地的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通知为准。国家图书馆文献共享借阅项目宁夏落地活动近日在固原市图书馆举行。2025年宁夏图书馆正式加入国家图书馆文献共享借阅项目，成功申请到50000册国家级优质共享图书资源。书籍按照全区各市、县、区图书馆馆藏现状、群众阅读需求统筹分配。泾源县各乡镇因地制宜盘活资源，

0: 曾经闲置荒废的房前屋后边角空地，正变身农户增收致富园。目前该县发展庭院经济的农户达3865户。按照产业发展规划，今年七月底全县庭院经济农户规模将突破5000户。盛夏时节，中宁县喊叫水乡 3.8 万亩瓜田迎来丰收浪潮。今年该乡共种植西沙瓜 3.2 万亩，甜瓜 0.67 万亩。其中西沙瓜亩产预计达5000斤，采收将持续至七月底，可带动本乡劳动力就近务工15万余人次。我区近日印发《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运用促进与公共服务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自治区将着力健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络，在重点工业园区设立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工作站，逐步形成覆盖区、市、县三级的公共服务网络。固原市基础教育布局调整稳步推进，截至目前完成总体规划任务的 77.3%。四县区205名超编教师待编化转至市直和袁州区缺编学校。26条城乡客运班线纳入助学服务。563所中小学及幼儿园完成优化整合。2026年全区第二届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银川选拔赛暨无人机驾驶员巡检技能竞赛近日在银川花博园通用机场结束。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30名无人机技术骨干参加了此次毫米级精度的对决。依据赛事政策，成绩优异的选手除获得数额不等的现金奖励外，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及凤城工匠等市级荣誉称号的优先推荐资格。在近日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冠军赛上，我区中长跑运动员杨逸婷在女子3000米障碍和1万米两项比赛中斩获一银一铜。全国田径冠军赛是国内规格最高的综合性田径赛事之一。由宁夏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2026宁选好礼文旅商品暨我为宁夏选好礼创意大赛近日正式启动。活动面向全国设计师、创意团队、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个人广发征集令。本次作品征集时间从即日起持续至2026年7月15号12点。全程采用线上统一投稿模式，创作者可整理完整作品电子版材料，发送至官方邮箱 ningxuanhaoli@163.com 完成报名参赛。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了解到，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创新发展，正逐步融入工业、特种和服务等各类场景。近期包括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等产品陆续对外发布，人形机器人正走进家庭，走向生活。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筑牢用户隐私安全防线，强化质量管理，保障产品使用安全，切实防范对用户的人身伤害风险。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六月份全国共新开1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7个，航向结构仍以亚欧为主，其中亚洲航线41条，欧洲航线38条，北美洲航线11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
2: 天气炎热，太阳毒辣，很多骑行出行的女士为了防晒，各种防护措施齐上阵。但是防晒固然重要，但是安全千万不可忽视。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听听专业人士的提醒。
3: 夏季骑行电动自行车，如果使用全包脸的防晒面罩，容易遮挡我们的视线，影响我们对这个路况的观察，在紧急情况下无法做出快速反应。如果穿着过长的防晒衣，在骑行的过程中，衣服的下摆也容易卷进车轮，造成危险。
1: 此 此外，过度层层叠加的防晒方式也会给身体健康和皮肤状态带来负担。夏季气温偏高，人体主要通过汗液蒸发散热，如果长时间穿戴过于厚重或透气性较差的防晒装备，容易导致热量积聚，不仅增加中暑风险，也会对皮肤产生一定负担。
4: 像上次的话，有一位女性啊，她就是因为既涂了防晒霜，然后又戴帽子戴口罩，就出现了皮肤发红发烫起疹子的问题，就是说过度防晒。其实在我们夏季皮肤科门诊也是比较多见的。
1: 医生提醒，夏季防晒无需过度叠加防护，日常尽量选择轻薄透气符合国标的防晒装备，骑行时尽量避免佩戴全包式过长的防晒用具，防晒也要兼顾出行安全。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